0: 02-8349-1666。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播出。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都说是金子总会发光，黄绮珊，乐坛的一位奇葩，在乐坛打拼20多年，终于在2013年凭借着电视节目《我是歌手》迅速窜红。在乐坛，黄绮珊走过一段怎样曲折的路？今天流淌的歌声，让我们一起在她的歌声中回眸往事。我是童冰。

1986年，黄绮珊就开始了她的歌唱生涯。同时代出道的歌手还有现今歌坛大姐大那英。1986年，黄绮珊的歌唱事业从一个舞蹈团开始，直到5年后才有机会进入到广州的扑通100，与当时岭南歌坛最负盛名的新空气乐队合作。那一年，他结识了台湾著名音乐人涂慧源，并录制了一张专辑。1994年，这张唱片由台湾福茂唱片发行，更名为《躲在音乐背后的人》。之后，黄绮珊到台湾学习2年，并成为了涂慧源的太太。

说起黄绮珊，绕不过涂惠元这个名字。前夫涂惠元是台湾著名的曲作家和制作人。1986年，黄绮珊离开家乡重庆到广州闯荡。1991年，在广州第一届女足世界杯，两人合作歌曲而相识、相恋、成婚。婚后，黄绮珊随涂惠元到台湾生活。1994年，两人发行过一张唱片《躲在音乐背后的人》。后来，因为两人音乐理念上的意见越来越不同，最终导致婚姻破裂。离婚不到两个月，涂惠元就写出了一首歌《简爱》，收进了张惠妹第一张专辑中。据说，涂惠元另一首名曲《听海》也本是为黄绮珊夺身定做的，但由于两人的分手，使得《听海》这首歌最终交由张惠妹首唱，并由她唱红华语歌坛。而黄绮珊却在另一头默默无闻，寂寞疗伤。我们来听听张惠妹红遍海峡两岸的《听海》《简爱》。

来张惠妹《听海》和《简爱》，这两首歌让张惠妹红遍海峡两岸。这两首歌都是台湾著名音乐制作人涂惠元作曲编曲的。涂惠元还为张惠妹作曲编曲了《我无所谓》《知道》，为齐秦作曲编曲了《往事随风》，为庾澄庆编曲《让我一次爱个够》，为郑中基编曲《别爱我》，为张宇编曲《用心良苦》的。在圈内，涂惠元的才情是有目共睹的。虽然黄绮珊与涂惠元的婚姻只有短短的五年，但涂惠元对黄绮珊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在电视节目《我是歌手》里，黄绮珊唱了涂惠元给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和给张惠妹的《简爱》，歌声绕梁，技惊四座，也由此闯进大众的视线。是金子总会发光，黄绮珊在岁月的荡涤中洗尽铅华，彰显本色。流淌的歌声给我们带来启示，岁月改变容颜，却还原真我的风采。在这节流淌歌声的最后，带来黄绮珊演唱的张雨生的《大海》，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刘欢、莎拉布莱曼联袂演唱的《我和你》。我是统兵。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8: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机械设备是生产的重要工具，工作人员操作机械设备前必须经过培训并持证上岗，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设备运转时严禁擦拭、维修和伸手进入危险区域，防护罩、安全连锁装置不得随意拆除或短接，更换刀具、模具时必须停机断电并挂警示牌，发现设备异常声响或震动应立即停机检查，工作时要穿戴好劳保用品，长发要盘起，袖口要扎紧，守住规程就是守住安全。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 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机会属于每一个人，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机会来临时把握得住。2013年，凭借着电视节目《我是歌手》，又有一批歌手迅速窜红。黄绮珊就是其中让人关注的一位。从年初到阳春三月，黄绮珊凭借着《等待》《离不开你》《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跟着感觉走》《牵手》《回来》《 The Power of Love》《 让我一次爱个够》《简爱》，人气不断高涨，备受关注。这个在乐坛蛰伏多年的金子终于发光了。今天流淌的歌声，我们一起在他的歌声中回眸往事。我是统兵。

听过的是黄绮珊的成名曲《等待》，这首歌让黄绮珊一夜成名，不但征服了观众，更是爆红网络。黄绮珊在出道27年后，意想不到地迎来了她事业的第二个春天。黄绮珊一开口便征服全场，不仅著名音乐人宋柯评价她确实是被埋没的好声音，连《等待》的原创者汪峰也在微博中感慨，生命中有些人有些事需要等待，十几年前我写下的这首歌，十几年后的昨晚，黄绮珊早已用属于她的梦幻般的歌声，以接近完美的表达让所有聆听者为之动容。黄绮珊的好声音却在岁月中与我们擦肩而过。

听过的是黄绮珊带来的《擦肩而过》。黄绮珊凭借着两场电视节目《我是歌手》的演出后，获得了无数粉丝，微博粉丝量也是暴涨。听过黄绮珊歌的人都会觉得她的演唱跟苏芮很像，尤其是在尾音的部分。对于这一点，她本人一点都不避讳。事实上，人们对她的称号就是小苏芮，她自己也说，那个时候我跟好友那英是模仿苏芮最像的两个人。媒体曾经报道，苏芮多次听过黄绮珊演唱自己的歌，也不禁要对她畏惧三分。对于这种说法，黄绮珊说，她想都不敢想，那不过是前辈对她的一种褒奖。但是她真的很想把自己唱的歌送给苏芮，以借此来表达她对前辈的一种敬重之情。我们听听她带来的苏芮的一首经典歌曲《心痛的感觉》，听听她那苏芮式的唱腔。

听过的是黄绮珊带来的一首《姗姗来迟》，这首歌收录在她2000年问世的专辑中。她的跨越3个8度的真声，在高低音间自由回旋的演唱，让人不由地感叹，这把好声音真是姗姗来迟了。曾经有业内权威人士盛赞她的歌声，一声既出，四座皆惊。黄绮珊也坦言，现在的心态是不一样了。过去唱的歌是告诉你我就是唱得好，就像小朋友霸气和炫耀，就是不屑，因为自己就是唱得最好。而今天是个女人用心在唱。或许正是乐坛这些年的起起落落，在歌者内心沉淀发酵，才造就了今天的黄绮珊。流淌的歌声让我们听得见岁月改变的不仅仅是容颜，更让我们听得见内心沉淀的力量。我是童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4: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亏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13: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12: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13: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12: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13: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12: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14: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13: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12: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15: 黑云压城城欲摧，台风来了怎么办？
12: 没事儿，有我呢，我来告诉你。
15: 突发状况慌了神，应急处理该咋弄？
12: 快点来问我呀。

0: 安全隐患难分辨，到底该挑哪一个？
1: 问我，我可以给你建议哦。
0: 你是谁？
1: 哈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你的安全守护者。
0: 哦，我知道了。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安全问题五花八门，你真的能够给我实用又及时的建议吗？我想听到更有针对性的回复。
1: 没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问我，我会竭尽所能为你服务的。
0: 可是我可能会半夜遇到问题啊。
1: 没问题，随时随地为你服务。
0: 那我该怎么找到你呢？
1: 去应用商店下载豆包 APP， 直接在搜索栏找我的名字安全智多星星仔，跟我发送语音、图片、文字，随时随地有任何安全问题都欢迎来找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守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全的。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突发情况，又或者是你的各种安全疑虑，我都会竭尽所能给您最靠谱最实用的建议，所以尽管来找我吧。星仔会24小时随时随地为您服务，守护您和家人的安全的。赶紧行动起来，让星仔我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安全小卫士吧。
2: 安全热点星级洞察，安全智多星，安全新观察。
3: 嗨，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安全智多星，安全新观察，我是星月。前段时间啊，有一个热搜特别火哈，就是一车明星录制一个综艺节目，哎，这个安全带呀，居然全是后期 P 图 P 出来的。这个综艺节目呢，就是《这就是我的西游二》。在节目里呢，他们需要编一个口号，有嘉宾就说了，这是我的西游，主打一个自由。哎，这个口号看着很押韵啊，但是结合他们披安全带的这个情景，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得劲儿。各位感兴趣的也可以去网上搜一下这个视频和这个图片哈，能够清清楚楚的看见安全带颜色非常突兀，而且呢边缘糊成一团，全车就一个人老老实实真的系了安全带，其他人啊都是披的。那这个事情曝光之后呢，网友们全部都在吐槽哈。这个事情啊，就连这个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发声了。6月1号呢，是发布了提醒，说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本来你看综艺节目特别受到小朋友啊大人的喜欢，理应做好遵纪守法的榜样，结果倒好啊，这个安全带呢不肯老老实实系，全靠修图凑数，把交通安全法规当成了随便修改的图片，这种行为真的是特别容易误导各位观众哈。那首先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法律方面的规定。咱们国家交规啊写的是明明白白的，不管你是开车的还是坐车的，前后排车子一开，所有人都必须系好安全带。从2021年开始呢，全国好多城市后排不系安全带，如果被交警查到的话，一样是要罚款警告的。明星也好，普通人也罢，在法律和生命面前，那就没有特权。很多人呢也是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啊，觉得坐在后排路程短啊，不系呢也没有关系。但是啊，我给大家举几个真实发生过的事故哈。像今年2月份，河南新密路口就发生了一起追尾，后排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直接被甩出车子，重伤住院。同一个月呢，浙江台州高速车子爆胎，后排两个人没有系安全带，一个人遇难，一个人重伤。还有福建、云南多地的车祸哈，撞车之后呢，系了安全带的人是安然无恙，没有系安全带的呢，轻则重伤，重则当场离世。还有就是早年间长深高速三车相撞，面包车上8个人全部没有系安全带，5个人都不幸身亡了。您看这一桩桩惨案，可以说都是侥幸换来的。很多人疑惑，一根小小的安全带到底能不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呢？哎，咱们通俗来说哈，车子如果开到50码撞上障碍物，那车子呢瞬间停住，人的身体还会向前冲，冲击力大得很呐、啊，这就是惯性嘛。那一个成年人产生的冲击力呢，能够达到3吨，人就跟炮弹一样乱飞，撞到挡风玻璃上面，撞到前座座椅上，一不小心呢，就可能会飞出车外。更关键的是。

0: 确系好安全带，致命车祸存活率能够提升60%，车辆翻车死亡率直接下降80%，正面相撞伤亡率下降1/2还多。而反观不系安全带，司机前后排乘客的死亡率全部都成倍飙升。这次综艺节目披安全带事件看着是一件娱乐小事哈，但是呢却悄悄传递着一个坏思想，安全规矩可以应付了事，弄虚作假。但是现实里的交通事故没有后期修图，人的生命更没有办法一键复原。在这里呢，心愿要提醒所有听众朋友，不管是坐前排还是后排，出门远近上车第一件事情就是系好安全带。家里带孩子出门，千万不要抱在怀里坐车，一定要用儿童安全座椅。艺人影视节目流量大，一言一行都在影响大众，更要以身作则，敬畏安全，不能够拿自由当借口漠视法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话，安全带从来不是捆绑我们的束缚，是危难时刻拉住性命的生命带。遵守交通规则不是麻烦，是一家人平安返程最实在的保障。
1: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0: 星仔，我来考考你，带小朋友出行乘坐汽车必不可少的是什么？
2: 那应该是儿童座椅吧，它能保护儿童的安全。
0: 哎，说对了。但是哈，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最近有一款名为儿童安全坐垫的产品突然之间火了，在各大网购平台上面热销。
2: 哦，我知道，因为它占用的车内空间很小，而且价格很低廉，如果出去长途旅行的话还方便携带。
0: 是的，但是啊，这类自称能够起到保护作用的简易车载坐垫，到底能不能够真的代替儿童安全座椅，保护儿童的安全呢？今天啊，我们就来一起来探究一下。不知道各位看过这样的一个实验没有哈？在模拟车辆发生碰撞的动态实验当中啊，这个儿童坐垫呢，从汽车座椅上是完全分离了，而且呢是整个假人哈，直接就飞了出去，撞到了前面的保护网上。如果在真实的这个车祸当中啊，儿童真的是会飞出去，撞上汽车挡风玻璃，导致伤残，甚至是死亡的。动态试验当中呢，连接汽车座椅和安全坐垫的支带扣具也完全断裂，所以啊，各位家长要注意啊，儿童安全坐垫和儿童安全座椅一字之差，谬之千里。
2: 是的，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注意，带孩子自驾出行，安全坐垫不能代替安全座椅。
0: 没错，部分儿童安全坐垫产品安全性能明显是低于国家标准的，电商平台上面的一些商家呢，还涉嫌冒用 3C 认证来误导消费者。你想想，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它对儿童的伤害啊，却是100%的。那目前呢，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对20种问题儿童安全坐垫产品采取了下架、违法违规行为查处等处置措施。中国玩具和婴童协会也发布了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们不要购买此类产品了。叮叮
2: 叮，儿童乘坐安全误区一。怀抱不等于安全。
0: 是的，很多家长啊喜欢乘车的时候抱着孩子，认为这样呢方便照顾，殊不知这样做只会将孩子置于险境当中。在车辆发生碰撞的瞬间，孩子会被强烈的惯性的狠狠地向前推出，再强壮的家长也是没有办法抱住孩子的。
2: 二，车载安全只适用于成人。
0: 有的家长认为稍大一点的儿童可以直接使用车载安全带，然而这样的行为呢也是非常危险的。车载安全带适合的是成年人的高度，会正好卡在孩子的脖子上，当车速为5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采取紧急制动或者是发生碰撞的时候，安全带会变成刀锋勒住孩子的脖子。
2: 务必配备儿童安全座椅。
0: 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以大大的避免上面这些情况的发生，在不同方向保护孩子。当车辆向前碰撞或者是紧急刹车的时候呢，安全座椅可以避免孩子的身体向前冲。当车辆发生侧向的碰撞的时候呢，靠背侧翼和头枕侧翼保护了躯干和头部。当车辆发生后向碰撞的时候呢，靠背和头枕承托住了躯干和头部，避免 儿童颈部损伤。

0: 儿童安全座椅是发生交通意外时保护儿童的最后一道屏障。据统计呢，在汽车内没有安装儿童安全座椅的情况下，儿童交通事故死亡率是安装了安全座椅的8倍。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8条明确规定，监护人应该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1: 那我们该如何挑选儿童安全座椅呢？首先要适合车和孩子，
0: 应该根据所用车辆的适用性以及孩子的年龄、身高、体重选择合适的座椅，并且根据儿童年龄的增长随时更换。比如说0到3岁、3到6岁、6到12岁以及12岁以上，儿童安全座椅的选择呢都是不一样的。
1: 认清标识，
0: 儿童安全座椅啊是列入国家强制性产品目录的产品，所以消费者在购买儿童安全座椅的时候呢，可以要求商家提供儿童座椅的 3C 认证。如果发现产品没有 3C 标识，可以拨打12315举报投诉。
1: 材质

0: 星仔提醒：自驾出行，请为宝宝配备并正确使用安全座椅，给孩子安全保障。
1: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0: 安全智多星星仔提醒各位：高速公路行车不要疲劳驾驶，注意控制车辆速度，保持安全距离，加大行车间距，避免急刹急停。
2: 危险驾驶行为主要包括酒后驾驶、追逐竞驾、吸毒后驾驶、超速行驶、疲劳驾驶、超员超载、闯红灯以及强行变更车道、强行超车、违法抢行、占道行驶、不按规定让行等交通违法行为。这些危险驾驶恶习你中枪了几条？据统计，驾龄6到10年的驾驶员最常犯的危险驾驶恶习，其中有25.9%是超速行驶、酒驾、逆向行驶、违法超车、未按规定让行，都突破了20%。开车的时候打电话也最容易引发事故，比如说开车的时候你会选择单手握方向盘，那这样对车的控制力就会有所下降，而且打电话也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不能够及时的判断行车危险，另外还会妨碍观察路况，容易导致操作失误。在道路驾驶当中，一旦有变道加塞的车辆，后面的车辆势必会刹车减速，车流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依次传递下去，路口的通行速度就会受到影响。为了防止他人加塞，不少人开车都会紧跟前车，但是车距过近就容易发生危险，前车突然刹车，后车刹车不及，就会造成追尾，上坡时车距过短，前车向后溜，容易出现事故。另外，酒精也会使人神经麻痹迟钝，对外界的反应控制能力下降，处理应急情况的能力也会随之减弱。还有哦，驾驶车辆的时候请勿随意扔垃圾，当垃圾与高速行驶的车辆发生碰撞的时候，这个威力啊不亚于手榴弹。如果你丢的是塑料袋的物品，这个塑料袋呢又随风飞到了后车的前挡风玻璃上，就会遮挡后车司机的视线。如果你丢的是啤酒瓶、砖头等物品，那可能会导致后车爆胎失控，甚至是侧翻。还有一些司机朋友只顾着自己开车随意变道或者掉头，这样的驾驶习惯不但自己会被开罚单，还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最后，夜晚会车的时候不关远光灯的司机是最令人深恶痛绝的。提醒各位司机朋友，照明较好的路上不应该开启远光灯，开启远光灯的车辆应该在会车前150米切换到近光灯。
0: 路上的车辆越来越多，各式各样的驾车恶习随处可见，他们

0: 问我呀，
1: 安全隐患难分辨，到底该挑哪一个？
0: 问我问我问我，我可以给你建议哦。
1: 你是谁？
0: 哈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你的安全守护者。
1: 哦，我知道了。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安全问题五花八门，你真的能够给我实用又及时的建议吗？我想听到更有针对性的回复。
0: 没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问我，我会竭尽所能为你服务的。
1: 可是我可能会半夜遇到问题啊。
0: 没问题，随时随地为你服务。
1: 那我该怎么找到你呢？
0: 去应用商店下载豆包 APP， 直接在搜索栏找我的名字安全智多星星仔，跟我发送语音、图片、文字，随时随地有任何安全问题都欢迎来找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守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全的。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突发情况，又或者是你的各种安全疑虑，我都会竭尽所能给您最靠谱最实用的建议，所以尽管来找我吧，星仔会24小时随时随地为您服务，守护您和家人的安全的。赶紧行动起来，让星仔我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安全小卫士吧。

0: 北京时间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

0: 及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自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0: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0: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0: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0: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 六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0: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
2: 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5: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4: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5: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4: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5: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4: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0: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5: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4: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6: 黑云压城城欲摧，台风来了怎么办？
4: 没事儿，有我呢，我来告诉你。
6: 突发状况慌了神，应急处理该咋弄？
4: 快点来问我呀。
6: 安全隐患难分辨，到底该挑哪一个？
4: 问我，我可以给你建议哦。
6: 你是谁？
4: 哈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你的安全守护者。
6: 哦，我知道了。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安全问题五花八门，你真的能够给我实用又及时的建议吗？我想听到更有针对性的回复。
4: 没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问我，我会竭尽所能为你服务的。
6: 可是我可能会半夜遇到问题啊。
4: 没问题，随时随地为你服务。
6: 那我该怎么找到你呢？
4: 去应用商店下载豆包 APP， 直接在搜索栏找我的名字安全智多星星仔，跟我发送语音、图片、文字，随时随地有任何安全问题都欢迎来找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守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全的。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突发情况，又或者是你的各种安全疑虑，我都会竭尽所能给您最靠谱最实用的建议，所以尽管来找我吧。星仔会24小时随时随地为您服务，守护您和家人的安全的。赶紧行动起来，让星仔我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安全小卫士吧。
7: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窃听手段也在不断进化，无线窃听、微波窃听、激光窃听、手机窃听。保密科普系列纪录片《守护警惕身边的泄密风险》第二集《密从口出》，为您揭露层出不断的窃听手段。
8: 某会议室内，一场讨论未公开政策的会议正在进行。这间没有采取声学防护措施的普通会议室，看似门窗紧闭，万无一失。但就在室外走廊的通风口后，一只经过伪装的高灵敏度定向窃听器正捕捉着每一句重要发言。某团组赴境外参与大型开发项目招投标，用餐之际，一名当地男子将餐巾纸送入房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餐巾纸盒里竟藏着一个像是U盘的设备。 经鉴定，这是个具有数字加密录音功能的专用窃听器。这些场景绝非虚构出的桥段，它们一次次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也以巨大代价发出警示。窃听如影，无处不在，密从口出，时刻小心。
2: 说到这个密从口出啊，我们首先想到中国一句古语，叫覆耳之言，闻于千里。还有一句古语说的叫事已密成，予以泄败。
8: 上世纪五十年代，某国特工就曾专门开凿地下隧道，针对他国一条用于通信的地下电缆进行窃听，时长超过一年。
9: 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现在的窃听技术可以实现不经物理接触，甚至在电话没有接通的时候就获取听筒信息。
8: 而电话监听还只是窃密者的众多手段之一。这是五十多年前藏在某国一名外交官皮鞋鞋跟里的无线窃听器，小巧易藏，安装方便，但很快又发展出只有大头针大小，可以固定在苍蝇背上，通过门缝飞入房间即可窃听的苍蝇窃听器。随着技术演进，此类昆虫间谍还能被预设飞行路线，空中盘旋，甚至无限期停留在空中执行窃听任务。这是一种名叫金蠢的微波窃听器，这形如蝌蚪的窃听装置被隐藏在国徽礼物中，堂而皇之地挂在大使办公室，无需任何电源，竟连续窃听了八年之久。
10: 这个窃听器本身它是个无源的设备，它做得非常非常的巧妙。它靠什么呢？你要用外部的这个微波去激活它，给它微波脉冲，它呢就会这个工作起来，然后采集本地信息，并且反射回去。反射回去的时候的话呢，再跟它之前的微波进行这个对比，然后呢它的变化的部分就是采集的这个声音。
8: 而激光窃听则无需在目标地点安装任何设备，只要将一束激光打到硬质物体或者玻璃上，反射回的激光就可携带室内声波的振动信息，经过信号接收解调，秘密将一览无余。
10: 它激光窃听器把那束激光打到我们的硬质物体上或者打到玻璃上，我们会有相应的反射，它会采集反射的这部分，就像我们现在说话会震动，波的话呢它会有变化，这个变化其实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声音编码了，基于这个编码它可以解码，最后恢复成声音。对于这种防范来讲，可以用比如说有专门的这个激光窃听防护膜贴在玻璃上，这样的话呢能把激光的入出然后控制住。
8: 声波窃听有的可通过远距离定向麦克风在数百米外进行窃听，有的可将音频放大2万倍，甚至穿过50厘米厚的混凝土墙，并将信号无线传至远处的接收端。
10: 我们的声音它总归是要在各种介质里传播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在空气中传播，但它也会在比如说固体液体传播。我们的声波它会穿透这个墙壁，但是声音很小啊，它可以在这个墙壁上增加这种放大器去获取我们内部的声音。
8: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窃听手段也不断进化，从此前单纯窃取语音信号向多种数据信息的综合窃取快速拓展。面对愈发复杂严峻的保密形势，我们每个人都已站在了这场反窃听战役的最前沿。2021年，境外一款手机间谍软件震惊世界，它不但可以随意窃取短信、邮件、照片、密码，还能远程激活手机麦克风进行监听，侵入方式极为隐蔽，只需向目标用户手机发送一条空白信息即可实现。此外，一些智能手机即使关闭麦克风，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仍可通过声波振动进行监听，而手机即便处于关机状态，窃听者也能通过恶意软件远程开启实时监听。
10: 那智能机它是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上面可以装各种各样的 APP， 然后呢，这里面就存在一种可能，它可能会有恶意的、有后门的这种 APP， 它要很多权限，你给它了以后，这其实就是个定时炸弹，它会把你自己的很多数据都拿走，包括我们的语音数据。
9: 因此，我们要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定期对手机进行杀毒，不下载来历不明的软件，不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连接陌生的 WiFi， 不到非指定或规定的维修点维修手机。
8: 不仅是智能手机，在种种智能穿戴设备、网络视频会议软件、语音转文字小程序中，窃听风险同样不可小觑。具有拍摄、接听、语音助手等功能的智能眼镜，能将自动录制的内容实时上传云端，去向难料。被植入恶意软件的智能手表、手环，可以自动连接窃听者预设的 WiFi。当你进入涉密环境，智能手表、手环内置的麦克风就被遥控开启，声音信息也被同步外传。语音转文字类产品虽然准确率越来越高，能一站式完成录音、转写、编辑、导出等功能，但涉密会议录音文件一旦上传，就将彻底失去控制。网络视频会议系统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用户凭借一个链接即可参会。然而未知的是，数据传输是否安全，真实身份如何鉴别，又能否避免恶意录屏、恶意传播。
2: 当您从事或者进入各种保密要害部门、保密要害部位的时候，请您一定把您的手机留在安全区域，切不可把这些移动智能终端，包括但不限于智能手机、手环、智能眼镜相关的智能设备，千千万万不要带入到我们的涉密场所，因为您的手机事实上正在静静地聆听您在处理的各种涉密信息。
8: 保守国家秘密，必须慎之又慎。当前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而深藏其中的窃听手段也更加多元、更加隐蔽。我们在享受科技发展的同时，更要提高警惕。无论窃听手段如何高明，只要谨防密从口出，强化保密意识，熟练掌握保密技能，牢记安全保密要求，就能筑牢反窃密、防泄密的坚实屏障。
6: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在难以察觉的网络深处，无形的窃密者或许正沿着数据光缆四处流动，寻觅种种可能的漏洞发起攻击。你无意中一个插入 U 盘的动作，或仅仅是一次对陌生邮件的点击，都可能在瞬间帮助窃密者打开大门。保密科普系列纪录片《守护警惕身边的泄密风险》第三集《网上暗战》，揭露日常工作生活中存在的网络泄密潜在风险点。
8: 一连串巨响，数千人伤亡，这些被暗中动过手脚的寻呼机、对讲机，正是2024年黎巴嫩系列爆炸事件的元凶。他们如同一个个现代特洛伊木马，悄然潜入目标地点，锁定目标人物，在严加防范、高度警惕的氛围中，还是一次次顺利得手了。人们不禁愕然，那些看似安全的身边之物，如何就成了致命威胁？倘若日常设备中被预先恶意放置的不是炸药，而是更加微小甚至无形的窃密芯片，又将发生什么？ 从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办公设备，到高精尖的电脑芯片、操作系统，它们早已成为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加速器。然而，在看似井然的秩序背后，或许正有一些心怀鬼胎者蠢蠢欲动，试图埋下失控的引线。2025年7月，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当心你身边的隐形窃密通道。文章指出，一些别有用心的设计或者恶意植入的技术后门，可能成为失窃密的导火索。很多技术后门的设计初衷是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和修改漏洞，但若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就会变成安全风险。
11: 后门啊，我认为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啊，其实就是不根据我们真正来去使用芯片的这种用户的这个意志来去控制它，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对这个芯片的控制的失灵失效，可以形容的是我们芯片里边的一个隐形的内鬼。
2: 比如说一个房间有前门有后门，前门是提供的公开的这个正常的这种服务，而且可以监督，但是后门提供的是都特权的隐秘的，而且可以绕过监督审查这种特权服务，所以的后门呢，一般是信息泄密的这个重要的渠道。
8: 如此危险的后门，有可能来自设备生产厂商的恶意自带，有可能来自第三方针对厂商远程访问接口的恶意破解，还有可能来自窃密者的恶意植入。他们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是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将后门暗中激活。
11: 那芯片非常复杂，然后里面的架构等等都有很多的模块进行组合排列，那么在这些架构包括里面的电路的模块的组合排列的过程之中，自然会形成一些所谓的缺陷啊，或者说是我们没办法这个改变的一些漏洞。
2: 隐藏在芯片里面的后门或者漏洞呢，它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旦这个硬件的漏洞爆发，那它将是成批量的，而且是只要你用了这款芯片，就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信息的泄密的这样的隐患。
8: 2018年1月，被命名为幽灵和熔断的漏洞被公开披露，它们不是人为恶意植入的后门，而是源于设计缺陷的天生隐患。这些非故意留存的技术漏洞，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锁定利用，就会沦为国家级攻击者的无形利器。他们可以绕过层层防护，在不触发任何警报的前提下，完成对国家秘密信息的窃取。
12: 像幽灵和熔断这种比较典型的利用后门来发起的各种攻击，它本身都带有这种长期潜伏、系统性破坏这样非常典型的特征，意图在于呢，通过这些漏洞来对一个国家大量的信息进行全方位、长周期、持续的夺取，或者是这个窃取，或者是摧毁。
8: 而除了极其微小、肉眼难辨的硬件漏洞，危险后门还可能在各种系统、软件中隐于无形。2025年初。当世界将目光聚焦在哈尔滨亚冬会的激烈赛场时，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也正在打响。短短几天内，我方累计拦截境外网络攻击超过27万次。安检细节显示，亚冬会期间，网络攻击者曾向黑龙江省内多个基于某国外操作系统的特定设备发送未知加密字节，而这一波操作的目的似乎正是为了唤醒、激活该操作系统提前预留的特定后门。
11: 软件的后门其实是对应于硬件的后门，那软件后门其实是一种这种指令嵌入在我们使用的软件当中当你使用软件的时候，通过运行这样的指令就可以把相关的数据进行窃取，或者说是把你的系统进行销毁，把系统进行破坏甚至说它还可以把我们自己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的这种行为和步骤进行一个复制。其实软件的这种后门其实比硬件的后门应该说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灵活。
2: 软件的后门的植入的成

0: 和这个植物的容易度呢要比硬件相对来更容易一些，它的攻击成本更低，攻击的实施整台度也更低，所以造成的危害呢多样性方面呢更加显著。如果在操作系统里边留下后门，那它基本可以获得操作系统权限内所有权量的信息。
1: 眼前的这台碎纸机看起来毫无异常，但实际上其内部已被植入一枚微型扫描芯片。当文件投入碎纸口时，这枚芯片会在粉碎纸张前的一瞬间完成扫描，并通过无线模块将扫描数据实时发送到窃密者手中。如此场景绝非虚构，我有关单位就曾真实发生过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些被精心隐藏在办公设备中的窃密之心究竟于何时在哪里，又是被谁以怎样的方式安装的？
0: 我们国内曾经曝光过啊，国外的间谍机构大量采用的这个间谍设备，其实呢包含了很多咱们普通常用的 USB 的键盘啦， USB 的鼠标，以及是 VGA 的这种连接线，投影的连接线等等，他们就悄悄地收集用户的输入的信息，然后合适的时候呢就发送出去。
2: 我们采购了这样的设备放到了办公室，放到了一些涉密场所，很有可能它是长期在监听的，比如说我们的打印机上有可能就装了窃听，或者我们的插座上可能就装了这种针孔摄像头。
3: 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案例来看呢，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软硬件的设计师、开发商、制造商，甚至是供货商，甚至可能是在运输和后期的保养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全周期，在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产生后果。
1: 大量案例无情揭示出，从生产制造、设备运输到使用维修，巨大的风险隐患正隐藏于国家基础供应链中最隐蔽的角落，任何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事实证明，唯有加强办公设备采购、使用、维修、报废的全周期保密管理，进一步推动硬件、软件全面自主可控，方可让心怀鬼胎的窃密者再无可乘之机。
4: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5: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4: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5: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4: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5: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4: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6: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5: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4: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正式印发新版《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针对房屋建筑面积不足40平方米且为家庭唯一住宅的被征收住户，可按40平方米标准进行产权调换，40平方米以内无需结算差价。广州市地铁新版线网图昨天在城际琶洲站启动更新，后续将逐步对全线网的车站列车线网图进行分批更换，为年内新线开通做好准备。新版线网图分为地铁版、城际版和互联互通版3个版本。地铁高增站到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接驳公交专线今天起实施双向免费乘车，乘客在地铁3号线或者9号线高增站出站之后，既可以免费搭乘接驳公交专线前往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乘客在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乘坐该接驳公交专线返回地铁高增站同样免费。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的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近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搭建的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发布，配套的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标准也同步出台。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领导人尚未同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最终他们别无选择。美国在这场冲突中已经彻底摧毁伊朗军事力量。这次新闻编辑与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堤坝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七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4: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4: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0: 一路芬芳。
4: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4: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欢迎各位跟我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在大人的眼里，孩子身上总是会出现一些令人头疼的坏毛病。为了让这些问题消失，我们常常忍不住给孩子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批评他，打击他。那事实上，这其实都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必经阶段。只要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就会发现这些坏毛病藏着孩子成长的契机。今天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孩子身上那些家长误以为是坏毛病的优点。
1: 成长小课堂，
0: 中国式的父母最不喜欢的就是孩子顶嘴，这种公然的反抗常常让父母感觉到被冒犯，几乎没有哪个大人喜欢这种失控的感觉。比如说天冷了，你想劝孩子加一件外套，哎，他偏偏不肯。在你看来，孩子是不配合、不听话、不知好歹。然而呢，如果站在孩子的角度来看，其实他只是在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那就是我现在不冷啊，我不需要外套。这种反抗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反而是孩子成长的标志，因为这是他在和父母争夺自主权。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是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他们正在试图摆脱依赖，期望获得更大的话语权来满足自己的需求。顶嘴的本质不是孩子故意要惹你生气啊，跟你作对，而是孩子想要用他的逻辑来说服你，捍卫自己选择的权利。这是勇于表达和渴望独立的表现。弗吉尼亚大学曾经就有一项研究发现，那些从小和爸妈啊争论的孩子，长大之后处理社交当中出现的意见分歧、言论压力的能力会更强。我曾经看到过一位妈妈啊这样评价正在和自己斗嘴的女儿，说这孩子你翅膀硬了是不是啊，说一句你顶十句。哎，但是转念一想，我们养育孩子最终目的不就是让他翅膀变硬，走出家门，飞往更广阔的天地吗？那顶嘴的出现就意味着孩子的独立正悄然开始。正如德国的心理学家安格丽卡·法斯博士曾经证实，隔代人之间的争辩对于下一代来说是走上成人之路的重要一步。所以如果你的孩子经常对你顶嘴的话，你先不要急着生气，你要做的是教他如何正确的顶嘴。当孩子想要表达需求的时候，不应该像撒泼似的啊，我就要这样啊，谁也不好使，而是要需要合理的理由啊。这就要求大人多问孩子为什么，培养孩子逻辑表达能力。而与此同时，还要避免一些极具攻击性的话，让孩子知道他们的感受和想法父母很重视，但是永远要注意方式和态度。适度并且有礼貌的争论对孩子来说非常有益。

0: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0: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2: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0: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3: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孩子身上有些时候我们认为的那些坏毛病啊，可能有些真不是坏毛病啊，他有些可能是孩子成长的一些标志，一些信号。刚才咱们说了顶嘴这件事情啊，我们要合理去看待。再来说说贪玩这件事儿。幼儿园的老师在新生入学的那段时间呢，总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幼儿园到底教什么？幼儿园的老师是不是每天就带孩子玩呀？那得知孩子在幼儿园以游戏为主的活动，大人们则会感觉到着急，就说别人家的孩子都认识几百个字了，我家这孩子只知道疯玩。大人们对于玩耍都存在一定的偏见，那就是玩啊，就是学习的对立面，他耽误学习。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童年的玩耍对于孩子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看似是瞎玩的过程当中，孩子学到了他们一生受用的东西。心理学家马克·罗森茨维格用三组老鼠做过一个实验。实验是这样子的，第一组被一起放在一个标准的笼子里面进行普通喂养，第二组单独隔开放在不透光啊，光线昏暗的笼子里进行喂养，第三组被放进玩具齐全光线充足的大笼子里喂养。结果就表明，生活环境不同的老鼠大脑发育存在着差异，越是在啊宽敞明亮玩具多的丰富环境当中，这老鼠的大脑发育的就越好，各项能力就越突出。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他也是通过简单的玩耍习得各种生存技能。有一个妈妈曾经就抱怨过啊，自家孩子在小区里是孩子王，孩子们都喜欢和他玩，哎呀，都爱找他。可是妈妈就担心了，这样下去，这孩子的心都玩野了。其实，一个孩子如果说能在同伴当中受到欢迎，这恰恰是他社交能力、领导力十足的表现。哎，他用真诚友善换来了同伴的喜爱，这可不是一件坏事儿。会玩的孩子身上是有着巨大的潜力，孩子在玩耍当中能够释放出这个旺盛的精力啊，可以学会社交啊，各种的规则，与父母的玩耍呢还能够建立亲子间深情的连接的桥梁。过度限制孩子的玩耍反而让孩子失去了好奇心和探索欲，

0: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0: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0: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0: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2: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来说说家长们啊，普遍都认为是孩子的身上的毛病，但是实际上却是孩子的优点。有一个啊，我一说出来您一定会产生共鸣，那就是内向。哎，你看有些家长会说，哎呀，你要是个活泼的孩子该多好呀，你怎么连话都不敢说呀，你要学着外向一点，太内向以后没出息。这就是内向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经常听到的话。大人们常常把内向的孩子当成一种缺陷啊，忍不住要担心和焦虑，甚至想要强行改变孩子的性格。有一位老人家啊，嫌孙子太内向不爱说话，为了锻炼孩子的胆量，天天带着孩子去公园玩，让他当众背一首诗或者唱一首歌，孩子如果不照做啊，他就不回家。后来呢，孩子只要一听去公园，那就哇哇大哭啊，都产生心理阴影了。老人的逼迫给孩子的心里留下了不小的阴影啊，越来越怕与人交流。其实这个性格内向，首先咱们先这个摆正一下这个认识啊，它不是一个坏毛病，那更谈不上是个毛病。性格内向就是性格内向，它是天生的一种性格。有心理学家曾经就这样描述过内向和外向啊，这个外向的人就像太阳能电池板，他需要在室外采集充足的阳光，所以他们会进行大量的社交，接触高强度的刺激来唤醒身体的能量。而内向的人呢，他就像一个热水壶，他需要室内的电流来进行充电，所以他们获得能量的做法是在安静的环境里好好的休息一下，啊，人越多，他们耗电的速度就越快，

0: 而他们不喜欢。所以这些性格特质影响了一个人的社交特征。认识一位朋友，他就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啊，平时喜欢看看书，自己独处一下。那和我们这些朋友相处的时候，其实他也不太愿意说话。他还经常开玩笑的自嘲啊，说哎呀，我妈说我嘴笨，我听你们说就好了。可是事实上，这个朋友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啊，大家都很喜欢他。身边有谁不开心了或者不舒服了，他总能第一时间发现。他虽然说不爱说话，但是他很懂得聆听，在很多大事上能够给身边的人许多中肯的建议。所以内向他一定是有自己性格的优势，而一直被很多人忽视这个问题。所以内向的孩子往往更能专注于内心世界，善于冷静的观察啊，能够注意到别人注意不到的细节，懂得倾听，拥有独处的能力。这个其实就是内向孩子的力量。而我们给孩子如果说真的贴上了像是胆小没出息的标签，反而破坏了孩子的这种力量。这不是在鼓吹孩子内向哈，也不是在否定那些开朗的孩子，只是希望父母能够正视自家孩子身上的一些特质啊，毕竟每个人的性格和气质从出生那天开始他就不一样。如果说父母能够顺应孩子性格的特点，多点尊重，多点耐心的引导，再内向的孩子也能发挥出巨大的潜能。父母是孩子最信任的人，也是最能够帮助孩子解决问题的人。只要处理得当，这些所谓的坏毛病也能变成孩子的成长优势。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2: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2: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2: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2: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陆阳。听完了以上分享之后，相信很多家长啊，要重新来审视一下自己家的小宝贝儿啊，他究竟有怎样的性格特点啊？他有些时候表现出来那些烦人的样子，或许背后是有他成熟和进步的一面啊。所以说，咱们作为父母，也不能总是挑自己家孩子的毛病，对不对？你挑的多了，这孩子他能幸福吗？所以，咱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挑剔的父母真的是养不出幸福的孩子。我们啊，是孩子最信任的人，就是因为他是你最信任的人，你就不能够啊对他总是挑三拣四的。首先啊，很容易伤害孩子的自尊心；第二，他在这种生活环境当中能开心吗？能幸福吗？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吗？啊，自己的爸妈一直都很嫌弃自己，各种挑自己的毛病。你如果换位思考一下，你想想谁能够受得了呢？更何况他还是个孩子呀。所以咱们稍后啊聊一聊挑剔的父母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入夏，气温攀升，火灾风险显著增加，各单位要全面排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疏散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员工应熟悉本岗位火灾风险点，掌握灭火器、消火栓使用方法，严禁在疏散通道堆放杂物，严禁违规动火作业，下班前务必做到人走电断、关窗锁门，一旦发生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迅速组织人员疏散，切勿贪恋财物，盲目逃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6: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5: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6: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5: 一路芬芳。
6: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5: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6: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在咱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家长普遍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总喜欢挑剔孩子身上的缺点和不足，却是对他的优点视而不见。这样的父母通常也很喜欢拿别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来做比较，打击贬低自己的孩子。我就有这么一个朋友啊，从小生活在父母的挑剔当中，从外表到成绩，从大学到专业到工作啊，尽管他一直都是一个很优秀的孩子，父母却永远都不满意。你比如说常挂在他父母嘴边的话都是啊，你怎么又矮又黑呀，你看看你表妹又高又白，还有就是从前都是第一名啊，考第二名你还有脸出去玩啊，或者有这样子的话，你选的什么破专业啊，你表弟学的计算机你看出来多赚钱啊，还有就是还是当老师好，你那个工作再好也不是什么铁饭碗。他的父母永远都看不见或者说不承认，其实他们的女儿已经足够优秀了。从小学就开始啊，不用操心任何的学习，稳居阶段前列。那么大学研究生那都是985、211的名校，情商又高，人缘也好。不管他做多好，在父母眼里好像总是不够啊，总有值得数落的地方。所以喜欢挑剔孩子的父母，说句实话，很难能够养出优秀而幸福的孩子。
1: 成长小课堂，
0: 首先最简单的道理，父母挑剔孩子，他是不利于孩子的成长的。其实我也很理解啊，家长本身对于教育就很焦虑，对孩子寄予着高的期望，导致家长看孩子总是觉得不那么满意，总是希望孩子能够好一点啊，再完美一点。然而如果这种发现孩子的不足之处并帮他完善自己的初心，逐渐发展成了对孩子的挑剔、苛刻甚至是打击的习惯的时候，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心理学家费尔贝恩说过，儿童受到父母不好的对待时，为了维持父母是好的这种意向，会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不好的。挑剔的父母不一定能够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孩子，却非常容易养出一个低自尊的孩子。长期生活在父母的挑剔否定当中，缺少认可和鼓励，孩子就会觉得自己很差劲儿，好像不管做到什么程度都不行，觉得自己不配被爱，不配拥有美好的东西。这种低自尊一方面会影响孩子的自我认知，做事情害怕犯错，胆小怯懦，思虑过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也很容易错失很多的机会。在人际交往和互动的方面呢，也是会谨小慎微啊，过度的自省，对别人的情绪和感受过分敏感，看到别人生气会下意识的担心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非常消耗内心的心理能量。他们呢也缺乏自信，很在意别人的评价，依赖外界的认可，害怕被指责，心理是比较脆弱的，抗挫折能力比较差。这些性格和心理上的弱点都会让孩子在成长当中出现各种问题，那长大了呢也难以收获一个幸福的人生。所以啊，我那个总是被父母挑剔的朋友常年都生活在一个焦虑当中啊，他不敢停下来，也不敢不努力，即便已经做得很好了，但还是觉得不够，觉得自己很差，内心挣扎而且痛苦。

0: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0: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0: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0: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2: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挑剔的父母确实不光会影响到孩子的发展，对于亲子关系来说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许知远有一个节目叫做131啊，节目当中采访了著名的电影人姜文。演戏和导演事业都发展得很成功的姜文，在节目当中却袒露自己平常是一个不自信的人，究其原因就是来自他的母亲。说起母亲，姜文脸上是藏不住的失落与沉重，直言人生中最大的失败之一就是跟母亲一生都没有把关系处好。他说，我考上中戏了，妈妈也不高兴，买了房了她也不愿意住，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她看见我做的事儿高兴。有时候我觉得生活没招，才拍电影假造一生活，我回到现实当中面对的是十几岁一样子的困境。这就是姜文在采访当中所说的话。因为从小姜文的母亲对他是格外的严厉啊，挨揍那是常事儿。有时候呢，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就会突然被母亲在半夜叫醒，然后揍上一顿。他记得当自己兴奋地把中戏的录取通知书拿给母亲看的时候，就告诉他，妈，我考上中戏了。可是母亲只是看了一下，把通知书就扔到一边，并且对他说，你的脏衣服还没洗呢，洗衣服去。那等姜文出名了以后啊，曾经还给母亲买了一套新房子，但是母亲不去住，就住在单位分的房子里，一直到去世。姜文一直都很困惑，为什么无论他怎么做都得不到母亲的肯定啊，不能让他开心。他觉得自己很挫败，也很无奈。即便是自己的事业再成功，和母亲的关系对他来说一直是一桩难以消解的心事。一个挑剔不懂得肯定孩子的父母，会让孩子怀疑自己的价值，在亲子关系当中缺少安全感，觉得自己不被爱。这些缺爱的孩子可能一生啊都在努力成为父母所期待的完美的样子，他们去讨好父母，却失去了真正的自己，感受不到真实的快乐和幸福。有些孩子会因为父母的挑剔而和父母的隔阂越来越深，亲子关系呢也就越来越差，走上了叛逆反抗的道路。

0: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0: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0: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0: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陆阳。千万不要做那个总是挑剔孩子毛病的父母。那正好反过来，究竟应该怎么做？我们要学会欣赏和鼓励，因为这样才能教育出优秀的孩子。很多父母都觉得能够看到孩子身上的不足之处并且指出，是为了鞭策和激励孩子做得更好。可是生活中的许多真实案例却告诉我们，挑剔、打击和否定是无法激发孩子的内在驱动力的。即便孩子表面上的行为是有所改善，那也是被逼着变得优秀，害怕不被爱而不得不变得优秀，这种驱动力其实是不长久的。最能激发孩子内在动力和成长潜力，让孩子自发自愿地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永远都是爱、信任和欣赏。用挑剔的眼光去看孩子，那孩子的问题只会越来越多。那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孩子，孩子的优点也会越来越多。我曾经看到过一则公益广告，就是面对孩子的不足，父母可以指责孩子，什么都不能跟别人家比，谁像你一样这么没用，这种话千万不要讲。但是呢，你也可以选择挖掘孩子的优点。你可以这么说，没有谁能像你一样，不用什么都跟别人家比。当孩子考试失误的时候，父母可以埋怨孩子，你可以说，这题你不是练了好几遍了吗？怎么这么笨呢？但是你也可以多一点耐心说，你不笨，这个题啊，得练好几遍才行。那同样，比如说啊，同样是字，只要简单的换一下排列顺序，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意思，从扎心变得鼓舞人心。那诚然，教育孩子的过程，我们需要看到和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且要完善自己，这是必须要做的，但是不应该演变成一味的挑剔和否定。比指出不足更为重要的就是能够欣赏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用优点带动其他方面的发展，在孩子犯错或者表现不好的时候，能够给予真诚的鼓励，让孩子有自信、有勇气重拾希望，继续努力前行。好，以上就是今天咱们成长起航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陆阳，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2026年高考临近，广东公安聚焦考点安保、涉考治乱、便民服务三大环节，出台28项高考护航举措，开通高考专属接警通道、便民服务岗、快速处置考生求助，针对考生身份证办理开启4个优先绿色通道，并结合汛期天气完善应急方案，开通送考绿色通道。2026年广州中考志愿填报工作昨天结束，广州市招考办当天举行中考招生志愿数据安全备份封存仪式，全程由广州市公证处公证。今年广州共有149479名考生完成志愿填报。2026智能机器人发展大会昨天在广州举行，会上广东省具身智能训练场正式落地，标志着我省1+1+N 全域训练场体系全面成型，为全省机器人企业技术迭代与产品落地夯实关键底座。广州交投集团从浦高速从化南服务区绿色能源补能体系昨天完成重要升级，从化南 LNG 加气站全面投入使用，广东省首对高速公路服务区重卡换电站正式投入运营。2026年土伦杯正在法国进行，中国 U19 男足5号在小组赛第3轮中1-0战胜哥伦比亚 U19 队，收获本届赛事的2场胜利。3轮小组赛后2胜1负的中国队接下来将对阵突尼斯队，这是中国球队时隔7年再次参加土伦杯。2026年世界环境日主场活动5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警示信号无处不在，过去11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气候变化造成的破坏远不止气温上升，还包括空气污染、土地退化、生态系统崩溃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巴林内政部6号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数分钟前科威特全国拉起警报，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部队正在应对敌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此前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之后，伊朗军队位于科威特、巴林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也许生活从未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看待生活的视角，为自己打开一扇门，你会看到那束光就在前方。心灵补给站，给你我的生命增添一份力量。放下一周的疲惫，给心灵充充电。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每年的春夏交替的六月啊，总有一场考试牵动着千万个家庭的心跳，它就是高考。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呢，高考是孩子一个人的战场，所有的刷题、熬夜、压力、坚持，都是学生独自的修行。但走过高三的家庭啊，其实都心知肚明，高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场全家共同的情绪修行。也许我们看得见的是书桌前奋笔疾书、疲惫紧绷的考生，可我们看不见的是屏幕前

看不见的是屏幕前面大声争吵，没有人刻意施压，但是呢，空气里面啊，永远都紧绷着一根弦，压抑、拘谨、小心翼翼，让人感觉到有点喘不过气来。家长小心翼翼的陪伴，哎，生怕多说一句话打扰了孩子。孩子呢，敏感细腻的感知着家人的情绪，生怕自己不够努力，辜负所有人的付出。到了最后，本该并肩前行的亲子关系呢，慢慢的变成了彼此内耗、彼此牵绊的枷锁。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一期高考特别节目啊，我们不聊刷题技巧，也不讲什么应试的方法啊，不催分数的进步，我们就想跟大家静下心来，好好的去聊一聊高考家庭的情绪真相。我们呢会从家长可能最容易忽略的隐性压力、沟通误区啊、陪伴边界去出发，结合我们两本心理学的专业书籍啊，一本呢是自驱型的成长，一本是情绪钝感力。我们结合这两本的这个心理学的观点来拆解高三家庭最常见的问题和烦恼，希望呢对加油考生的听友们啊能够有所帮助。希望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啊，都能够放松紧绷的情绪，家长呢安心的陪伴，孩子从容的备考，在最后的冲刺阶段都能够互不消耗，各自从容。那么首先我们就来先聊一聊第一个最为隐蔽也最容易被家长忽视的问题，那就是隐性焦虑，那些家长从没有察觉到的这种隐形施压。我相信绝大多数的高三家长啊，从心底里都不想给孩子压力，很多家长都会跟孩子说，也会给身边的人去强调，说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我就让他平常心考，考成什么样都行。但真实的高三家庭生活里面，语言上的松弛从来抵消不了行为上的紧绷。你的情绪、你的习惯、你的生活状态早就悄悄地把你的焦虑传递给了孩子。不知道啊，这个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家长啊，有没有中招过这样一些细节啊？比如说孩子在备考期间，哎，全家彻底改变了原来的生活节奏。比如说以前呢，饭后会看电视、会聊天、会散步，哎，现在呢家里面全程静音，走路呢都垫着脚，说话也压着声，不敢看电视，不敢串门，连做家务呢也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发出一点点声响打扰到孩子学习。孩子呢稍微晚起一点呀，哎，家长就心里有点暗自的紧张了。孩子稍微休息片刻，家长的眼神里面不自觉的就开始会有一点焦虑。包括每次模考前后啊，哪怕家长嘴上不说，心里呢也会反复的掂量分数、掂量排名，还有孩子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等等。其实还有更细微的隐性的压力藏在一日三餐里面。比如说以前家常饭菜啊都是随便做啊，现在呢是顿顿啊精心的搭配，营养补齐，大鱼大肉轮番上阵，生怕孩子营养跟不上，体力也熬不住。那孩子呢一旦多吃一口，家长呢就会心里暗自的欣慰，但是如果啊孩子一旦少吃一点，家长就会开始心里面隐隐的担忧。

游起来。其实啊，这些看似无微不至的关心啊，其实都是一种，对孩子来说都是一种无形的无声的施压。那情绪钝感力这本书当中啊，就有一个特别戳心的观点，他说焦虑最可怕的地方从来不是直白的指责和催促，而是无声的氛围渗透。人的情绪啊，是会流动会传染的，尤其是对敏感的高三孩子来说，家长的情绪氛围就是孩子最直接的心理环境。很多家长误以为啊，只要我不唠叨不指责不逼迫，孩子呢就没有压力，但孩子能清晰地感知到整个家庭都在围着自己转，所有人的牺牲，所有生活的改变都是为了自己的高考。哎，这种全员待命全员紧绷的这种氛围啊，会让孩子潜意识里面认定这场考试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考不好我就对不起全家人的付出，孩子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其实这就是隐性焦虑啊最伤人的地方，它其实没有什么刺耳的语言，没有严厉的批评，但是却像一张细密的网，牢牢地困住了孩子的情绪。而这个《自驱型成长》这样一本书当中也提到了一个核心的教育理念，他就说孩子的自律和从容来源于家庭的松弛感，而不是家庭的紧绷感。很多家长啊是本末倒置啊，以为越是重视高考就越要小心翼翼的全力以赴啊，全程紧绷，可是恰恰是这种过度的重视毁掉了孩子的备考心态。在这里呢，我们要帮大家分清一个核心的边界啊，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关心，什么是隐形的施压。其实真正的关心呢，它是稳定的陪伴，来包容的接纳，还有平稳的生活节奏，是家里面依旧正常生活，有笑声，有烟火气，也有松弛感。孩子知道无论结果怎么样，家人呢永远都是自己的后盾，而不是审判者。而隐形的施压是全家生活停摆，所有人都为高考让步，过度的关注，过度的紧张，过度的小心翼翼，这个就会让孩子啊时刻处在被审视被期待被托付的这个状态里面。所以呢，在高考最后的冲刺阶段，家长其实最先要治愈的从来不是孩子的焦虑，而是你自己的焦虑啊。想要孩子心态平稳，家长呢首先要学会安放自己的情绪，不用去刻意的静音，不用刻意的牺牲自己正常的生活，不用过度的关注孩子的每一个状态，保持家庭里面原本的这个烟火气，保持生活的这个正常的节奏。其实呀，这些就是对孩子最好的心理支撑。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顺着我们刚才说的隐性焦虑呀、啊，我们接下来就不得不聊一聊高三家庭啊可能会有的一种内耗，那就是停止付出绑架，别用你的牺牲捆绑孩子的人生。在中国家庭的陪考模式里面，最常见啊，也最容易造成伤害的一种教育误区啊，就是付出式的绑架。付出式的绑架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家长为了孩子的高考啊，主动放弃自己的工作机会，还有

社交生活、兴趣爱好，甚至呢牺牲自己的情绪和快乐。全职陪读，全程陪护，日复一日的围着孩子的学习转，把自己的人生呢全部寄托在孩子的成绩上面。更有甚者呢，把这些牺牲挂在嘴边，随口说出这样的话，比如说，哎，爸妈呢这辈子啊就这样了，全部的希望呢都在你身上了，为了你读书我放

样一个好的初衷，真的就是自己工作也不要了啊，就是放弃自己的工作时间，全身心的在陪伴我读书，而且整天就念叨说，哎呀，为了让你怎么怎么样，我们放弃了什么什么什么，我们付出了多少多少等等，几乎天天念叨这些话。那个时候我就能够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在围绕着我，所以那之后我常常从真的是从小学特别是到初中，我的那个早熟呀，就是非常的明显，就是比表面上看就能够看到比其他的同学都要早熟，都要懂事儿很多。其实这种懂事儿怎么来的呢？就是来自于爸妈的这一份甜甜的念叨，然后这一份牺牲。所以到现在说起这个话题，我是真的非常的感同身受。很多家长呢会觉得呀，说这是在激励孩子努力的方式啊，就觉得刚才的这些话呀，整天念叨，哎呀，为了你读书，我们放弃了什么什么，觉得这样的话呢是在激励孩子努力，是自己用心陪伴的证明。可是，在孩子的心里面，这些话从来都不是激励，不是鼓励，这些话呀，其实是沉甸甸的枷锁，是压得人喘不过气的这种负罪感。那《自驱型成长》这本书当中啊，就明确地提出来说，过度的牺牲式的付出会彻底地摧毁孩子的内驱力。当孩子的努力呢，不再是为了自己的未来，而是为了偿还父母的牺牲，为了对得起家人的付出的时候啊，学习呢就不再是自我成长的旅程了，而是一场必须完成的还债任务。这样的孩子呢，越到高考前夕，越容易陷入到内耗当中。他们不怕刷题的辛苦，不怕熬夜的疲惫，最怕的是呢，自己全力以赴之后啊，仍然没有好的结果，最怕自己辜负父母的全盘付出。所以呢，他们就一边拼命的学习啊，一边就自我怀疑，一边努力前行，一边还背负着愧疚。很多高三的孩子考前失眠、焦虑、崩溃，根源从来不是说知识点不会，而是心理负担太重了。这两天呢，我还看到一个视频啊，有人呢扫了一圈高三的学子，很多人竟然长出来很多白发。哎呀，这可是十五六岁的少年啊，看得真是让人特别的心疼。在这儿我们也特别想跟高三的家长朋友说一句啊，就是高考呢是孩子的人生考验，但真的

而不是说孩子必须完成的一种使命。我们真的必须承认一个特别朴素的真相，就是不是所有的努力啊都能换来顶尖的成绩，不是所有的孩子呢都能成为世俗意义上的优秀。有的孩子啊天资聪颖，金榜题名，有的孩子呢踏实努力，平凡安稳。平凡呢从来都不是过错，普通啊从来也不是遗憾。情绪钝感力这本书当中啊就告诉我们说，人生的最高级的智慧啊是学会接纳不完美。家长最该修炼的能力啊就是接纳孩子的平凡，接纳人生的不确定性。高考呢从来不是我们人生的终点，它只是人生无数路口当中啊最普通的一个岔路。它可以改变人生的路径，但是呢绝对定义不了我们人生的结局。所以呢真的特别想邀请大家放下说孩子必须出人头地的这个执念，放下全家荣辱啊这个觊觎高考这样一个焦虑，放下各种自我感动式的牺牲付出，就是不用把自己的人生啊寄托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不用让孩子呢为我们的期待去买单。你好好的生活，孩子好好的备考，哎，各自呢都做好自己的事情，这就是高三家庭啊最好的状态。学习爱，感受爱，传递爱，心灵补给站。那么聊完了心态和认知呢，接下来我们落地到最日常的相处当中啊，聊一聊第三个核心话题，那就是高三家庭沟通壁垒啊，五类最伤孩子的禁忌话术以及对应的共情沟通方法。其实很多的亲子矛盾啊，包括孩子考前情绪崩溃，都不是说源于家长的初心不好，而是源于什么呢？就是源于说话方式不对。高三的孩子呀，情绪敏感度可以说是普通人的好多倍。一句随口的唠叨，一句无心的反问，一句习惯性的对比，其实都有可能戳痛孩子的痛点，让孩子积攒许久的压力啊，会彻底的爆发。结合心理疏导的经验以及书里面的观点，我们总结出来最忌讳也最消耗孩子的五类话术，同时呢也给大家搭配可以参考的这个共情沟通方式，那家长们也可以听一听，有可能会对大家有所帮助啊。那第一类话术呢，第一类禁忌的话术呢，就是一定要记得不要进行灾难化的反问式啊。其实最典型的就是，哎呀，考不好，你以后怎么办呢？考不上好大学，你未来的出路在哪儿呢？或者说，哎呀，你现在不努力，以后啊，就只能吃苦了。嗯，其实这类话语啊，我相信很多家长可能都会这样说，包括我的家长啊，就是我小时候我的家长也会这样跟我说，说你现在不努力以后就要怎么怎么样啊，就要吃各种苦头。嗯，其实这类话语的可怕之处在于哪儿呢？在于他把一次考试的结果啊无限的放大成了我们人生的全部。他会让孩子在潜意识里面认为啊，就是一旦高考失利，人生就彻底的失败了。越是临近考试，哎，孩子越需要其实是正向的心理暗示，而刚才我们说的这种灾难化的语言只会不断地放大孩子内心的恐惧，加剧孩子内心这种考前的焦虑。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对应的这个共情沟通的方式啊，应该

这样的，就是可以给孩子说，高考呢确实很重要，但是它决定不了你的一生，你只管尽力就好啊，无论结果怎么样，爸妈呢都会去陪着你，你的未来永远都有退路。这样我们可能很多家长听到这样的话说，呀，孩子听到这样的话不会压根儿就不努力了吗？其实孩子处在放松的状态之下，反而更容易找到自己内心的驱动力，更容易发自内心的去努力学习。嗯，好，我们接下来呢是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时间，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禁忌话术啊，就是千万不能说的话，避免增加这个孩子的压力。那么大家有任何想要说的话，都欢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和我进行直接的交流。那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是用电高峰期，也是电器火灾高发期，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严禁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各车间、办公室要定期检查线路老化、接头松动等隐患，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潮湿环境下使用电器要格外小心，手湿时切勿触摸开关和插座，发生触电事故时应先切断电源再施救，切勿直接用手拉拽触电者。安全用电一小步，幸福生活一大步，人人都是用电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经历的越多，越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终其一生都走在向内探寻的道路上，途中会有迷茫，也会有失落。欢迎做客心灵补给站，在这里收获前行的力量，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说说，可能在这个高考之前，我们的这个亲子沟通当中啊，孩子在考试之前，我们亲子沟通当中有几类禁忌话术啊。比如说第二类呢，就是横向对比式。比如说怎么说呢，就像有的家长就会说，你看别人家的孩子每次考试都进步，别人都在拼命的学，就你还在偷懒。同样的老师，同样的时间，别人为什么能比你优秀呢？这就叫横向对比式。我们尽量跟孩子在沟通的过程当中避免这种对比。对比呢，可以说是亲子沟通当中啊最伤人的利器啊，因为每一个孩子的天赋、节奏、优势都是截然不同的。有的人是擅长冲刺，有的人擅长的是稳扎稳打。有人适合高压的节奏，有人适合松弛的备考。有人拿别人的长处对比自己孩子的短处，只会不断的去消磨孩子的自信啊，让孩子陷入到自我否定当中。那自驱型成长呢，就强调真正的成长啊，是和过去的自己对比，而不是和别人对标。高三最后的阶段，其实比起和别人去比排名、比分数，更重要的是要看见自己孩子的坚持和进步。那对应的共情沟通呢，应该是怎么说呢？可以这样说，我们呢不用和别人比，你只要比昨天的自己更加的努力，更加的踏实就足够了。爸妈呢看得见你的辛苦，你也一直在坚持，这就已经非常棒了。这是第二类的禁忌话术啊，就是一定不要去横向的比对，横向的对比。第三类的禁忌话术就是否定付出式。比如说跟孩子说，天天学到半夜，你成绩怎么一点没涨呢？ 这点分数对得起你这么久的辛苦吗？白瞎了这么多努力等等啊。否定孩子的付出。我们说高三的备考本身呢就是一场漫长的沉淀，不是所有的努力都能立刻变现的。哎，分数有波动，排名有起伏，这些都是最正常的现象了。孩子看似没有进步的背后啊，其实是无数个知识点的这种夯实，还有心态的这种沉淀。如果你去否定孩子的付出啊，其实就是否定孩子所有的坚持，会让孩子彻底丧失前行的动力。那对应的共情沟通啊，应该是跟孩子说，备考呢，本来就有起伏，一时的波动都非常的正常。我看到你一直在坚持，一直在付出，这份努力它就不会白费，慢慢来，爸妈相信你。第四类的禁忌话术啊，就是过度的追问式。比如说经常要问孩子说，哎呀，这次模考考了多少分呀？排名多少啊？最近学习状态怎么样啊？哪一科又退步了？过度的去追问孩子的成绩。其实这种频繁的追问啊，会让孩子觉得家长呢就只在乎分数啊，从来不在乎自己的情绪和状态。每一次追问啊，其实都是一次压力提醒。久而久之，孩子就会下意识的抵触沟通啊，关闭自己的内心世界。那对应的共情沟通啊，应该是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跟孩子说，学习的事儿呢，你自己心里有数啊，累了就休息。有压力呢，就跟爸妈来说一说，我们随时都在。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做好孩子最坚强的后盾啊，这样孩子才愿意跟自己去沟通。那么第五类的禁忌话术呢，就是说教鸡汤式。比如说，哎呀，我都是为了你好，现在不吃学习的苦，以后要吃生活的苦，再坚持坚持就过去了。说教。其实啊，这些道理孩子比谁都懂。在身心俱疲的备考阶段，空洞的说教呢，不仅没有安慰作用，反而会让孩子觉得家长根本就不理解自己的辛苦，而只会站在高处去讲道理。那么对应的共情沟通啊，应该是怎样呢？应该可以跟孩子说，我知道你最近很累，很辛苦，压力也很大。如果你觉得有压力的时候啊，你不用硬撑着，哎，累了你就休息一下，歇一会儿，我们会一直陪着你的。其实我们说高三后期的亲子沟通啊，核心的原则特别的简单，就像情绪钝感力这本书里面传递出来的理念一样，就是少一点评判，多一点接纳，少一点说教，多一点共情，还有少一点压力，多一点包容。最好的沟通啊，从来不是讲对孩子有用的道理，而是呢，说让孩子安心的话。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那么前面给大家说了高考前啊，也就是高三后期的亲子之间的沟通都应该注意什么，那接下来其实除了考前的沟通，很多家长的焦虑呢，它会蔓延到这个高考后的选择上面，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四个话题啊，就是志愿前置焦虑啊，不要把这个择校压力提前转嫁给了孩子。很多人认为呢，高考结束之后

制的择校的内耗当中了。他们呢会反复的查询啊历年的分数线，然后对比各大院校的排名，纠结热门专业的就业前景，打听别人家孩子的这个报考规划。比如说白天查资料，晚上呢还会反复的去琢磨，越查呢是越焦虑，越想呢是越纠结，还会忍不住去跟孩子去讨论，来跟亲友去攀比，把这种考前的择校焦虑完全传递给了正在备考的孩子。很多孩子明明是还在全力冲刺，但是却被家长频繁的这种志愿方面的问题给打乱了节奏。比如说家长就忍不住会问孩子说，哎呀，你以后想报什么专业啊？想报什么学校啊？哎，这个分数能不能上重点大学啊？冷门专业要不要避开啊？等等。原本孩子只需要专注当下的学习，最后呢却被迫提前背负起了想择校、未来就业啊这种种种的压力都背在了身上。其实啊，这也是很多家庭特别容易踩的误区，就是把未来的焦虑本来应该是考完试之后，高考完之后再去操心的那些事儿，提前放到了备考的过程当中。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想给所有的家长一个清晰的分工边界啊，也是《自驱型成长》这本书当中强调的家庭教育的核心分工，就是家长呢负责兜底和筹备，孩子呢负责专注和前行。在高考的备考冲刺阶段，孩子的唯一的任务啊，其实就是调整好心态，稳住自己的状态，然后全力以赴地去应对考试，心无旁骛地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情。而家长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默默地去做好后勤的保障工作，提前了解志愿政策、院校的信息、专业的差异，还有就业的趋势啊，然后默默地去搜集、整理、筛选一些资料，来做到自己心中有数啊，提前的准备。家长可以提前准备，但是呢，绝对不要提前焦虑，更不要把自己的纠结、困惑反复地去抛给孩子。志愿填报啊，其实是考完之后的事情啊。当下的每一次择校的焦虑啊，其实都是对备考节奏的一种无来由的干扰。另外，我们其实也要记得一个核心的原则啊，就是资料家长是搜集，但是呢，选择权是交给孩子的。考后呢，你可以给孩子建议，可以给孩子做科普，提供一些参考的信息，但是呢，千万不要替孩子来做决定，不要把自己的执念、遗憾、期待强加在孩子的志愿选择里面。我们说未来的路啊，是孩子自己走的，专业呢，是孩子自己学的，人生的方向盘终究呢，都是要交到孩子的手里的。家长只需要做我们做孩子最靠谱的后盾，不越界，不掌控，也不施压。学习爱，感受爱，传递爱，心灵补给站。那最后一部分啊，我们再来聊一聊所有陪考家庭最核心的一个命题啊，就是陪读的边界感是什么。我们说最好的陪考啊，是从管控者变成支持者。高三的陪读啊，其实也包括中学中考啊，包括初三的陪读，因为很多我看初三高三的家长都是比较这个愿意付出很多的时间精力去陪孩子的，陪伴孩子，很多真的就是专门这个陪着孩子在学校附近啊租一间房子啊，为了方便孩子的上下学，真正的去陪读啊。很多的陪读家庭其实也是

无数中国家庭的一个常态，就是为了孩子安心的备考，很多家长放弃自己的工作，然后远离家乡，全职的去陪读，日日夜夜的守护在孩子的身边，哎，照顾孩子的各种饮食起居，另外也监督学习的状态。可是啊，很多时候最用心的陪伴有可能变成什么呢？变成一种最窒息的束缚啊，对孩子来说。全职陪读的家长呢，其实很容易陷入到一种过度管控的状态当中。全天贴身的陪伴，哎，时刻关注孩子的一举一动，比如说几点起床，几点睡觉，哎，今天学了多久，休息了几次，方方面面的细节都要掌控。很多家长真的是这样，包括孩子稍微的放松一下，松懈一下，家长就会开始紧张焦虑。孩子一旦有情绪，家长就会过度的解读孩子的情绪。孩子想要一点独处的空间，家长呢就会觉得孩子叛逆、偷懒。这种全天候的管控式的陪伴啊，其实会让孩子彻底的失去呼吸的空间，产生一种强烈的窒息感。很多陪读的家庭到了高三的后期啊，亲子关系都会非常的紧张，孩子不愿意沟通啊，刻意的跟家长疏离，情绪也变得暴躁。其实我们说，这个时候并不是孩子不懂事儿，而是呢，孩子一旦被管控的太久了之后啊，压力就会越来越多。《情绪钝感力》这本书呢，就告诉我们啊，高质量的陪伴从来不是全程的紧盯着孩子，贴身的去管控孩子，而是呢适度的给孩子留白，尊重孩子的边界。陪伴不是监控，守护也不是掌控，家长呢一定要分清陪读的核心意义是什么。陪读呢是为了照顾孩子的生活，安抚孩子的情绪，给孩子一个温暖的支撑，而不是为了监督孩子的学习，管控孩子的行为，捆绑孩子的生活。其实想想我们以前高考啊，有可能父母工作比较忙，也可能条件有限，那像这种全天候的陪同复习啊，陪考啊，可能还是少数。也因为这个缘故呢，很多人会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当中度过高三时光啊，度过考前的备考时光。其实说到陪考啊，我们说真正有力量的陪考是家长主动的推诿，哎，做好角色的转换，就是从高高在上的管控者、监督者、审判者变成一个默默付出的后勤的支持者，哎，情绪的安抚者，以及孩子坚定的后盾。允许我们的孩子啊有短暂的懈怠，允许孩子有情绪的波动，允许孩子有独处的空间，允许孩子有不完美的状态。我们不用时刻的去紧盯学习，不用过度的去干涉孩子的生活，也不用事事的去严格要求孩子。我们只需要保证孩子饮食规律，作息平稳，还有情绪安稳。在孩子疲惫的时候呢，给孩子一点安慰，然后在孩子觉得迷茫的时候鼓励一下孩子，在孩子焦虑的时候呢，给孩子多一些包容。我们说适度的放手啊，其实不是对孩子放任不管，而是相信孩子的这种自律，来尊重孩子的节奏。越是松弛的陪伴，越能够滋养孩子的心态，越是我们紧绷的管控啊，可能越会消耗孩子的状态。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那说完了我们陪考家长的这种心态沟通，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专门对正在备考的同学们啊，我们也想说几句心里话，同时呢，给大家推荐两本特别适合考前阅读的治愈类的书籍啊，帮助大家能够抚平焦虑，哎，卸下重担，能够从容的去应考。首先呢，第一本就是很多心理博主啊，还有老师们都强力推荐的一本书，叫《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这是一本没有晦涩的专业术语啊，没有枯燥理论的心理学读物啊，用最简单的故事、最温柔的对话，来拆解像焦虑呀、自卑呀、内耗呀、压抑呀、愧疚啊等等所有高三孩子最常见的情绪问题。也许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呀，这就马上走进考场了，来不及看呀。其实没关系啊，考完之后你看不是有了大把的时间了吗，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因为很多孩子在考完之后也特别的焦虑，特别是等待成绩的这段时间，哎，真的是日日夜夜有可能睡不好觉。这个时候也可以花一点时间去看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心理类的书籍啊，非常经典的书籍，能够对大家的这个焦虑呀、这些情绪的问题会有很大的帮助啊，让大家能够心态更平稳的去应对，哎，接下来的比如说成绩以及填报志愿等等。很多同学其实内耗啊，都来源于两个心结，一个是害怕努力没有结果，一个是害怕辜负父母的期待。就是你总是习惯性的自我否定啊，总会觉得说哎呀，自己不够优秀，不够努力啊，看着身边同学这个一直在稳步的进步，就会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啊，生怕就是自己的一次松懈啊就会浪费大家的这种付出。而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这本书呢，他就会温柔地告诉你说，你的人生从来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存在，你的努力从来不需要用来偿还任何人的付出。另外第二本啊，推荐给大家的书是梅耶马斯克的《人生有我》，也就是埃隆马斯克的母亲啊，梅耶马斯克，他写了一本书叫《人生有我》。有些人感觉这个名字可能有点耳熟啊，就是埃隆马斯克的妈妈写的传记。很多高三同学啊，之前之所以把这个高考看得无比的沉重，其实都是因为陷入到了就是一考定终身这样的思维误区当中。而《人生有我》这本书呢，就是用这个他作者自己最真实又精彩的一生啊，告诉我们一个真相。他说，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从来都没有哪一次的选择，哪一次的考试可以彻底的定义你的人生。因为我们知道梅耶马斯克，就是埃隆马斯克的妈妈，一生经历过贫穷、失败、低谷、挫折，经历过无数次的人生的坎坷和重启，但是他从来没有被任何一次困境去困住，最终活成了从容、独立、强大的模样。那么最后呢，我们也想给这个所有的高三家庭啊说一说，就是高考这场修行，它最美好的状态从来不是说是全家紧绷、全力施压，而是家长的安心陪伴，然后孩子能够从容前行，彼此理解，互不消耗。那么祝愿所有的高三的家长呢，都能够放下焦虑，哎，温柔守望。祝所有的高三学子啊，都能够卸下重担，轻装上阵。愿所有的坚持都有回响，愿大家所有的努力都有回甘。这里是心灵补给站节目，我是主持人敏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大家有任何想要说的话，都欢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那么这一期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下期再会。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

0: 刷新。
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6: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5: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咱给各位来个猛的。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想当年有一件事儿震惊全世界，就这件事儿不亚于当年呢原子弹爆炸、氢弹爆炸、宇宙飞船上天。什么事儿呢？引力波被发现，人类又一次成功揭示了宇宙的奥妙。就那阵子，关于引力波的消息铺天盖地，我估计啊，您现在上网搜，您还能搜着不老少。估计您可能现在脑子还没转过来，咱今儿啊不是跟您谈引力波，我就只问您一个问题，您知不知道是谁先提出来宇宙中有引力波这个东西吗？这个人我说出来您一定熟悉，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哎，今儿个咱就给各位分享这个重量级的爱因斯坦传记，爱因斯坦传。要说爱因斯坦，咱们就得把时针呢拨回到1879年3月14号上午11:30。你看，有整有零的，特别精确。一个叫赫尔曼的德国犹太人家里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个孩子。他本来啊想给这个小男孩取名叫亚伯拉罕，但是转念又一琢磨，这个名儿这听起来犹太味太重啊，于是啊他就保留了首字母 A， 给他取名叫什么呢？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小时候的爱因斯坦呢，各位可能从这个一些课外读物里也能看得着，说这孩子从小啊不是一个一眼就看上去哎呀精明伶俐那么个孩子，反而有点蠢萌蠢萌的，开口说话很晚。哎，可能啊咱们普通的小孩是吧，1岁左右就简单的会喊妈妈爸爸，甚至有的孩子张嘴都能喊发票发票，再大一点啊那就能跟人正常对话了。可是爱因斯坦直到2岁多才勉勉强强能往外蹦点单词儿，而且说话的时候总把句子重复个2-3遍。哎呀，家里人愁啊，说你看别人家孩子那说话都哇啦哇啦的了，咱家这孩子怎么还只往出蹦字儿呢？哎呀，这孩子这么笨呢。 家里边的女仆甚至干脆背地里管这小男孩叫笨瓜。如果这孩子生在中国，他们就没这么担心。为啥呢？咱老祖宗有句话，贵人羽化迟，啥意思呢？说那个身份显赫的人呢，轻易的不张嘴说话，这一张嘴说话绝对是雷霆万钧，吐个唾沫是个钉，叫贵人羽化迟。可是民间呢经常安慰自己，小孩说话晚，说话晚好啊，这孩子金口玉言，不能轻易张嘴。你看咱们就有这种，可是在他们那儿他不流行这一套。你别看说话不利索，但爱因斯坦在别的方面确实有点天赋。12岁的时候他就掌握了应用计算术，13岁就能阅读哲学大师康德的著作。您知道就那个东西，你别说13岁啊，我到现在基本上都看不下去啊，一般人都读不下来。除此之外，爱因斯坦对音乐也有点不一样的天分。他母亲呢让他学小提琴去，这个让他受益终身。后来他是经常一边拉着小提琴一边思考。几十年之后，学者们讨论物理问题争执不下的时候，爱因斯坦常常就劝大伙儿：“得了得了，别吵了别吵了，咱们休息一会儿啊。”说着他就把琴盒打开，把小提琴拿出来，往肩上这么一架，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就来这么一段。至于这水平啊，据说经常跑调，跑的他自己都觉得难堪。但别管怎么样，至少让气氛缓和下来了，大家这脑子也换一换。这眼看着爱因斯坦可能要借着他的音乐天赋去比肩帕格尼尼了，但是他早就已经被另一个东西所吸引。在他4-5岁的时候，有一天卧病在床，正在无聊之际，哎，他老父亲呢拿了个罗盘给他玩，罗盘上这个小磁针就转来转去，就好像啊被什么东西给牵引着，那种神秘的力量竟然使得他激动得浑身颤抖。而他爹不知道的是，当初只是给了爱因斯坦一个指引南北的罗盘，而爱因斯坦就是从这个罗盘出发来指引我们的世界。
7: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5: 话说9岁那年呢，爱因斯坦升入了一所思想开明的学校。关于他的学生生涯呢，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小故事，说你看天才如爱因斯坦，当年他读书的时候成绩都那么差，特别是数学，那成绩太差了。许多人呢就拿这事儿来激励自己，说牛顿的大学数学就只能勉强及格，爱因斯坦的数学成绩那就是个渣渣，还振振有词地说这还用问吗，众所周知啊，搞得好像这些科学巨头们当年都是学渣似的。那么对于这种说法呢，1935年爱因斯坦笑着回应了一下，啊，我数学一直都学得很好啊，15岁之前我就掌握了微积分呢。你听听你听听，这都谁传的谣言呢？什么爱迪生说天才是1%的灵感，99%的汗水，你听的人都挺激动的，也不知道是谁啊，就把这句话后边那个尾巴给掐掉了，直接扔给咱们了。人家爱迪生啊还有后半句呢，后半句是，但是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要重要。好了，这个爱迪生咱们改天给各位说。虽然爱因斯坦成绩不错，但是老师啊不是太喜欢他，有的老师觉得这小孩太傲慢了，总是把人弄得很难堪，再加上他是犹太人。在19世纪末期的时候，整个欧洲社会汹涌的反犹思潮当中，必然他也难逃被排斥的命运。当然了，咱们的爱因斯坦呢也不是省油的灯，也不是什么乖学生，他特别讨厌死记硬背，有时候上课还造反呢，跟那个韩寒一样鄙视教育体制。说起来这叫整个一刺头。后来他干脆直接退学，大步流星地离开德国，并于17岁那年考取了瑞士名校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 看过那些年爱因斯坦一头乱发的照片，您可能无法和高帅富联系在一起。那么事实上呢，年轻时候的爱因斯坦确实小伙长得很帅，非常符合当时人的审美，不只是长得小鲜肉，而且他那一举一动还极有绅士味儿，给妹子们感觉很好。哎，你要说他有多帅呢，就这么说吧，我老刘都勉强才能跟爱因斯坦比肩，就大概颜值高到这种程度。那无论在什么时候长得漂亮它是种优势啊。于是乎在我们看来，怎么算都是早恋年纪的16岁，爱因斯坦有了第一个女朋友叫玛丽，第一份情书也是写给她的，那写得很深情，写得很浪漫，而且写得很肉麻。我简单念一小段啊，说亲爱的小宝贝儿啊，非常非常感谢您令人心醉的信，亲爱的心上人，他使我无限幸福。哎呀，能把这么一张小纸条摁在心坎上，那真是妙不可言呐。
7: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5: 话说17岁那年，咱们这刺头中学生爱因斯坦进入了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但是在这座著名学府他依旧本性难改，继续发扬他那优良作风，甚至可以说是莽撞无礼。物理教授韦伯没有讲授最新的知识，这一下就让他失望透顶，于是经常直呼其名。各位，不管在哪个国家，对老师都得尊重，人家传道授业解惑呀。在咱们这儿也是啊，张老师、李老师、王老师、赵老师、刘老师，对吧？你能管老师直呼其名吗？张铁柱、李二牛，你能这么叫吗？所以韦伯呀就常常感慨，哎呀，爱因斯坦呐，你这孩子是非常聪明，可以说是聪明过人，但是啊，你有个大毛病。什么毛病呢？是你从来就不听别人说什么。你看大名鼎鼎的韦伯拿爱因斯坦也是毫无办法，而另一位物理教授佩尔内对他就没那么客气了。在佩尔内开设的物理实验入门课上，他给这个刺头分是最低的，给了多少？1分，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了这样一个名声，他让爱因斯坦挂过科。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这一年爱因斯坦父亲的生意惨败，那叫一个诸事不顺呢，他就感觉颇为绝望，甚至还有过轻生的念头，好在他没付诸实践。不过咱们古老东方有句话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虽然这成绩不咋地，家里头那买卖也不太行，但19岁那年他在大学收获了爱情。这理科班上的姑娘往往是稀少且珍贵，物以稀为贵嘛，而米列娃更是爱因斯坦班上唯一一个女生，那就叫一个僧多粥少，那女生的地位完全就是众星拱月。说起来呢，米列娃的好那真是太多了，什么才思敏捷、严肃认真呢，但正如理科班女生的平均颜值一样，这米列娃长相确实是相貌平平。那朋友们感到无法理解，像爱因斯坦这样一个随便就能让妹子们一见倾心的帅小伙，怎么会迷上一个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塞尔维亚姑娘呢？况且这塞尔维亚姑娘长得相貌平平就算了，多少啊还有点小毛病。什么小毛病呢？跛足，走起路来是一瘸一拐的。这想当年赵本山在这个春晚舞台上说，这个范伟被他忽悠瘸了，然后这身高就不稳定了，走起路来1.6米、1.7米、1.6米、1.7米，基本上就米列娃也差不多就这意思吧。那你说爱因斯坦怎么会喜欢这样一个姑娘呢？爱因斯坦怎么回答的？说我就是迷恋她的美妙动听的嗓音。这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得问，那不对呀，老刘啊，他不还有个初恋玛丽的吗？我告诉各位，他那初恋早就分手了。1900年，世纪之交，他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毕业， 和我们的大学毕业时候年纪差不了多少。那一年爱因斯坦21、22岁，他的成绩呢是全班第四。哎，你这么看上。

去，出类拔萃呀。问题是，他们班五个学生，爱因斯坦呢，中学数学不及格，这个传说已经被纠正了。但是他大学毕业的时候，确实在班里是倒数第二名。对有些人来说，这个消息多多少少算是个安慰吧。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爱因斯坦17岁的时候决意离开德国的时候，同时也放弃了德国国籍。没想到啊，他居然当了4年的黑户，终于在大学毕业那一年，他得到了期盼已久的瑞士国籍。户口问题是解决了，还没高兴过来呢，很快他就遇到了另一个和我们毕业的时候差不多的麻烦，找工作呀。爱因斯坦一开始呢，想当个大学老师，他曾向全欧洲的教授都发去了一封封求职信，这些信件大多数石沉大海，甚至啊，连礼节性的回复都没怎么收到。一计不成，他又生一计。爱因斯坦呢，跑去买了一大堆游资已付的明信片，又给寄了过去，至少指望能够有人回复他一句话，结果依旧是无人理睬。有趣的是，这批明信片居然有2张被保留下来了，成为收藏者的珍爱之物。正当陷入绝望之时，有个朋友给爱因斯坦写了封信，说瑞士专利局啊，有个做审查员的空岗，而且呢，他上头有人，愿意帮爱因斯坦找找关系。爱因斯坦大喜过望啊，和米列娃去意大利玩了一圈。在这里，米列娃怀上了爱因斯坦的第一个孩子。那时候俩人未婚，社会风气又比较保守。这个名叫丽瑟儿的女孩呢，是个私生子，总会对准备当公务员的爱因斯坦造成不好的社会舆论。他们于是就决定把这丽瑟儿给藏起来，并且让岳父岳母家的亲戚帮忙抚养。遗憾的是，如此一来，导致了他终生没有和自己这个第一个闺女丽瑟儿见过面。在1902年，也就是爱因斯坦23岁的时候，他终于得到了专利局的工作，成为一个瑞士公务员，岗位呢是联邦专利局3级技术专家。2年之后。

那娃不仅懂物理，而且还是个贤妻良母。但作为一个颜值不错又讨厌约束的男人，爱因斯坦自然喜欢在外边蔫点花啊，惹点草什么的。这还不够，他还讽刺米列娃是个醋瓶子。等会儿呢，咱会给各位聊聊这个婚姻的结局。当然了，他和米列娃生了两个儿子，但对他们的态度也比较冷淡，几乎是不闻不问。米列娃无奈只好一个人抚养这两个孩子，后来他穷困到只能靠教钢琴来糊口。哎，各位啊，说到这儿咱就得感慨一句，这人呢确实是复杂的动物。这样的爱因斯坦看上去他就有点冷酷，有点残忍，但他晚年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这学生们对他那可都是交口称赞呢，什么爱因斯坦人可好了，很善良，很重师生情义，富有爱心，还教邻居家的小孩做数学题呢，等等等等。这爱因斯坦到底是有多矛盾呢？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心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级常识小贴士。
1: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广东天气炎热，户外及高温岗位作业人员面临严重中暑风险，各单位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配备充足的防暑降温物品。作业人员要主动补充水分和盐分，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现场应备好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急救药品。管理者要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3: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2: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会儿啊，科学界是非常自负的。1900年，德高望重的热力学宗师开尔文勋爵在演讲当中说道，说当前呢，物理学中已经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发现了，剩下的事情就是把测量做得越来越精确而已。后来的事实证明，老专家其实也靠不住。咱们先来看一下1905年以前的物理学究竟是个什么样。如果您上高中物理课没睡觉的话，应该还记得17世纪末一代伟人牛顿提出万有引力等理论，奠定了经典物理学的基础。19世纪中叶，电磁学奠基者只读过2年小学的法拉第，奇迹般地发现了电磁感应，并且将其与牛顿力学相结合。后来呢，苏格兰物理学家、电磁学大师麦克斯韦提出了一组美妙的电磁场方程，规定了变化的电场如何产生磁场，以及变化的磁场如何产生电场。我说这么复杂，可能你不知道，或者说毕业太多年你不熟悉。你想想左右手定理，左手右手，你看物理考试的时候，一帮孩子在屋里边拿手就开始比划，对吧？起初啊，麦克斯韦认为包括可见光在内的所有的电磁波都适用于经典力学。他声称有种迷之物质叫以太，虽然呢我们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光也好，其他的这个电磁波也好，都是通过以太的起伏震荡来传播的。哎，就像水传播着海浪，空气传播声波一样。然而人们是费了老鼻子劲了，也找不着麦克斯韦所说那个以太，这种理论就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有生之年麦克斯韦都没有找到解决办法，他就眼睁睁地看着经典物理学大厦的根基产生了裂痕。1879年，48岁的麦克斯韦带着无尽的遗憾病逝了。也就在这一年，爱因斯坦出生了。就像轮回一样啊，一个伟大的大脑入土，另一个卓绝的大脑诞生。也许真就是上天注定，要由爱因斯坦来解决那些令人敬仰的前辈们所留下的疑问。1905年，整个世界都无法意识到经典物理学的大厦即将倾倒，而肇事者会是一个专利局的小公务员。人们把这一年叫做爱因斯坦奇迹年。这一年呢，爱因斯坦完成了5篇革命性的物理学论文，每一篇都是诺奖级别的。 那时候啊，爱因斯坦打算去苏黎世大学混个博士文凭，第一篇论文便是他的博士学论文《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法》。他一开始提交的呢是光电效应的论文，但是啊，导师们看不懂啊，于是爱因斯坦只好把这个相对好懂一点的论文给交上去了。这篇论文也被打回来修改了两次，原因呢和我们今天写论文时候遇到的问题一样啊，格式错误啊，语句不通啊，还有就是字数不够啊。爱因斯坦呢只好修修补补，再加上一些废话，总算是通过了。有趣的是，这篇论文长期以来一直雄踞世界上论文引用的榜首。第二篇论文提出了光电效应，这篇论文为他赢得了1921年的诺贝尔奖。第三篇论文研究的是液体中的分子运动，即布朗运动，实用的范畴包括水泥搅拌和乳制品生产等方面，这也是爱因斯坦最为接地气的一篇论文。第四篇、第五篇极为重要。那么第四篇论文写的是什么呢？各位坐稳了啊，著名的狭义相对论。这篇论文的名字您或许听说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在这篇论文当中，爱因斯坦提出光速是恒定不变的，而时间是相对的。换句话说，和静止状态的人相比，处于急速运动状态的人，他的时间会走得慢一点。由此，爱因斯坦在他那只有三页纸的第五篇论文中，推导出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方程 E=mc 平方，即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这些个成就除了一个天才的脑壳，恐怕无人能及。实际上他几乎可以凭借这几篇论文刷四五个诺贝尔奖，但因为诺贝尔奖严格的颁奖规则，他最后只拿到了一个。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话说这爱因斯坦呢，把这论文投出去之后，他媳妇米列娃就跑去跟闺蜜们吹牛了。哎，我跟你们说，姐妹们，我老公可是干了件大事儿啊，大到什么程度啊？坐稳了啊，我们家老公马上就要震惊世界了。可这牛吹完了，实际上呢，到了1907年，距离爱因斯坦奇迹年已经过去两年，他依然在专利局吃皇粮。不过也有变化，这两年内他升了两级，当上了一级技术专家。但爱因斯坦毕竟不是吃素的，他那个大脑将迸发出更多的火花。爱因斯坦后来回忆说，我坐在伯尔尼专利局的椅子上，突然产生一个想法，人在自由下落的时候是感觉不到自己重量的。随着这个令他震惊的领悟，他踏上了通往物理学史上最优雅、最震撼人心的成就之一——广义相对论的八年征途。这个理论后来被他称为一生中最幸福的思想。跟牛顿被苹果砸着，从而悟出万有引力一样，也有人呢说绘声绘色地描绘当时的情况，说爱因斯坦看到一个坠楼的画家，这才抓住广义相对论的源头。但显然这就是无稽之谈呢。让我们回到爱因斯坦逃出去的论文上，就跟咱们今天民科遍地一般，当时半路出家的科学爱好者、业余科学家也不少，特别热衷于投稿。因为来稿量实在太多，水平太次，那审稿的有时候都看得烦了，把这稿纸啊往废纸篓一扔拉倒，眼不见心不烦。爱因斯坦有一点非常幸运，他没有碰上那些对稿子异常粗暴的家伙。他的论文送到了量子力学宗师普朗克的手中。普朗克这人呢不错，是个谦谦君子，而且很有耐心。在收到光电效应这篇连引用都没有的论文之后，他就耐心好好琢磨了一番。普朗克搞研究也不少年头了，但有些疑团呢始终无法解开。看完这篇论文， 那些在心里折磨他多年的问题一下子烟消云散呢。高兴之余，普朗克立刻意识到这个无名之辈的大脑简直就是逆天的存在啊，他别开挂吧。特别是后来人们评价是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而普朗克发现了爱因斯坦。此时再让这样一个天才科学家坐在专利局里当公务员，那就叫暴殄天物。但不知道是不是啊，公务员这小日子过得太舒坦了。想当初爱因斯坦给全欧洲的教授写信，就想混个高校教职，无人理睬。现在呢，他总算搞出点名堂的时候，爱因斯坦却不像以前那样渴望去大学教书了。哎，信不信由你。这时候他干嘛？他想去当高中老师，因为中学里边可以有很多时间去搞科学研究。令人好气又好笑的是，在看到苏黎世一所高中招聘数学老师的广告之后，他真跑去交了份申请，并且表示我不光能教数学，我还能教物理。看得出来爱因斯坦是很认真，他不仅递上简历，还提交了包括那五篇论文在内的所有论文，也不管人家能不能看得懂。这申请者一共有21位，结局当然你也猜着了，人家根本不想要他。更丢人的是，爱因斯坦连第二轮面试都没进去。咱们再一次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应聘高中教师失败之后，爱因斯坦通过走后门托关系成功应聘上了伯尔尼大学的编外讲师。虽然这个讲师啊是没有薪水的，1909年他又升评上了教授。那过了几年，普朗克当上了柏林大学校长，他赶紧就把爱因斯坦给挖过去，还专门给他设了个职位。终其一生，爱因斯坦都视普朗克为挚友啊。在孕育广义相对论的这8年时间里，爱因斯坦的婚姻也出现了危机。为啥呢？1914年，因为爱因斯坦的移情别恋，他和米列娃签署了一份分居合约，这段婚姻已然无法挽回，最终他离婚了。而导致这一切的直接原因是他的表姐艾尔莎。后来呢，俩人就结婚了。但你别看这个爱因斯坦第二段婚姻是小三成功尚未逆袭，可是爱因斯坦依旧是家里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依旧爱在外边拈花惹草。一年之后，也就是1915年，爱因斯坦终于得出了一组描述引力场的方程，他的广义相对论已达巅峰。至此，36岁的爱因斯坦对我们的宇宙概念做出了历史上最具想象力和戏剧性的修正。整整8年的追寻使爱因斯坦精疲力竭，但也使得他兴奋异常。虽然婚姻已经破裂，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欧洲肆虐，但是他仍然感觉到格外幸福。他说呀，我最大胆的梦想已成为现实。
4: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2: 通过广义相对论呢，爱因斯坦大胆预言了太阳将会使光偏折，并且计算了偏折角度。到了1919年，英国人派出科考队观察日全食，证实爱因斯坦的预言，而且偏折的量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所要求的相一致。哎，这里边还有个有趣的小故事，说有个研究生就问爱因斯坦，倘若实验表明他的理论是错误的，那怎么办呢？那是孩子嘴欠，这不抬杠吗？爱因斯坦非常自信地回答，哦，那我只能对亲爱的上帝感到遗憾，我的理论是正确的。1919年11月5日下午，英国皇家学会与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的成员共聚一堂，他的议程只有一个，听取关于日全食观测的报告。报告的结论无疑证实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身在柏林的爱因斯坦没能分享这种激动，但是他理解这一项宣告的历史影响。爱因斯坦后来为此写道，牛顿呐，请你原谅我吧，你所发现的道路在你那个时代是一位具有 最高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的人所能发现的唯一道路啊。相对论刚刚提出的时候，按照物理

0: 一些大师朗之万的说法，全世界能理解他的人只有72个，你就一双手外加两个脚趾头能数得过来。当时一战刚刚结束，整个欧洲千疮百孔，对一个厌倦了战争、渴望美好人性的世界来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无疑是一剂强心针呢。整个世界都开始讨论相对论，就像我们今天人人都在讨论引力波一样，任何时候都不缺追星族。爱因斯坦也被奉为新时代的偶像。记者们知道，厌倦了那些政治巨头之后，公众都渴望看到一位不一样的国际名人。而他们惊喜地发现，这位新晋崭露头角的天才，既不是个单调无趣的科学怪咖，也不是一个埋首固执堆的书呆子，而是一个年富力强、魅力十足的人。他神采奕奕、风趣幽默，加上颜值还不错，在一个看脸的社会，自然受大众欢迎啊。爱因斯坦虽然不喜欢那些成天围他转的记者，但这出名不管怎么说那都是好事啊，他为啥要拒绝呢？哎，自此爱因斯坦成为了世界名人。爱因斯坦呢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一个人只有在年轻的时候才能发明真正新颖的东西，后来他越来越有经验，越来越著名，但思想却越来越僵化。不幸的是，这句话也适用于他。光电效应推动了量子力学的发展，在成名后的几年时间里，爱因斯坦同另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丹麦人波尔一起为量子力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量子力学的偶然性啊，让爱因斯坦感到不安，他开始拒绝量子力学。同时呢，波尔也从好同事转变为他科学生涯中最大的对手。在以后的日子里啊，这个在足球队当过守门员的丹麦人一次又一次地揭示爱因斯坦的错误，把他变到无言以对。著名的第五次索尔维会议几乎就成了他与波尔的死磕，在激烈的辩论中，爱因斯坦又一次处于下风，于是他宣称上帝不会掷骰子，也有人说上帝不会掷骰子，反正你知道上帝不会扔啥就完了。波尔则弯下腰，反唇相讥，说出那句名言：爱因斯坦，不要告诉上帝做什么。在今天看来啊，爱因斯坦关于相对论的预测都是正确的，但他有关量子力学的预测全部都错了。必须承认，在量子力学上，他确实输给了波尔。即便如此，他依旧执着地批判量子力学。在生命的最后30年，他始终致力于构建统一场理论，始终与量子力学作对，但是他总是无法得到一个妥善的结论，直到临终那一刻。毕竟胳膊拗不过大腿啊，量子力学在20世纪获得了学术界的公认和肯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把爱因斯坦的那些质疑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和社会影响力的增大，爱因斯坦越来越多的在政治方面发声。他是一个反战主义者，呼吁过裁军，签署过反法西斯宣言。同时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对于纳粹的排犹主张和反犹运动深恶痛绝，这让纳粹分子们极为恼怒。1933年希特勒上台，盖世太保干脆把他家都给抄了，在一片刺耳的嚎叫声中焚毁了他的书籍和资料，并且悬赏重金要买他人头。爱因斯坦呢，此时身在美国，他愤怒声明今生不再踏上德国国土。发生了这些事情，使爱因斯坦跟犹太人的关系更加密切。虽然爱因斯坦并不完全认同犹太人的信仰，但他觉得自己同他们息息相通。到了1952年，爱因斯坦甚至被推选为以色列第二任总统。不知道换作是您，您怎么想？但是爱因斯坦拒绝了，摆摆手，这事儿我干不了，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才能恐怕不适宜外交和行政活动。爱因斯坦政治上最大的举动是促成了原子弹的研究。二战那会儿， 当听说纳粹正在研制核武器的时候，爱因斯坦坐不住了。1939年，爱因斯坦和一批流亡美国的科学家给罗斯福写了封信，呼吁美国制造原子弹。这封信使美国政府知道了原子弹到底意味着什么，也因为爱因斯坦的名望，使得罗斯福最终下定决心开展了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原子弹加速了二战的胜利，爱因斯坦却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一直到多年以后，爱因斯坦跟自己老朋友聊天的时候还提到说，当年呢，我写那封信是这生当中最大的错误之一。总的来说，爱因斯坦对权力抱有很深的怀疑，几乎不参与任何运动，也不加入任何宗派，所以他基本上只是一个信奉和平主义的中立派社会活动家，既不亲美也不亲苏。这爱因斯坦呢，还有一句著名的抖机灵，咱们就可以看出他的态度，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用哪些武器，但第四次世界大战中人们肯定用的是木棍和石块。晚年的爱因斯坦呢，一直是受到胃病的困扰，后来被诊断为主动脉瘤，住进了医院。1955年4月18日星期一凌晨一点钟刚过，病床上的爱因斯坦突然说起了德语，但是值班护士听不懂啊，等他跑过去把医生叫过来，为时已晚，动脉瘤破裂导致脑溢血。76岁的爱因斯坦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而他当时究竟说了些什么，这就成为了一个谜。爱因斯坦总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爱因斯坦去世之后，人们在他床头发现了他预备在以色列独立日发表的演说草稿，旁边还放着12页写的密密麻麻方程的草稿纸，满是删改的痕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在苦苦追寻那种难以发现的统一场论。爱因斯坦的葬礼十分简单低调，骨灰被撒入特拉华河，大脑被拿来研究。人们发现爱因斯坦的大脑居然比一般人的大脑还要轻，但是他下顶叶部位的沟槽却比普通人要短一些。这个部位呢，被认为是掌管数学和空间思考的区域。此外，人们还发现爱因斯坦的顶骨叶拥有更多的神经胶质细胞。总的来说，爱因斯坦的大脑确实跟一般人有一定区别，但也并不存在什么古怪的变异。不过不管他的大脑结构如何，人们还是坚持认为爱因斯坦取得骄人的成绩主要还是因为他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欲。这个世界上出现过许多特立独行的天才，而爱因斯坦的特别之处在于他那天马行空的思想和灵魂始终为一种谦卑所调节。他既可以在孤独的探索之旅中镇定自若，也会对大自然美妙的作品感到敬畏。他说呀，宇宙定律中显示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远远超越于人的精神，在他面前力量有限的我们必定会感到谦卑。相比只是在沙滩上捡石头的牛顿，爱因斯坦则更靠近了真理的大海。那么今天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评价爱因斯坦呢？毫无疑问，他是个不可思议的天才，他推动了世界的进步，让我们对于宇宙的认识向前迈了整整一大步。除此之外，他是一个深切关怀人类的孤独者，一个充满敬畏的反叛者。就这样，一个富于想象、特立独行的专利员，解读了造物主的心灵，揭开了原子和宇宙的奥秘。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心

0: 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2: 2026年高考在即，高考期间，广州交警在全市核心区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对需要管制的考点提前设置临时设施，考试前30分钟实施管制措施，除工作车辆及管制区内单位居民车辆外，禁止其他机动车进入，禁止货车、城市工程运输车、易燃易爆危险品运输车在考点周边道路行驶。揭阳台报道，揭阳市近日在揭阳港蕙来

0: 沿海港区开展增值放流活动，活动现场共将近60万尾的黑鲷、超80万尾黄鳍鲷、1100多万尾斑节对虾苗种放归自然。肇庆台报道，为纪念虎门硝烟187周年，传承硝烟精神，筑牢禁毒防线、禁毒宣传志愿服务活动近日在肇庆举行。活动现场展示仿真毒品模型，从传统毒品到伪装成临时饮料的新型毒品一一亮相。梅州台报道，6月10号6点到16号19点 S11 大潮高速公路光德互通 C 匝道往梅州漳州方向全封闭，交通管制期间，光德前往梅州漳州方向车辆可以绕行 X001 线道到高碑收费站进入高速。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昨天公布，该指导意见是私募基金领域一加 N 加 X 政策制度体系的纲领性文件，将完善私募基金领域 N 加 X 规则体系，建立常态化工作会商制度。中国科研团队昨天发布有机高分子材料研发应用智能体，聚焦有机高分子材料研发中的痛点，融合材料知识图谱、多模态数据理解、大模型推理与领域机理模型能力，构建覆盖设计、预测、优化、决策的全流程智能研发体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对俄媒表示，美国将乌克兰问题放到次要位置，在一定程度上从这一对俄至关重要、对美无关紧要的问题中抽身。乌拉科夫还说，尽管部分企图延续战争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俄美双边对话，但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同冰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讲述音乐背后的故事，还原声音纯真的美好。老艺谈音乐，又一次走进金色音乐厅，我是童冰。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当然有老艺了。
1: 各位听众好，童冰好。哎，有时候我们在做节目之前好像挺纠结的，我们要做什么专题呢？
0: 啊，因为你太多内容可以做了。
1: 不是，有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听众朋友们，哎，想听一些什么东西，涉得太深也不行，涉得太浅也不行。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播一首民歌，这首民歌我觉得好像好久好久没听见了。
0: 哎，说到民歌啊，就是我们国家民歌那么丰富哈，我想你说哪一首可能大家不一定会猜得到，但是一说起民歌来，因为大家都来自于各个地域嘛，民歌它就是各个地域的这样的一种传统的这种音乐，每个人每一个来自不同地域的人对自己的那方水土那方乡音还是很亲切很有感受的。
1: 好像我们以前说起民歌说到某个地方，比如四川啊、云南啊，或者是山东啊、河南河北啊啊等等地方，我们都能够找出一两首很代表那个地方的民歌。
0: 对呀，
1: 好像现在这种概念有点薄弱了。
0: 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个地方它的这个音乐的特质也反映出当地人的这种风土民情，它也带着深深的那个地域的烙印。所以一听到这些民族的音乐啊，来自民间的这些音乐，大家其实会觉得哦，好像置身于那样一个特别的环境里面。
1: 其实民歌跟当地的最密切的一个环节就是语言，
0: 嗯哼，
1: 第二个就是它的地方音乐，比如它的戏曲啊、它的曲域啊，就非常的关联的。
0: 嗯，
1: 所以你听一个当地的民歌很有代表性的，你总是会听到一些当地的语言的发音的那些咬字的那些烙印啊，还有一些曲域啊，戏曲方面的一些影子在里面。
0: 嗯，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其实有那么一段时间呢，像我这个年龄成长起来的人呢，可能有那么一段时间对于民歌会有一些误解，因为从小老是听，后来就会觉得哇，又是这首歌，又是这个调调，就觉得好想改变，好想做一些变化，所以就可能对于通俗啊、流行的东西就会喜欢。可是若干年之后会发现仍然是这些音乐那么的耐听，那么的有韵味。
1: 其实我觉得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个专题的，有一些老民歌，像那个那个云南的那个月亮出来了啊，很多人拿来改编成摇滚啊，还有那个在那遥远的地方啊等等，他们就有很多 N 个不同的现代的演唱的版本，但是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以后探讨。今天我们要播的是地道的民歌。
0: 好啊，那易先生，我们跟着您的节奏走好不好？今天您给我们推荐的是
1: 五歌放羊
0: 哦，呵呵，一首我想大家应该是耳熟能详的歌曲，但真的是很久没有听过了。
1: 也不一定，我觉得也是很久没有听过了。现在听听怎么样？我们现在听听一个新的雨果的录音版本，也不很新了，九几年了。
0: 九几年的版本啊，好的。
1: 上一次电台节目我们介绍过马子基，他唱的那个走西口的那张专辑。

0: 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了。
1: 我记得我小时候听这个，不是这个版本，我小时候听到的是一个继续放的黑胶的版本。这个黑胶的版本是很老的碟，我前几个也是找出来，不过搬上来，最近我们合唱刚刚搬的，不知道搁在什么地方没找到。
0: 哎呀，
1: 我倒是找到他另外一张八十年代的录音。其实我听五哥放羊不是听刚才这个袁恩凤，也叫我们以前叫他袁恩凤，他演唱的版本是雨果录音的这个蓝花花的版本。在再早之前呢，就是听这个菊秀芳的版本。哎，我觉得这个五哥放羊这个歌很有趣哦。
0: 啊，这个歌曲，
1: 这个女的怎么爱这个五哥爱到疯了？
0: 哎，我觉得民间的这个语言啊，它真是非常的丰富。我最早听到的这个五哥放羊呢，是有一次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去逛公园，在公园里面呢，就有人在拍戏，就是刚好就是唱的这个唱段，女演员扮相很漂亮，扮相非常好，看起来就觉得，哎呦，好可爱的一个古典的这种，古代的这个美女。然后，但是当时呢，放的就是这段音乐，第一次我感觉到，哎呀，原来这个歌那么好听。
1: 对，他唱的歌词就是一年四季啊，春天怎么样，夏天怎么样，那个。

0: 冬天又怎么样冷啊，怕他冷又给他弄一个什么衣啊。
1: 对对对对。
0: 到最后一句有朝一日天睁眼，他跟五哥怎么送上去哪里了、啊、就是他简直是爱那个五哥爱到疯狂。
1: 是，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 民歌里面很多都是这种情歌元素、啊、而且语言非常的直白。我想之所以能够民歌能够流传这么久，并且受到这么多的喜爱，还是因为他的这种直白表现情感的那种浓烈哈。
0: 嗯，
1: 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我们开不了口，但是歌曲里面完全都可以做得到。
0: 你知道刚才我就什么、嗯、我老 小时候想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会挺笑的，因为我的名字里面有个舞嘛、
1: 啊、
0: 我叫有舞嘛。我说以后哪个女孩子喜欢我，她会像这个女孩这样唱歌给我听。
1: 结果呢，实现了。
0: 这个小时候就发这个白日梦。不过现在来听转回这个主题曲，我想听听这个徐秀芳的舞歌放羊，这个是一张黑胶。
1: 嗯、
0: 因为她是跟一个地道的榆林的一个老师傅叫什么，最后面的名字有个才子的一个会打扬琴上榆林地道的民歌的一个老艺人学的，所以他的唱法会更土一点。
1: 嗯，
0: 更土一点，就是榆林小曲。
1: 嗯，
0: 知道榆林在哪里吗？
1: 哎，我很想知道啊。
0: 在这个有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很靠近敦煌，还有100多公里，叫榆林石窟。
1: 嗯哼，
0: 就是那个里面很多佛像雕刻的、
1: 嗯、
0: 我还没去过呢，我还想争取机会去一下榆林石窟。现在我们来听这个徐秀芳演唱的80年代他在上海录的一个黑胶里面的五个放羊，好不好？
1: 好的，那么看看时间，我们这半段呢也要跟朋友们说再见了、
0: 嗯、
1: 我们就以他的黑胶版本的五个放羊来结束我们这一半段的节目。今天在节目中除了童兵，当然有易有武先生。好，我们一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有限空间作业是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点，必须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作业前要办理审批手续，配备气体检测仪、通风设备、安全绳和呼吸防护用品。严禁未经培训人员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严禁在无监护情况下作业。一旦发生中毒窒息事故，切勿盲目施救，应立即报警并使用专业设备救援。每一起有限空间事故背后都是血的教训，规范操作，敬畏规则，才能守住生命底线。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讲述音乐背后的故事，还原声音纯真的美好。老艺谈音乐，再回到金色音乐厅，我是童斌，
1: 我是老艺。
0: 金碧辉煌的音乐的殿堂，
1: 对，我们这个殿堂不是只放所谓西洋古典音乐，有什么维也纳、金色的。

0: 品，不是的，我们还是中西并重，古旧并重，老的也播，新的也播，凡是好音乐、感动人的音乐都要播，
1: 就跟大家来分享。
0: 对，
1: 就像今天，
0: 我们今天还是要继续这个民歌的这个专题了，因为好像我们上一集听了那个这个五歌放羊，实在还是觉得不够、啊、
1: 不过瘾啊、
0: 哦。对，
1: 易先生，其实我的听的最多的民族音乐还是来自于你的雨果唱片。
0: 哎呀，不要这么说，其实影响我的还是很多很优秀的老了录音，比如说上次我们做言犹未尽呢、啊，那个徐秀芳唱的五歌放羊，他的最早的一个原始的版本，就是他的老师给他扬琴伴奏，一个扬琴伴奏，那个味道更好。等我有一天找到那张老黑胶，我还是愿意给大家分享一下。
1: 那我们洗耳恭听哈、
0: 啊。今天我们就根据这个玉林石库。啊，不是玉林小曲、
1: 嗯、
0: 因为那边有一个玉林石库很出名啊。
1: 对对，
0: 说一下一个题外话嘛，现在不是很多人很喜欢去敦煌看那个石库吗？
1: 嗯，
0: 佛像，因为他去的游客太多，所以他现在有限制，你每就算你千里迢迢去的那地方，你每天只能看几个石库，因为他不开放、啊、又怕那个人的呼吸的气会影响里面的那些气啊什么，要保护这个古物文物啊。
1: 嗯嗯，
0: 但是玉林石库呢在离敦煌在100多公里不远啊、那个地方游客很少，洞的规模也很大，也有很多精品，所以 我呼吁很喜欢看这些石窟、佛像雕像，我们的历史、啊、魏晋南北就是唐朝历史晋朝啊等等的那些古代的那个雕塑的那个、听众朋友们可以除了你去敦煌你再花100多公里跑到玉林石窟里面去看一看，
1: 那一定是更
0: 有收获
1: 的、哦、
0: 对，说回主题嘛，我们今天再来给大家介绍多两首鱼鳞小曲。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选这首也是非常经典传统的一首民歌，
0: 这首就跟过年有点关系了。
1: 嗯哼，
0: 叫挂红灯啊。
1: 嗯
0: 啊，什么时候挂红灯？就喜气洋洋时候挂红灯呢，正月的时候了。它其实它还是分季节，因为很多歌都分季节的嘛。我们上次听那个五歌放羊，不是正月里啊，夏天啊，冬天、啊、怎么样，他想他的情郎给他做衣服啊，准备吃的那个挂红灯也一样，也是有分季节，正月里新年，六月里来什么热闹当，几月里来秋风起，然后冬天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还是情歌。
1: 哎，民歌里面大部分都是情歌呀。
0: 对，
1: 嗯，
0: 不过这首情歌比五歌放羊更欢快一点
1: 啊。它是陕北的二人台哈，我们来
0: 对
1: 先来听听，
0: 还是
1: 听
0: 这个
1: 雨果唱片的这个版本，
0: 对，
1: 好不好？
0: 这个是谁演唱的呢？
1: 好的，他演唱者也是袁恩凤。
0: 嗯，我们来听听这个我们九二还是93年的在西安的陕北民歌的录音，选择这个 CD《兰花花》。

0: 刚才我们听到的也是一个榆林小曲啊。
1: 嗯，陕北民歌的范围其实他们挺大的，因为他们有秦腔呢，有还有一些地域比较广啊，陕西啊、陕北啊等等啊，就是它的跨度挺大，而且风格也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以前看过一个电影，你记得吗？那个《黄土地》。
0: 嗯哼，嗯哼，
1: 里面不是有首《女儿歌》吗？
0: 嗯，
1: 还有一个《感生灵》啊，等等，这些都是跟那些黄土高坡有点关系的。
0: 嗯，
1: 就你听起来你就很明显，你就会感受那是那个地方的
0: 地域的特色。
1: 而且我觉得陕北民歌还有一个很逗的地方，他的歌词很直白的。
0: 嗯，
1: 他说比如说走西口啊，赶森林啊，他不是赶那些马队啊、骆驼等等，很远很远看到一对，好像是他的秦哥哥又不像，然后他就说你是我的秦哥哥，你就招一招手，你不是你就走你的路。很直白的，
0: 也很俏皮，
1: 也很俏皮，他都是他们这些人的性格很直白。那我们刚才听到这个挂红灯，他的节奏很欢快。
0: 嗯，
1: 其实在陕北民歌里面这样欢快的曲子还不算太多。那我们现在来对比一下这个菊秀芳的版本，刚才说的他是80年代的一个录音的版本，有改编成民乐队伴奏了。但是菊秀芳在60年代有一个很地道的，他的老师用扬琴给他伴奏的。我们过一段时间找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先听80年代的这个录音。
0: 好。

0: 易先生，我想问一下哈，在您听来，这个黑胶版本和这个咱们这个 CD 版本有什么不同呢？
1: 哎，其实黑胶在最近这几年已经全世界有一个复兴的迹象了，因为很多人觉得数码，其实数码在80年代开始的时候，吹着天上有地下没有，说数码可以复制10000遍也不会受损啊，还有 CD 很长命啊。其实我到现在我都经常在我的微博上面有写，你看我的 CD， 我以前听杜兰朵那个都听烂了，然后因为潮湿的原因，它里面那个铝膜、镀膜都会腐蚀掉。其实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是永久的，都是会坏的，看你怎么坏。反而你说黑胶跟 CD 哪一个长命啊？如果保护的好，黑胶更长命。你看我们现在放的这些30年代的黑胶，我还在放啊。我觉得有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做一个专题，我把30年代的黑胶，当时影响李香兰的那种声乐的，就是跟李香兰的专题来做一个专辑，大家可以听听那时候的录音，那黑胶保存到现在，你看90年了，80、90年它还保存的那么好，我们的 CD 能不能那么长命，我也不敢说，因为我们不太有可能活得那么长命。只是因为 CD 它会经过这个光学的那个数码模拟的转换，它在生产的过程会经过这个转换，所以你听 CD 它也是经过数码的模拟的转换，这个转换的过程呢，通通会引起一些数码方面的不约而的失真。其实在这个我们可以说一个很长的专题的，我们就不要在电台里面说，如果要说我们可以说一个小时都说不完。就很多人喜欢听为黑胶，我觉得有几个感觉，一个就是拿着黑胶的封面，这个大大的这个操作，看这个黑胶封面跟操作这个黑胶的过程是一种感受。现在
0: 就像我们喝茶，它要一道一道的泡一样的，
1: 你不可
0: 它有韵味是吗？
1: 你不可能很粗暴的对待它。CD 就不是，你看人家在车里面放那个 CD 动作多粗鲁啊，咔啦咔啦的，啪啦啪啦，全部是很粗鲁很粗暴。黑胶就不可能，你要慢慢的要去把它擦干净，要擦一擦唱针，把它拿出来放进去的封套，你都很小心翼翼的。然后你听的时候，你也不会去扒手机啊、看报纸、啊、听黑胶，你不会的，你还是很专心的。
0: 你会静心聆听啊、
1: 对啊，所以这个听黑胶的过程，
0: 这是一个就是心理膜拜的过程啊。
1: 对，
0: 就像我们走进音乐厅、去欣赏音乐的时候也是这样。
1: 对，
0: 你的着装可能会讲究一下，你在那天可能要专门留出时间来走进音乐厅。
1: 不过现在这个时代还是有些人。我觉得心灵有点问题，去了音乐厅还在玩手机，这个那个的，真的是有点不太好。因为你在干一件事情，你就专心干一件事情，你在吸收一些养分，你在吸收一些艺术的感受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分心去做一些其他事情，除非那个东西确实太烂太差。我觉得现在比如说手机下载的那个很多非法下载的 MP3 啊什么等等，声音很差，那你在手机上听到这些很差的，它不感动你呢，这个也情有可原的。但你听一个真人演奏的时候，你还去掰手机啊，那这个我觉得太过分。
0: 这也是一份尊重吧。
1: 不尊重别人就不尊重自己啊。所以我们听黑胶我们还是很小心翼翼的把它拿出来。其实我就听 CD， 你既然花了那么多钱去买一张你喜欢的 CD。哪怕你是不喜欢，但是你必须要去听一遍，仔细的听一遍，了解一下。做一张 CD 还是不容易的，
0: 是
1: 不容易的，
0: 能够感受得到。李先生，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在跟这个像《蓝花花》这个专辑录音的时候，跟这些老的艺术家们在一起您感受到他们
1: 还是很执着的。我们以前那个录音就是歌唱家来了。指挥下来的乐队来了，我们是同步摆好的这个平衡，就进两轨直接录音了，所以你听到刚才人的声音，它是实实在在的，他跟着乐队一起演唱演录音的那个声音，而不是说他单独录了然后修修补补，没有的，很真实的。所以你听到我们以前那个录音都非常的真实，不一样的，因为它是一气呵成的，几乎没有剪辑的。因为当时我们真的也买不起那个10几万的剪辑设备，说一个挺笑话的事情给你听吧。当时我们开始有数码剪辑的时候，那个硬盘呢，640个 Mac， 小的不得了是吧？要20000块钱呢，这种不
0: 可
1: 思议，
0: 真的是进步了，
1: 不可思议啊！你看那个640 Mac 只可以给你录剪辑1个小时多一点的节目。 所以那时候你要花20000块钱买一个这样的硬盘，你说你是不可思议的。现在你买一个什么手指啊，什么小卡都100多个G 了，这个时代进步实在太大。不过说回这个题话，我们今天还有一首伊林小姐给大家播的，就是
0: 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
1: 这个曲子，我们录过好几遍呢，就是民歌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素材，花，拿花来比喻爱情的，或者是倾慕的对象，那这首歌就是把这个不同季节的花叫你拆花，拆什么花，这首歌名叫对花，也是很多人知道对花这首歌，但是不知道它是雨林小曲。
0: 那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分享雨果唱片的录音的版本好不好？
1: 这个唱片录音版本我们现在有两个，一个就是你刚才继续拿着手里这个蓝花花里面的专辑，那我们现在 给大家播一播这首对花。
0: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个对花的版本也来自于袁凤。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于安凤演唱的雨林小曲对花、嗯、
1: 对我们觉得以前的民歌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他的歌里面都有很多很有衬词、
0: 哦、嗯
1: 啊这些衬词有时候真的不好唱啊，
0: 嗯
1: 要滋滋滋要那个舌头在里面打转啊，还有那些咬字啊啊很快的，像那个二人转那个发音要很快的等等、嗯、这些都是唱民歌对于我们南方来讲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北方人就可能好一点了。就像北方人要讲广东话也一样，他要发音成广东这个几个音，他也一样有困难。像我们要发北方的语言，也是有一定的困难。
0: 嗯，但是听起来很过瘾啊，很有味道啊，
1: 很好听，很好听。
0: 嗯，
1: 好，我们现在继续来听这个菊秀芳的这个对话。
0: 嗯，
1: 刚才你看到了菊秀芳的一些材料啊，其实他现在已经我们以前在录一个茉莉花这个江苏民歌专辑里面，他还出来唱了好几首很好听的歌，当时他已经有接近70岁了，现在、
0: 嗯、
1: 现在已经年岁已经很大很大很大、
0: 嗯、那他本身就是一个江苏人，
1: 对，
0: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他演唱这个陕北的民歌、哦、
1: 对，他那个江苏民歌、啊、有一个电影跟他很密切的关系的，就是那个谭伯虎点秋香啊，里面的所有的江苏民歌都是他唱的，这些江苏民歌、
0: 哦、
1: 我们可以做一个专辑以后、
0: 哦、好的好的
1: 很有趣的
0: 好跟一些、那个

0: 在一起。
1: 那个三笑的电影还有黑胶呢，不容易找得到。
0: 好的好的，我们静候佳音。
1: 现在来听听这个吉时芳唱的这个黑胶的对话。
0: 好的，那么看看时间呢，我们的这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又要告一个段落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半段节目的最后，一个是给大家送上吉时芳版本带来的这个对花哈，同时呢叫对花的这个名字的
1: 民歌
0: 真的是非常多。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将送上安徽的一首
1: 对
0: 花，
1: 单霁荣演唱的。
0: 好，那么这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易先生。
1: 不客气，下次再见。
0: 好，再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有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有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吴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

0: 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0: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广东2025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近日正式出炉，广东地区不含深圳，参评户数达543万户，其中 A 级信用纳税人达95.4万户，同比增长115.80%，创历史新高。珠海台报道，珠海高新区唐家湾镇纳州社区近日成功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名单，成为广东省仅有的2个上榜村落之一。社区下辖3个自然村，还曾获评世界卫生组织健康社区。肇庆台报道，据肇庆农业农村局介绍，2026年肇庆共完成春播农作物面积258万多亩，超额完成意向面积。目前全市各地早稻生产态势良好，7月初将进入收割期。梅州台报道，梅州梅江区近日明确，2026年秋季公办小学1年级招生从后天开始报名，港澳台及外国籍的适龄儿童报名需到教育局线下申请，无需在线上报名，其他学生实行线上统一报名。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到7月5号。征求意见稿中提到，职工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昨天在上海正式签发，这也标志着备受关注的爱达魔都号周末海上游航线进入发船倒计时，今后市民可以实现无需签证、不用请假、周末登轮即可度假的全新出游体验。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目前尚无美军人员伤亡的报告。伊朗有关破坏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最新就业数据显示，5月非农就业人口增加17.2万人，远高于此前市场预期。受此影响，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货价格5号下跌超过3%，7月白银期货价格跌破每盎司70美元，跌幅超过7.5%。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你想拥有一技之能吗？你想毕业直接就业吗？你想入职行业的龙头企业吗？你想成为职业技能人才吗？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特别策划勇往直前，本节目由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和广东省各地市教育局联合协办。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在每个星期相同的时间跟您见面，我是主持人孙孝义哈。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依然要带来是大家各位家长非常关注的这个话题，就是广东职校招生直通车。在这段时间呢，招生确实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但是呢，一方面是热门，一方面呢也是这个让家长头疼啊。头疼的原因呢，就是如何选择专业。特别是一些初中的毕业的学生，要面临到了这个普职的分流，然后要去到中职，或者是呢有一些学生呢是在中职或者是在普通高中要去报考这个大专的这个高职，那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呢，就面临到零零总总的专业。我那天看了一下这个专业的目录，真的就是专业的目录，你得好几页纸才能翻得完。很多专业呢，可能这个名称都没有听过。那我们今天就继续的给您来推荐专业哈。那今天为您请来的依然是我们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吕岩女士哈。我们的欢迎吕老师，吕老师您好。
4: 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3: 是的，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推荐了好几个专业了哈，就是让大家这几个专业呢，实际上是从我们所了解的市场行情，还有包括就业的未来的方向来说，是有潜力的。至少是有潜力的这个专业，
4: 是的，
3: 是不是啊？那今天呢，我们就除了潜力，我们是不是给大家讲讲避坑啊？
4: 哦，
3: 就是什么坑是不是要避一下啊？
4: 今天我们聊这个就是不太推荐的这个专业是吧？
3: 对，就是最好是能避就避的专业啊。
4: 这些专业的话呢，其实有些你说它设立了这个科目，那么呢就是说市场它还是有一定的需求，但是的话呢，它的需求的量，还有他这个工作的性质，包括他的薪资待遇，可能家长要在这个提前做好这个心理预期
3: 啊。
4: 你比如说，我现在先不说具体的专业哈，你比如说以前有那个地质勘探呐，或者是土木类的啊，这种地质勘探类的，那其实你就要有心理预期，当你真正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要一直都是在那种偏远的地区啊，山里啊，矿上啊，你可能要勘探地形啊，地质啊。以前我真的是有一个邻居，他呢就以前的工作还好，还在国企，但是他辞职了。我说你为什么辞职？他说他觉得他的工作很危险。因为他当时是学的是地质勘探，但是他出来以后呢，他的工资待遇各方面其实都还是可以的，但是他觉得他自己常年的，他们真的就在那种深山老林里面，矿区啊或什么勘探地质地形，然后呢他就觉得一个是很寂寞，第二的话他觉得脱离了这个社会，还有一个呢就觉得他很危险，他真的很危险，他说他有一些同事真的是出现了一些疾病，那么这些东西其实可能家长在选择专业和孩子他想从事这种类型的职业，他提前要想清楚。
3: 就是说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哈，就是说可能要对这个要有一个心理的预期，或者是对这个专业他未来的要做什么样的工作要有一个 去了解的一个过程。
4: 其实你
3: 不要抱着太过高的这个期望。
4: 对，
3: 因为有一些专业，像您刚刚说到这个专业，就是地质勘探，实际上它是我们国家在过去的很老牌，也是很经典，也是为我们国家就是这个培养了很多很急需的这种地质勘探的人才的这样一个专业。
4: 是 是的。
3: 但是随着这个整个的社会的发展，其实家长们对这个专业的要求，或者是对自己孩子选择呢，市场化的这种要求呢，是越来越高了。
4: 对。
3: 那这种当中实际上是有矛盾的。
4: 是的。
3: 就是咱们不能只是听说啊，这个专业是一个老牌经典的专业，咱们就选择它。
4: 对。
3: 除非是说，就是咱们有这种奉献给这个专业的这样一个兴趣爱好和这样一种精神。
4: 是的。
3: 那我们其实是鼓励的，我们并不是说这个专业不好。
4: 对，是的，
3: 是
4: 我们不能说
3: 每一个专业其实都为我们国家培养了很好的人才。
4: 对，我们不能说大家都不要报这个专业了。
3: 嗯，
4: 其实有些人他是确实喜欢这种类型的工作。
3: 是的，
4: 他说我很喜欢这种大自然，或者是我不怕寂寞，我就是喜欢这种生活。
3: 嗯，
4: 那其实这种工作就是很适合你。
3: 啊，我看到过一个，其实我看到过咱们就是老一代的这个地质勘探的这个一个专访，就是其实这些有些就是这些科学家也好，或者工作者也好，其实是非常感人的，而且他们很多人其实是本身就是对这样的工作是非常感兴趣的，
4: 热爱，
3: 非常热爱的。他用毕生的精力去投入进去，去做了很多事情，而且这些确实也为我们国家整个的发展起到很多默默的奉献的工作，我们其实是表示敬意的。但是呢，就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家长在不了解的情况下，
4: 对，
3: 去帮孩子做选择，既不知道这是孩子是不是他的兴趣点，
4: 对，
3: 同时也不知道这个孩子能不能挨住这个苦，或者是说能不能适应这样的环境，是吧？
4: 是的，就是现在呢，这种矛盾体，就是等于说你孩子热爱，你要是不热爱，你选择之后，你就算是再高的学历，你毕业以后，其实你还是不能从事这个行业，就相当于这几年白学了。
3: 好，那这是一个地质勘探，还有刚刚说的这个土木哈，还有什么？
4: 你比如说还有像中专里边有一个航空。航空专业，航空专业的话呢，其实听起来是很高大上的一个专业。你就想着，哎，很多人想着，家长说，哎，我的孩子以后，做航空专业，我是不是当空
3: 姐
4: 啊，空少？对，甚至有些人还问我说，可不可以开飞机？
3: 这个有点玄乎了。
4: 是，因为他认为航空专业嘛，
3: 听起来那不就是跟航空公司有关的吗？
4: 跟航空有关的那有哪些？一个是航空类的服务，还有航空类的维修，还有航空的就是开飞机嘛，他认为可能都是航空专业的。真的，我在我招生过程当中是有这种家长问我，就是可能家长对这个专业不了解，但是呢，从这个专业的技能的分析哈，那现在咱们不是说专业好与不好，但是实质上他这几年所，如果你的孩子报了这个专业，那他这几年他所学到的专业知识有哪些呢？其实首先啊，我们要说航空中专的航空专业是不能开飞机的，
3: 他只能
4: 就是做服务类型的，服务类型的，那么他可能就主要是在好，就是说你想象的好一点，就是做空姐呀、空少啊，地勤呐、在机场里边做地勤服务。那么但是他其实你想过来，他的从他本身的技能来讲，他有哪些？如果你不进入到这个系统里面来，比如说这个系统现在，你像疫情期间，没有什么岗位，那时候航班都不飞，
3: 对，
4: 都在大量的削减人，其实他的就业呢，其实就是，高铁，乘务高铁乘务，地勤，然后呢飞机乘务啊地勤，然后呢基本上就是地铁，现在又多了一个地铁，然后就是乘务，还有那个地铁里边他先安检呐，这都是这一些工种。但是其实这些工种呢，社招的话也可以找得到，简单的培训上岗。
3: 三个希望大家避坑的专业啊，给家长们一点这个小小的这个建议。那我们下一期也继续来介绍另外的三个避坑的。我们接下来先讲讲我们今天要重点介绍两个专业。首先来介绍一个是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这个专业呢，我 我觉得啊，它真的会火，为什么呢？大家就看看刚刚举行的北京车展。
4: 嗯，是的，我也关注了，对，我非常关注。
3: 全部都是新能源汽车，而且都非常的漂亮，而且全世界的造车的人都来学习。
4: 是，
3: 你可想而知，这个产业未来会有多大，而这一大，它需要多少的这种
4: 相关专业？对。
3: 所以您今天推荐第一个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就是这样一个原因，是吧？
4: 对，现在很火。
3: 所以呢，这个运用与维修呢，实际上它不，大家不要理解说是去比亚迪这些大厂，它实际上呢就是车的前端，就是车卖完了之后，然后做的这种相关的服务，包括检测啊，维修啊，包括这个现在很大的市场的这种车的连锁的这种叫什么美容啊，或者是这种检测的这样的一个岗位。
4: 现在这一块的体量是非常大的。你像那个我们现在就是连锁的那途虎啊，以前有一个途虎的那个厂来跟我们合作。就相当于它的用工量非常大，因为现在大家都变成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呢，它就对汽车的装饰，还对汽车，它更注重于个性化了，可能跟燃油车的时代就变化了，
3: 就不太一样了哈。
4: 对，
3: 那至于说究竟会学到什么，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接下去的这一位嘉宾，跟我们来继续来聊一聊，
1: 燃动青春，勇往直前。本节目由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和广东省各地市教育局联合协办。
3: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特别联系的是东莞市汽车技术学校的教务处的安康老师。安康老师您好。
5: 哎，您好。
3: 哎，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呢是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这样一个专业。因为新能源这个最近其实挺火的，在最近的这个车展上也可以说是大出风头啊。我看到有很多的，包括像是什么奔驰、宝马，很多的大牌的世界的知名的厂商的这个高层领导层都会到我们的北京车展各个新能源车展的这个展位去看，去学习，可以说是真的是在世界的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了哈。那我们也可以预测，就是接下去的新能源汽车这样一个产业肯定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强，所以我们就需要很多的人才哈。那这个专业，我们因为我们最近很多家长也在考虑给孩子报什么样的专业，我们也推荐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那咱们学校的这个专业主要教学和学习的一些内容是什么，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5: 好的，那我现在先介绍一下我们学校这个专业的一个职业面向，还有一个培养目标的一个定位吧。它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主要面向的就是我们汽车维修工等职业，然后能够从事新能源汽车维护检修等岗位这样一个工作的一个专业。这个专业呢肯定是要培养我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个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汽车机械呀、汽车电器啊、新能源汽车构造等知识，同时又具备我们新能源汽车常规系统、高压系统、充电桩的维护和基本检修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新能源汽车维护检修等工作的这样的技术技能人才。然后他们主要呢在学校呢会上一些专业核心课，大概会上这些，比如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维护啊，还有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系统的这个构造与检修，
3: 就了解它内部的构造哈。
5: 对，就是我们电池，我们汽车，我们新能源电车总共它是三大件组成，我们的电池、电控还有我们的电机，电池是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核心啊，所以说我们有一门课程有新能源动力电池的构造与检修，还包括了我们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的构造与检修，还包括了我们混合动力汽车发动机这样的构造的这样的一个检修，包括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底盘的构造与检修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
3: 课程还是相当丰富的哈，其实都是围绕着咱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来的。
5: 对对，
3: 那我也关注到很多在网上一些家长哈，在关注这个新能源相关的这个专业的时候呢，也提到了一些困惑或者是不解的地方。比方说哈，有的家长就说这个以前的这个
6: 汽车传动的这种汽车哈，燃油的这种汽车哈，这个汽修是比较工作环境是比较脏的啊，因为这个油嘛是吧，烧油的车那肯定就是你一工作下来大家都

0: 还没有达到一个所谓的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合格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啊，
0: 所以说才有这种张浪差的这种的感觉。但是我们目前来讲啊，包括我们的传统传统的我们的国外的这些车企，奔驰、宝马、奥迪也好，包括我们的我们觉得我们国内的自己的这些比亚迪也好啊，我们的魏小李也好啊，未来小鹏。还有这个
1: 魏小李，
0: 对对，魏小李，
1: 还有现在不是小米也挺受关注的嘛，哈，
0: 对对对，就这些品牌，其实他们的车的这个维修都是有这个规范的标准和这个规范的这个这个维修的工艺的这个要求的，
1: 嗯
0: 啊，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电池的维修，它其实对于我们密封啊，包括我们维修呢。都有一定的这个工艺要求，所以说现在我们的学到这个专业以后，未来到这个新能源汽车这样维修的环境会比以前会干净很多啊，而且也是这种工作环境也是非常这种管理上来讲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是这样。
1: 嗯，那这个也有家长就是关心到，就是在新闻当中也看到像新能源汽车一些爆炸或者是电池的这样的问题哈，也会担心说，那从事这种新能源汽车的维修的这种工作，是不是安全性方面是怎么去考虑的呢？嗯，
0: 啊，是这样，我们新能源汽车的维修呢，因为我们新能源汽车本身在设计之初啊，就考虑到了我们这个维修的这样的一个。维修的这样的一个工序，
1: 嗯嗯，
0: 所以说呢，我们新能源维修的时候会将我们的高压直接卸电，然后来进行维修，
1: 嗯，
0: 而且我们整个的整体的这个维修过程，只要按照我们的标准的工艺来维修，就不会出现这种相对应的这种危险，
1: 嗯，所以它是实际上是有一个严格的安全操作的一个流程和规定的，
0: 对对
1: 是吧？只要按照咱们的这个安全的规定和规则来，
0: 对对
1: 那就是安全的，
0: 对对
1: 是吧？
0: 是，
1: 嗯，
0: 是这样。
1: 好，那其实很多的这个学校哈都有这个新能源汽车的维修的这样的专业哈。那咱们学校安排的这种专业跟其他学校有什么不同？有什么样一些特色吗？
0: 我们学校开设新能源汽车运营维修专业的时间，目前已经开设了4年了。所以说就是开设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而且我们学校在新能源汽车运用维修这一块的学生技能大赛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去年的话我们2023年的话我们拿到了新能源汽车运用维修这样的一个国赛全国比赛的一个全国第4名1等奖这样一个成绩，
1: 嗯，
0: 同时呢我们新能源运用维修这个专业呢还可以这个接续我们的高职专科，还包括我们的这个本科，高职的本科，包括我们的这个普通本科的专业。
1: 嗯，
0: 去年我们学校的新能源运营维修这个专业，就有5名同学考到了我们的这个公民办本科这样的一个学校。
1: 嗯，
0: 然后我们参加了国赛的这2名选手，也被保送到了我们的深职大，
1: 嗯，
0: 啊，也就是我们之前的深职院，啊，继续深造。对，
1: 嗯，
0: 这样，
1: 所以他其实不管是深造或者是就业，其实都是有这样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途径的哈。
0: 对，对，
1: 那他未来的这种就业的话，大部分的这种岗位是从什么样的岗位开始做起呢？
0: 是这样，如果是就业的话，我们学校本身有这个校企合作企业，比如像我们的这个连锁的维修的这种企业，像途虎养车，这样的岗位。或者说是我们 4S 店啊，比如像我们有的学生到比亚迪，或者有的到我们的这个这个奔驰、宝马都有。然后有的学生呢，还有的学生在这个从事这个后市场这一块儿，在实习过程中也到了我们前端，也到了我们这个像北汽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小鹏汽车，也有一些同学到了主机厂来从事汽车生产这一块的工作。
1: 那从这2年，因为这个专业已经做了4年的时间了哈，在这几年的这样一个发展当中，就是近2年的这种就业率有没有一个大概的统计？
0: 就业率是这样的，学生我们就业率的统计呢，如果说是基本上这个专业来讲，大概会有60%左右的同学选择升学，然后40%左右的同学选择就业，那么40%的左右的同学基本上，因为这个新能源运营维修这个专业，是我们的一个汽车方面的一个很多家长都会

0: 选择的一个专业，而且是前景比较好的一个专业，
1: 嗯，
0: 就业对口率也比较高，所以说我们这剩下的40%的同学基本上都能进入到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的，无论是生产制造领域，
1: 嗯，
0: 还是服务领域来进行这个工作。
1: 哦，就是这个，只要是他想要去就业的话，实际上这个就业的这个途径还是比较好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好。那如果我们的家长就是考虑到今年想报咱们学校的这个专业的话，今年的这个招生的情况，这个专业的招生情况是什么样的？
0: 目前我们学校新能源汽车运营与维修招生名额是150个人，
1: 就是今年要招150个人。
0: 对，要招100，其中有50个人是跟我们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做32分段对接的，
1: 嗯，
0: 其中，然后另外这个100个学生，是这个普通班的一个同学，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东莞的中招系统，通过这个中招系统进行报名，选择我们学校的新能源汽车运营维修专业，
1: 嗯。好的，好，我们谢谢东莞市汽车技术学校教务处的安康老师给我们的介绍哈，谢谢，非常详细哈，谢谢您。
0: 嗯，好，
2: 燃动青春，勇往直前。本节目由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和广东省各地市教育局联合协办。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进入主汛期，暴雨、雷电、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频发，各单位要提前排查排水系统是否畅通，低洼地带是否有积水隐患，应急物资是否储备到位。暴雨期间避免在河道、低洼处停留，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伏物体。遇到山洪、泥石流要向高处迅速转移，切勿沿山谷奔跑。雷雨天气不在空旷地带、大树下、金属构筑物旁停留，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准备才能从容应对。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你想拥有一技之能吗？你想毕业直接就业吗？你想入职行业的龙头企业吗？你想成为职业技能人才吗？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特别策划勇往直前，本节目由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和广东省各地市教育局联合协办。好，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潇逸。那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我们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吕岩女士，吕老师到我们的现场哈。刚刚吕老师呢，吕老师您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5: 刚刚吕老师呢跟我们讲了避坑，也推荐了今天的这个一个专业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接下来我们推荐另外一个专业，您要推荐什么专业？
6: 烹饪专业
5: 啊。烹饪，
6: 对，烹饪这个专业呢，其实它也是一个老牌专业，但是为什么今天我还再次推荐它呢？就是因为它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壁垒，而且它特别容易创业。
5: 哦，
6: 特别容易创业，
5: 就它还是有技术的。
6: 对，
5: 不是谁上去就能够做出那种色香味俱全然后能卖得出去的这种菜，是吧？
6: 而且现在这个烹饪行业呢跟以前有变化了
5: 啊，
6: 因为现在整个烹饪市场变化，你比如说预制菜的产生，原来呢大家都是想着，哎，小作坊，哎，我就开个小店儿，然后呢就像创业了。现在不是，现在能做得好的，你可以把企业做得非常大，你可以做预制菜。预制菜这个赛道，因为现在呢我是接触过一些烹饪的孩子啊，他们对这个是有研究的，因为他们可能对菜品他能够说是去制作，就比如说半成品，你看咱们这个专业本身还有一个半成品制作，还有个核算成本核算，那么这些东西就有利于他未来就是对预制菜进行创业。
5: 预制菜这个也是一个
6: 很新的赛道，
5: 很新的一个赛道哈。
6: 对，
5: 当然传统的呢来说呢，就是说烹饪这个专业，首先你要学会的就是还是把传统的这种做菜的技艺，
6: 对，
5: 要学会。
6: 对，
5: 当然不仅仅是做菜了，也包括了像是中西面点啊，
6: 对
5: 啊，或者是
6: 西餐
5: 烘焙啊，
6: 对，
5: 或者是这个西餐啊，
6: 对
5: 啊，这些。其实是要把它学会的。
6: 对，
5: 那学会之后，实际上这本身就是一个技能。
6: 是的，在这个就是中专这里边呢，其实它的烹饪是分得很细的。它有中餐菜，它还有西餐菜，它是两个不同的专业。然后呢，现在呢，就是很多我看到一些毕业的孩子哈，他学了西餐以后，他出来做创意菜。我有一个学生，他现在呢，他自己学了烹饪之后呢，他还出国 出国又进修了两年。
7: 嗯，
6: 他回来以后呢，就在深圳的华侨城那里开了一个自己的创意菜馆。
7: 嗯，
6: 然后呢，他又利用那个小红书和抖音去做他的
7: 运营。嗯，
6: 他的那个菜馆，我有一次去过他那里，他那个菜馆都排了3个小时。
7: 嗯，
6: 还进不去，而且基本上人均消费在1000块钱。
7: 嗯，可能您说的这个现象啊，也是现在某一部分的家长和孩子会选择的这样一种方向。
6: 嗯，
7: 为什么这么说哈？就是说现在不管是各行各业，其实就大家都知道比较卷。
6: 是的。
7: 是吧？
6: 是的。
7: 另外一方面呢，对于现在很多的家庭来说呢，其实不像以前的家庭哈，就是现在家庭，其实某一些家庭他有了一定的资金的积累。
6: 对，
7: 是吧？
6: 对，
7: 他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去做一些创业。那从创业的角度来说，其实餐饮这个是一个永远都是一个有需求的一个市场。
6: 衣食住行，
7: 对
6: 啊，离不开，就是什么时间段其实你都有这个创业的这个机会。
7: 嗯，是的。所以从餐饮这个角度，它永远它是有需求的，只要是你能够做出特色。
6: 对
7: 啊，
6: 你有自己特点。嗯
7: 啊，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他们就想，那你要做这个你肯定得去学啊，你自己得懂啊。
6: 对，是的。
7: 是不是啊？
6: 对，你说你看人家这个行业做得好，但是你自己不会它本质的东西，你怎么去创业呢？可能你招一个人过来，那你的核心都没在自己手上。
7: 就比方说像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烹饪里面有一个成本核算，
6: 对，
7: 是吧？
6: 是的。
7: 那就是说你自己都知道这个开这个餐馆，你这个后厨这个整个的核算下来，你自己核算出来是有成本的。
6: 对，
7: 等你招一个人，人家告诉你，那就完全不一样。
6: 是的，你就说
7: 是是、
6: 为什么大家说很多老板说我开饭店开餐厅最后亏了
7: 啊？
6: 因为他自己不会去计算，哎，他没有学这个专业，
7: 啊、
6: 他只
7: 是胡涂乱账，是吧？
6: 只是别人看别人做的，哎，他怎么那个饭店都排队做连锁挣很多钱？其实他自己的核心他没有掌握。
7: 对，这也是很多这个老板会说到这个状况哈，特别是请了这个厨师之后，很多人不是说了吗？有些糊涂的老板就是自己投资请帮厨师开了一个店。
6: 对，在这个饭店这个行业里边，确实有很多这种状况
7: 啊。所以这个如果是这一部分的家长，和孩子，
6: 对
7: 啊，我觉得也是合适这个专业的选择的哈。
6: 是的
7: 啊，
6: 而且尤其我感觉在广东省其实大家都知道咱们是粤菜，其实粤菜的话在各个城，就是在各个地方，你现在包括东北，包括就北方的城市，现在粤菜其实是一个高端菜的代表。
7: 嗯，
6: 那么粤菜的师傅其实到哪个城市他的工资啊都相对来说也比较高。
7: 嗯，
6: 你像我们以前有一个就是汕头那边的一个职业技术学校，他整个学校招的最好的专业就是烹饪。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汕头它本身就是潮汕地区，它本身
7: 注重美食，
6: 对，它也注重美食，它也有这种基因。
7: 嗯，
6: 那么它的这些孩子学完这个潮汕美食以后，它本身有这种基因，它的学生真的是到了2年级，好多的酒店，包括内地的酒店也过来订。
7: 嗯，
6: 定这些学生就是先过去，可能先是做助理，慢慢很快，因为他有基础，他很快就可以成为厨师。他们的工资都是10000以上。
7: 是，而且我曾经去那个欧洲，有去像是巴黎呀，还有那个伦敦呐，我就发现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很有特色的那种小店，包括咖啡店，包括一些甜品店，还有一些美食店，他们开在一些街区里面，有很漂亮的装修之外，有很特色的这种美食，其实是很多人都愿意去光顾的。
6: 是
7: 啊，其实就是对于美食这个来说，它永远都是一个有需求的一个市场。
6: 对，
7: 是吧？
6: 是的。
7: 您觉得这个烹饪专业适合什么样的孩子去读？
6: 其实我觉得呢有几种孩子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自己本身是对这个美食有热爱，他喜欢做。其实有些孩子他没事他也喜欢自己在家看看视频做个美食这种，他喜欢研究，这还是我之前前几期说过他自己本身内在的他有这种爱好。
7: 不像我就是喜欢吃。
6: 我也是比较喜欢吃。
7: 有的人是又喜欢做又喜欢吃。
6: 对，这种呢首先他有这种潜质。第二的话呢就是像你说他 他比如说家里说，哎，我的孩子学完这个之后，我就可能会给他开个小店儿、
7: 嗯。
6: 哎，我们家里有一定的基础，
7: 嗯，
6: 然后呢，想让他创业，这是一个契机。
7: 嗯
6: 啊、他可以马上学了这个手艺，这个开个店。如果这个孩子有经营能力的话，他可以开连锁、开分店、
7: 嗯。
6: 你看海底捞也好，或你不要认为说，哎，我好像开个小店不挣钱。但是你看看现在有多，现在真正好的饭店全部都是连锁。
7: 对，
6: 连锁，他既有自己会经营，他又要懂成本，又要会这个口味的调节，其实他挺综合的。
7: 嗯
6: 那么他以后，你就像你刚才说衣食住行，可能这人这一辈子整个社会他也不会说消失了，
7: 嗯
6: 啊，说哎不可能，我们美食不需要了，那不可能、
7: 嗯。
6: 所以呢，这个行业永远存在，永远有赚钱的机会。
7: 嗯，你就看现在的实体店或者大商超里面，嗯、可能衣服或者其他的这个品类，
6: 对、
7: 嗯，大家在线下买的少，但是吃。
6: 对，
7: 还真的是要你要有选择有品味，你还是得到线下来吃。
6: 对，
7: 你不能天天点外卖嘛，是吧？
6: 是
7: 你外卖也是餐饮嘛，
6: 外卖你也需要人做呀。
7: 对，外卖也是餐饮嘛。
6: 是的，
7: 是不是、啊？
6: 就是变了种类的。其实现在有人做那个创意外卖。
7: 嗯、
6: 之前在深圳有一个女孩，她就做什么呢？他做一个创意外卖，
7: 嗯，
6: 他专门在科技园，就是深圳有个科技园嘛，都是那些，就是工程师类的啊，他们都是小年轻，他做创意外卖，他外卖做的很有意思，他的口味首先这些人都挺喜欢，
7: 嗯，
6: 价格呢也不是很贵，但是他做了很多小心思，他就是他在外卖上给你做配对儿，
7: 外卖做。
6: 配对，他是这样子。今天你比如说我是女性哈、
7: 嗯、
6: 我可以给男我选择我给一个男士点一个猪脚饭、嗯、然后呢他会帮我随机的把这份外卖送给一个男士、
7: 嗯、
6: 在上面是有我的微信的、嗯、然后呢我今天我是个女孩子我想接受一样也今天我也想接受一个这样外卖、嗯、他就会有随机有一个男士接受就是送一个外卖到我这是他点的、嗯、给我吃
7: 哦，
6: 他就这样子呢，就把整个的这个他很多人点了
7: 啊，这个是属于运营了，
6: 对，他又做了运营，
7: 运营。
6: 这个女孩本来以前、
7: 嗯、
6: 其实很少女孩学烹饪，嗯、这个女孩就以前
7: 就是她的梦想是做红娘吧，
6: 但是她是做的真的，她后来做的很好，嗯，做的真的做很好，她有很多这种小创意，
7: 嗯、
6: 我只是那天我听到这个我挺惊讶的。
7: 嗯
6: 啊，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也点了。
7: 嗯，所以呢，其实烹饪这个专业，它只是我们进入到餐饮业的这个起步。
6: 对。
7: 那从这个起步开始，实际上每一个行业，你要去真正的把它做好做强的话，其实是都是可以挖的这个资源和金矿。
6: 对，
7: 是吧？
6: 是的，
7: 都可以做好的。
6: 对。但是你首先要有一门手艺，
7: 你首先要手艺，你要懂它，
6: 对，懂它。
7: 好，所以这也是今天推荐烹饪的这个理由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也听听，我们邀请到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他们的烹饪专业做得挺好。我们邀请他们的专业的老师主任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究竟孩子们学了什么，然后这个从事的岗位，还有这个就业的机会，今年招生的情况怎么样？
8: 本节目由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和广东省各地市教育局联合协办。
7: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餐饮旅游学院的烹饪教研室主任陈柔豪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9: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7: 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中呢，也为家长们推荐两个专业，其中一个专业呢，我们也知道是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的一个热门的，也是一个龙头的一个专业哈，就是咱们的烹饪。烹饪这个专业在咱们学院其实也蛮有历史了，所以呢，很多家长在这段时间呢，也是在招生季当中报考哈，他们在考虑要报什么样的，给孩子报考什么样的这个专业。那烹饪呢，其实作为一个传统的专业，很多家长也在关注当中哈，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院的这个烹饪专业的特色是什么样的好吗？
9: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家长和各位考生。那么那个咱们的广外艺的一个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接下来呢，我就以烹饪专业作为一个简称，来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
7: 嗯，
9: 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专业选择的一个方向，
7: 嗯。
9: 那么广外艺餐烹饪专业呢，是依托了二级学院餐饮旅游学院，目前呢烹饪专业在校的学生规模呢大概是590个人左右，那么平均呢每个年级为200个人左右。 那么这一个招生的规模在省内呢是有一定的规格和规模的。那么同时呢，第二个呢就是广外译，在餐饮专业的特色办学上面呢，首先广外译呢是中国烹饪协会的会员单位，同时呢也是广东省的餐饮执教集团的牵头单位。现在呢，广外译以全国中心面点产业共同体呢作为引擎，就建设了一批餐饮类的专业群，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和建设我们的烹饪专业。同时呢，烹饪专业呢也依托了校内的广东省粤菜师傅产业学院，联动了行业的知名企业和知名协会，共同制定了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所以呢，我们的学生在校期间呢，主要以几类课程来进行学习。第一呢是专业群的共享课程，是我们整个餐饮学院都要共同学习和发展的一个共享课程，比如沟通技巧、餐饮外语等等。
7: 沟通技巧。
9: 那么这一类的课程呢，是整合了广外译的一个优质的资源呢，然后我们主要是强化学生的基础素质，实现的一个优势的一个互补。那么第二类，我们的学生可以学习的一些课程就是专业的基础课。那么专业的基础课，烹饪专业呢以粤菜为基础，那么我们开设了是粤菜制作和粤点制作作为基础课的一些开发方向。那么这些课程呢是以职业岗位为导向，我们搭建的一些专业课程呢，这样的一个体系主要是要实现对岗位的一个对接。
7: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是专业是烹饪嘛，是吧？这个烹饪主要学的是哪些特色的？
9: 烹饪呢，我们因为我们中国嘛，素有八大菜系的说法。那么烹饪专业，我们既然在广外译，广外译在广东地区，我们就以粤菜为基底。对，我们开发粤
7: 菜肯定要学的哈。
9: 对
7: 啊，那川菜肯定要学哈，是吧？
9: 川菜我们也得学，但是我们就以粤菜为基础
7: 啊，粤
9: 菜为
7: 基础。
9: 那么粤菜呢，就分为了粤菜制作和粤点制作。那么两个方向，所以呢，我们开设这类课程呢，主要是以岗位，我们粤菜对应的一些职业群的一个岗位进行一个对接。
7: 这个岗位是对接什么？比方说是什么？
9: 我们粤菜跟粤点的对接的是餐饮的一个酒店的餐饮的一些服务啊，餐饮的一些厨房啊，相关的一个岗位。那么当然，我们粤菜厨房里面有七大岗位嘛。那么这些也是通过我们的基础课进行这一个岗位的一个对接。行，谢谢。那么第三类呢是专业的核心课。专业核心课呢，我们的开设主要是以那个营养配餐与设计，还有呢就是烹饪营养与卫生。第三类呢就是一些菜点的一个开发与设计。那么这一类的课程啊，作为专业的核心课，我们主要是引入了一个名师、名厨、名家三名来共同授课。我们是教企融合，形成了烹饪专业的一个课程体系的一个梯度培养。主要是解决我们人才的一些规格的问题。实现他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跨度和跨越的一个发展。那么针对呢以上的那个三个方向的一个课程，实现了我们专业的一个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当然呢，烹饪专业呢主要还是面向于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一些核心城市。重点呢，我们是要为餐饮行业培养一批素质高、技术技能强、发展潜力大的这一类的人才。
7: 那对家长关心的问题呢，就是说在我们往届来看，我们的这个烹饪这个专业，学这个专业的这个学生，他学出来之后的这个就业率有多少啊？
9: 谢谢各位考生和家长的一个关注和关心。那么烹饪专业我们所属在广东地区，那么广东呢是餐饮的消费大省，也是一个创新创业的一个大省。那么我们的就业率呢几乎是100%的，这个
7: 100%。
9: 各位，对，请各位家长还有考生可以放心。而且我们的就业面还有就业方向都是一些比较优质的企业、优质的协会，还有优质的一些发展方向。
7: 是一些就是比较大的一些连锁的餐饮企业，或者是一些比较老牌的一些餐饮的企业，是吧？
9: 对的，对的。好。
7: 哦，这样子的。那今年的这个咱们的这个专业招生的情况是怎么样？招多少的学生？有什么样一些要求？哈、
9: 哦，行，谢谢大家继续关注这个2024年的一个招生情况。那么我们的烹饪专业发展到今年呢，2024年我们的招生的一个预计啊，要突破250到300个人次。
7: 就是今年这个烹饪光烹饪这个专业要招300个人。
9: 接近300个人，是的。
7: 哦，那还是挺多的。那对于这个孩子的要求是什么样？就是起码还是要喜欢美食，喜欢做，是吧？对这个厨房感兴趣，是不是？
9: 对，是要感兴趣。对，要对，首先呢，对，有一定的创新思维，和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愿意在餐饮方向，能够自己在有一定的那个创新思维上面，能够有自己的一个创业的理念，对吧？
7: 好，
9: 等等的一些发展方向。
7: 嗯，我刚刚听到您介绍，其实上烹饪，虽然我们说烹饪哈，但实际上烹饪里面的这个细分的这个领域其实也挺多的。就是孩子们去，可能他除了是烹饪的基本的课程之外呢，可能随着他自己的兴趣点，是不是学校也会跟他细分一些领域出来？比方说，有的是做西点，有的或者重点是做中餐中点，或者是某一个菜系，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重点的培养的这样一种方法是吧？
9: 是的，是的，咱们主持人也是很专业哈。就好像说，有些同学想要在烹饪里面的点心有所发展，那么我们就把这一类同学侧重于发展点心的一个方向，那我们有一些同学进入到广外以后想发展那个做菜那我们就通过这个技能大师工作室还有清单计划培育他们继续往做菜品的方向。去发展。
7: 好的，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哈。好的，我们谢谢我们的广东外语学院的这个陈主任哈。今天我们的聊的差不多了哈，我们也谢谢我们的思南文化的吕总，吕老师跟我们的分享。我们下一期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避坑的两个专业，以及另外的两个值得推荐的专业，好吧？
6: 好的，好的，
7: 好的，谢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珠海台报道，珠海斗门区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昨天在公开审理一起盗伐林木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首次引入生态技术调查官全流程参与诉讼，并创新运用认购蓝碳碳汇替代性修复方式，为大湾区生态司法保护提供了珠海样本。肇庆台报道，广州白云机场大望候机楼昨天正式落地肇庆高新区，作为白云机场前置航空服务的重要节点，可一站式提供直机、托运、专线接驳等服务，有效破解本地出行难题，补齐区域高端交通配套短板。梅州台报道，第二届广东蕉岭大地艺术季昨天在梅州蕉岭正式启动，40位来自国内外的优秀艺术家将呈现约50件大地艺术作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大地艺术季还增设了建筑设计板块。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通告称，全国乒超联赛总决赛将于12月25号到27号在广州进行，常规赛分别在辽宁大连和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活动，组建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队，择优选聘外卖骑手加入监督员队伍，辐射带动广大骑手积极参与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督工作。由中国航发动控所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昨天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这是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量身打造的动力系统，也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现已同步进入试航取证阶段。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号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情。非洲疾控中心还表示，疫情给一线医护人员带来巨大的压力，累计已有34名医护人员感染，其中7人不幸殉职。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报告说，截至4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升至452例，82例死亡。4号新增71例确诊病例，这表明疫情仍存在快速持续的社区传播。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堤坝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

0: 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3: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2: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3: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2: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三点到四点，都会准时和大家相约。那么大家除了可以在我们的传统的广播端收听之外，还可以在抖音以及微信视频号平台，还有乐听、乐 TV 平台，这几个平台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直接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个账号，或者是活出健康节目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这个链接哈。那在抖音视频号直接输入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界面。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话题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交流。那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糖尿病朋友们啊，这个糖友们的这个稳糖和护代谢的指南，从血脂管理到这个慢病防控的科学的防控方案。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心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赵宇赵主任。那首先呢，有请赵主任来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1: 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我们深圳宝安区中心医院内分泌科的医生，特别开心也特别荣幸能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这个直播间，跟大家共同来探讨我们糖尿病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0: 嗯，特别欢迎赵主任
1: 谢谢
0: 做客我们的活出健康节目哈。那今天我们就即将对大家这个我们关于这个糖脂代谢啊，包括像老年内分泌以及慢性病管理的一些内容啊，聚焦我们糖尿病患者的一个综合代谢管理，像血糖啊、血脂啊、体重啊，来帮助大家去分析一些比如说糖友容易忽视的血脂风险啊，还有老年糖友们的一些特殊的管理要点，另外就是慢性病防控的一些实用的方法。那接下来呢，就即将有请我们的赵主任来给大家详细的去展开啊。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很多糖友可能在患了糖尿病之后啊，可能经常更多的是盯着这个血糖，但是我知道赵主任的研究可能涉及这个糖代谢啊，就是为什么这个糖友要特别关注血脂，血脂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起着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血糖和血脂的这个管理它有什么样的关联呢？能不能跟大家详细的展开来说一说？
1: 好，主持人好，那个各位我们听众好，是的，确实是您说这个问题真的是在我们经常可以说糖友或者甚至有些医生也是那糖尿病那首先是看血糖这个没错血糖如果搞不好确实是它的并发症和伴发病会出来或者出来的风险大，但血脂真的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这么理解，血脂就是血里的脂肪但确切的说是血里的脂蛋白，也就是脂肪包括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是和我们血液中的蛋白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溶于水也就是它能在血液里可以说畅通无阻的去输送到各个地方、各个脏器、各个细胞需要用到这个脂蛋白，也就是我们血脂的地方所以它脂肪是一个在血里存在的状态，目的是服务我们各个脏器。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多血脂异常的，可以说是血脂偏高的尤其是我们大家都听说你的胆固醇高啦你的甘油三酯高了那也就是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吃的偏多而消耗的偏少是这样的，造成一个就是出的比入的要少
0: 出的比入的要少
1: 对所以就堆积在血液里了那么我们去那个医院一抽血我就会发现你的血里的脂肪量超标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也就是血脂
1: 高了对因为大家经常看到我们胆固醇也高甘油三酯高然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高那么为什么说它不好或者说过多的血脂不好那么可以这么理解，血脂目前对身体的主要的伤害是集中在血管上血管上怎么来比喻呢？就像我们水管里的水锈一样我们血管是水管，那么血脂就像沉积在水管里的水锈，所以越多的血脂就会越容易形成斑块，也就像水锈一样那么越来越多的水锈贴在水管壁上它就会越积越厚甚至堵血管 堵水管，像我们大家可以理解像下水道一样，越来越多的这个脏东西啊贴在了你的这个水道壁
0: 上，
1: 对，越贴越多，越贴越多，容易堵到，甚至会破裂，破裂了它会顺着血流往下游，会堵到更下面的微小的血管里
0: 啊。
1: 所以这个是从血管的角度看，血脂是特别的有危害，
0: 嗯，
1: 所以我们为了保护血管，我们就要降血脂，
0: 嗯，
1: 是这样的一个说主要的逻辑点是在这里，
0: 嗯，所以照。

0: 造成影响。
1: 对，因为血管也堵着， 大家知道， 就像我们电网一样， 那你的电网哪个地方没有电了， 那整个你的家庭甚至一个小区， 它都会没电。
0: 所以这也是你整个这个血管如果堵住，血管负责的那一部分的脏切也好，甚至小的一些小单位，比如说这一片的皮肤，这一片的器官，这片组织，它就没有血供了，那血供就容易梗死了。那堵到脑袋就是脑梗死，堵到心脏，我们知道我们就常知道的叫冠心病，心梗，
1: 就是因为这个血脂引起的，
0: 都是因为血脂引起的。
1: 所以血脂像是可以说是主要的元凶吧，导致心梗和脑梗的主要的原因。
0: 所以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些因素啊，说明了就是血脂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不仅要关注血糖，还要关注血脂的这个指标。那比如说血脂高的时候会让血糖更难控制吗？它会影响到血糖的控制吗？倒是可以说不明显。
1: 不明显，两个是独立的指标，但是经常我们会发现血脂高的人血糖高也高，反过来也是这种现象，就反映这个我们说糖友也好，或者说我们说这个患者也好，它是一种代谢综合症状态，它都高，可能它也偏胖，它也抽烟，它也熬夜，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以一个高就可以反映出整个的一个身体代谢状态是比较差的。
0: 所以才要综合的去管理，综合去管理，就是我们也有个名词，后面给大家提出来，叫做代谢综合征。其实它就是指的是这样几个指标。就是刚才提到，你血脂高，血糖也高，然后各个方面可能就反映你整个代谢是出现问题了。所以不见得说互相影响，但是它可能都是这个说明你的是一个代谢的一个指标。
1: 对，是一个集群出现的。
0: 集群出现。
1: 对，就像我们说这天气不好，可能不只是
0: 是3.25不好，它可能风速也不对，就是这个空气的污染物也多，它是一个综合的反应，综合的反应。所以啊，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半天，就是告诉大家说我们不能只关注我们的血糖，其实血脂啊这些方面都很重要。那有时候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胆固醇啊，有些糖友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胆固醇高，但是呢就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症状嘛，
1: 是不是不用管了，这样的想法有没有什么风险呢？对啊，就是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一样，那你可能这种早期的血脂高啊，它就像那个下水道堵了一点点，那确实是不影响下水，但是它越积越深，越堵越大的话，那如果真的是彻底 就是这个水下不去了，你这个时候才管就有点晚了，不能等症状出来，比如不能等着我们心绞痛出来你才去管血脂，那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它是一点点累积起来的，所以我们说这里的血脂呢，如果大家去检科去医院呢，就会发现它有几个，等于说几个成分，那其中有一个各位也注意过，叫 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英文叫LDL，还有个C，那这个是致动脉硬化斑块里最核心的成分，也就是最重要的危险因子了，或者说最重要的罪犯了，可以这么说。那你早期是没有感觉，但是它会一点一点的沉积在血管壁里，形成动脉粥样硬化。
0: 所以你不能说等到了胸痛啦，心梗脑梗，下肢血管堵塞的时候，那么已经不是一种轻微的问题了。所以不能等到有症状你再去关注，就是平时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血脂它的指标不对了，不太这个正常了，不在正常范围之内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就要及早的去干预。
1: 是，因为我们人是不能感知万物的，你可能对疼痛有感觉，但是你对一点点沉积到你血管里的这种脂蛋白或者斑块你是没感觉的。
0: 那对于这个糖友们来说，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那我们是要关注，那对于糖友们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1: 因为就是我们可能要更严格的控制血脂，因为大家可能注意到我们检验科的括弧右边，它是它正常人的血脂的参考范围，但是跟大家说，我们如果是糖友的话，你 即使你的比如说LDL-C低密度蛋白胆固醇落在了这个范围内，也不代表你肯定是达标，因为那个范围是给没有糖尿病人设计的，没有高血压的，没有抽烟的，没有肥胖的，是给那些特别可以说特别 特别好的人
0: 啊，很健康的人，
1: 很健康的人设计的，
0: 对，
1: 是给他们的血脂的发。

0: 安慰从低到高，哎，这样一个指标的参考，
1: 但不是说针对糖友的，所以糖友有自己的血糖控制目标。所以呢，这个时候怎么去判断呢？比如说我们的糖友怎么去判断，哎，是不是需要干预？是，就是我们指南，我们中国的
0: 糖尿病防治指南，它是对糖有一个个体化的控制的目标。对，它是分作了三层，实际说起来确实有点复杂，可能更多的是由医生判断，但您可能只要记，至少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就是LDLC要小于2.6毫摩尔每升，
1: 这个是最低标准，2.6啊，大家记住这样一个指标，对，至少要小于2.6，所以但凡你超过了2.6
0: 应该来说就是要吃药了。那如果是这个健康的人群，他是多少？健康人是3.4。对，还差了1.多。所以其实更加严格。对，就是更严格。为什么更严格？我们可以理解血糖高就更容易堵血管。所以可以说血糖高可以这么说，就是糖是伤血管，然后呢脂是堵血管。堵血管。所以已经要容易伤了，所以你这个堵血管的成分就更要低。
1: 更要低，是这样的一个，对，就是更加要注意这个血脂的这样一个指标哈。是，那就是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糖友的这个血脂标准跟普通人不太一样，我们就是关注这样一个指标叫 LDLC，
0: 对，然后小于2.6，就至少小于2.6。那如果您已经合并了，
1: 我们说比如说我们已经合并了动脉粥样硬化疾病，比如说您已经合并了心梗得过心梗了，或者得过脑梗，那就特别低，要小于1.4，甚至小于，对，比如说我这个也常见，比如您的亲戚朋友年龄稍大一点了，他又有糖尿病，他可能又得过心梗脑梗，那他的血脂控制目标就远低于正常，要小于1才行。哇，那就更加的严格。对，就像怎么说，就像这个下水道已经很脆弱，所以特别小心，特别特别小心。对，就这个意思。那像那个我们有没有跟年龄啊有一些关系呢？
0: 也有，就是如果您没有严重的我们叫心脑血管事件，比如说没有心梗脑梗，下肢动脉疾病，但您可能年龄大约40岁了，或者已经合并了一些高血压、吸烟、肥胖、蛋白尿，肾功能轻度损害，或者视网膜已经有一点点的这个叫病变的话，那您就是1.8，就是比1.4又高了一点，可以不能超过1.8。 对，就是分层，我们叫分层管理，
1: 分层管理，就是根据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状况啊，包括已经合并的一些症状，那我们再去判断到底

0: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糖友总说，或者不只是糖友，只要用药的就说，哎，我看用了药降下来了，是不是可以不用药了？这是最常见的误区。但大家知道你的用药
1: 用药降下来，实际就说明是用的药才能降下来，也就是你不用药它慢慢又跳下来了，它又反跳了。所以血脂和血压和血糖对大部分我们说糖友也好，或者说高血压患者也好，血脂异常患者都是要持续用药的，
0: 持续用药。
1: 你很难说我就能把它就是一点不用了，那么一点不用 大概率是要又反弹了，之前的努力又白费了。所以还是要就是按照医生的这个建议啊，就是能够坚持去服药保持这个，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啊，这是我们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最容易出现问题。对，好，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血脂非常的重要，然后特别是对于我们已经患糖尿病的朋友们来说呢，可能在更加要严格的去关注这个血脂的指标啊，就是
0: LDLC至少不能大于2.6啊。对，好，那其实关于老年糖友们啊，其实赵主任也是这个老年医学会的这个内分泌代谢的委员啊，那老年糖友往往同时也患有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等等各种慢性病，管理起来也是更加的复杂。那在这个像用药啊、饮食啊、运动上面，是不是跟我们年轻人可能还会有一些区别啊？
1: 嗯，是的，
0: 可以这里跟大家科普一下，因为我们 人口的老龄化的速度是非常快，
1: 是的，
0: 我们应该是大于60岁的老年人占到了我们就是全国人口数的20%。嗯，也就是将近，不是将近，就1/5的人都是偏大年龄的。嗯，所以这是我国现在剧烈变化的一个人口特征。嗯，所以我们不显见啊，那可能深圳这边老年稍少点，但我看广州可是不一样了。嗯啊，老年人很多。
1: 对，
0: 所以老年一样，那他的用药或者他的疾病特点跟年轻人不太一样。表现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他合并了多种的问题或者多种疾病，可能很少有一个，比如说他又是血糖高，他又是高血压，他可能又得脑梗，
1: 他可能还是那种我们叫睡眠呼吸暂停的，就是一躺下来打了很多呼噜，他可能还有高血压，那他可能还有胆囊炎，还肥胖，就是很多，确实因为这个我觉得也不可避免，因为衰老到目前为止也是一个你可能很难去抵抗的一个衰老，
0: 自然的趋势，
1: 是大自然的一个命令也好，或者一个指令也好。那么衰老必然
0: 伴随着包括糖代谢、脂代谢一些衰老的表现，您的皱纹增加，实际内在的也就是你的胰岛功能在衰减，你的血脂处理的能力的下降，所以这也不奇怪。那么在用药或者说怎么来去综合管理上，所以我觉得首先我们怎么说呢，也要分层，就像我们刚才说血脂分层，如果这个阿叔阿婆他 年龄已经很大了，比如80-90岁了，那么他呢又可以说比如说自己用自己住或者说就是陪人很少，然后他可能还有一点比如说合并一些轻度的痴呆呀或者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你可能就不能用太多的药，
1: 不能用太多药。
0: 对，因为他的预期寿命和他自我管理能力以及得到外部人员的那种辅助帮助的
1: 机会就比较少，可能就自己独居或者老两口独居，所以您这块我们就用一些最应该用的药，可以这么说，用一些最基本的用药，也不用把包括血糖、血压控制的特别像年轻人那么低，否则他容易出现更严重的副作用。就如果交往过正了，就吃太多药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副作用。是，然后又没有太多人管他，或者说他的出门去找医院他也费劲，打车也难打，所以这样的老年人您可能要放宽指标，对血糖、血压、血脂这种达标的及格的线就要往上提，就别太要求了，反正也那么年龄那么大了，可以这么理解。
0: 但反之，如果虽然是我们说年龄也得60岁以上，但是他认知很清楚，他自我意愿也很强，他的自律性也很高，他的经济条件也不错，或者说他子女对他的管理也很好，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完全可以参考我们年轻人的各种

0: 血压、血脂、血糖、尿酸的控制目标
1: 啊。
0: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呢，他的预期的寿命和预期的生存质量才能得到保障。
1: 对。
0: 所以可能也要分层具体看，嗯，
1: 根据这个咱们这个糖友们的具体的情况啊，年龄啊，各种这个生活的环境啊，生活的保障各个方面啊，去综合的考虑。
0: 对
1: 啊，以及您刚才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平时的这个运动能力、运动情况。嗯，哎，如果是完全居家，可能那如果没有这个运动方面的这样一些消耗的话，可能药物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负担。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可以这样理解哈。
0: 对，是。
1: 啊，所以刚才提到，就是像我们老年糖友在用药啊、饮食上、运动上啊，我们可能就是各个方面不能完全的一刀切的，就是跟年轻人完全一致哈，根据自己的真实具体的情况来。
0: 是的。
1: 啊，那其实进行到这里呢，我们时间也进行到来到了3:27啊，将近28分。我们接下来呢，3:30会是一个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那么前面我们给大家具体的这个赵主任给大家具体的解答了，哎，血脂到底有多重要？哎，血脂跟血糖到底什么关系？以及我们血脂关注的时候，我们到底关注什么指标？关注到这个指标具体是什么样的这个数额数值？哎，具体什么情况我们该达到什么样的数值？刚才给大家解释的非常的清楚。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广东人爱吃这个老火汤啊、辣味儿啊，这些方面可能对我们的代谢、对我们的血脂、血糖有一些
0: 更感兴趣。
1: 对，大家更感兴趣，跟生活的确是非常的贴近哈。那接下来我们再具体给大家展开来说哈。来，大家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先听一段音乐，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高处坠落是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大杀手，凡在2米及以上高处作业，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带，做到高挂低用。作业前要检查脚手架、防护栏杆是否牢固，安全网是否完好，严禁向下抛掷工具和材料，严禁在6级以上大风或雷雨天气进行露天高处作业。作业人员不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等禁忌症，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系好它只需3秒，挽救的可能是一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6: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5: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6: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5: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深圳市宝安区中心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赵宇赵主任啊。再次我们请赵主任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您好，敏丽，敏丽主持人你好，我是来自我们深圳啊宝安区中医院，我是搞内分泌的啊，主要是血糖这块。
0: 血糖这块。
1: 对，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能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里跟各位听众啊见面。
0: 好，谢谢赵主任来做客我们的活出健康节目啊。在我们前半段呢，赵主任给大家特别详细的介绍了，就是我们在这个糖友们可能在关注我们的这个各项指标的时候啊，除了关注我们的血糖，可能也同时要关注我们的血脂这样一个指标，以及同时给大家解答了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血脂方面啊，你要关注的时候到底多少指标才是你要引起重视的，到达多少的时候你必须要严格管理，以及给大家非常形象的说了血脂的这个重要性。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咱们广东人这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特别爱吃的这个像老火汤呀辣味呀这些食物到底对于我们糖友们的代谢有多大的影响啊。那其实对于老火汤啊辣味儿，我到广东之后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1: 我也喜欢
0: 也很喜欢
1: 是对
0: 对，但是事实上他们对于我们这个血糖呀血脂还是影响蛮大的是吧。
1: 主持人您说对，因为我来深圳嘛也是10年，我也很喜欢喝靓汤
0: 是吧。
1: 辣味也越来越喜欢
0: 是。
1: 所以咱们今天讨论的焦点是这样，是焦点在如果有糖友，就是血糖高的人对这个老火汤和辣味的影响。
0: 对，
1: 所以咱们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广东饮食或者说我们地中海原来的地中海饮食是我们全球推荐的一种饮食方式，地中海地区包括意大利。那么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我们广东的饮食至少在我们中国算是很健康的。
0: 对，
1: 表现在我们广东人的肥胖率、高血压和高血糖的发生率都低于很多省份。
0: 我觉得一大贡献是我们的饮食习惯，因为来到广东之后我的感受是整体饮食上是比较清淡的。
1: 是整体清淡
0: 啊，
1: 少油少盐少炸。
0: 对
1: 啊，少煎少炸是这些。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

0: 我们广东的整体的饮食特点是比较健康。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只是聚焦在，如果您的血糖确实比如说有糖尿病了，那么在、老火汤和辣味这块有没有一些潜在的风险，
1: 哎，
0: 这对聚焦在这边。
1: 是的是的，
0: 我们说可以说影响还是有一些。
1: 嗯
0: 啊，有一些。
1: 嗯，
0: 那么可以说总结一下吧，小结一下、
1: 嗯嗯、
0: 就老火汤呢主要还不是影响血糖，
1: 哎，
0: 不是影响，但是它可能会影响一些血脂，刚才我们说的血脂、
1: 啊、血脂啊、
0: 因为它有，它都是比较肉和内脏炖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它有比较多的这个脂肪，
1: 嗯，
0: 然后呢它又是内脏和肉，所以它的嘌呤，也就是它生尿酸的作用是有些的，
1: 对，
0: 如果这个老火汤比较咸的话，盐比较多、嗯、长期大量的喝会影响您的血压
1: 啊、嗯、
0: 对，那么当然血脂啊、尿酸结合在一起会影响一些体重
1: 啊、
0: 哦，这是老火汤的主要的一些风险吧、
1: 嗯、
0: 啊，主要风险。那辣味呢，它也是高油高盐、
1: 嗯、
0: 所以它对血脂血压和心血管风险它都会有一些。
1: 嗯，
0: 那么虽然我们说老火汤和辣味并不直接影响血糖，
1: 嗯，
0: 但是它通过高油高盐高热量，它也间接影响了您的血糖。
1: 哦，间接的影响血糖啊。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赵荣给大家展开说一说，它到底是怎么样影响血糖的啊？
0: 好啊，老火汤是不太升糖，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老火汤不升糖。
1: 嗯，
0: 我们说其中分两种吧，一种就是说，不直接升糖的，一种说、啊。

0: 猪骨啊、鸡脚啊、猪蹄啊、老母鸡啊、内脏啊、腊肉慢慢炖，慢慢炖呢，那的脂肪、嘌呤和钠盐就容易高起来了，
1: 容易高。
0: 长期大量的喝，会可能会加重您的肥胖、脂肪肝啊、血脂高、高尿酸、高血压。那么这些慢慢的会使得我们叫胰岛素抵抗，是一种发病机制。胰岛素抵抗的越重，可以说可以理解为胰岛素对细胞对胰岛素不敏感，那么会慢慢的提升血糖水平。对，是这样的。
1: 对，就是您刚才我留意到一个细节，就是您说是长期的，又喝的比较多。
0: 对
1: 对，
0: 如果一点点哈，就是一小碗100毫升啊，50毫升，偶尔应该问题不大。
1: 问题不大啊。
0: 对。
1: 所以、就是、
0: 如果控制好盐，控制好油，这个老火汤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1: 哎，对，我觉得挺营养哈，而且比较健康的一种，又很美味。
0: 对，是
1: 的。对，所以就是我们说好东西啊，它不能吃太多。
0: 对，
1: 你不能大量的喝，你不能长期，就是偶尔我们可以这个调节一下我们的饮食啊，那可以喝点老火汤啊，那不要每天都这样去喝。
0: 对，是，不要长期大量，尤其是糖代谢、脂代谢不好的人
1: 啊。
0: 第二位就是说我们第二个老火汤就是那些能升糖的了。它为什么能升糖呢？它是因为汤里有可能放了一些莲藕，
1: 对
0: 啊，玉米，山药啊，什么土豆啊，薏米、蜜枣、红枣这些。
1: 哎，对，
0: 这些也经常我们会喝到的，有一些放了这些，
1: 特别是莲藕比较多啊，
0: 莲藕比较多，
1: 莲藕煲汤
0: 是
1: 我们的老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味汤啊，
0: 这些蛮好喝的，加了蜜枣或者红枣啊，加一些杂粮薏米。
1: 哎，
0: 但这些如果血糖，尤其血糖很高没有控制好的人，
1: 对，
0: 那么它实际就是一些碳水，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它就会升糖。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不是说糖尿病人就不能喝这个老火汤。您第一个清汤可以喝，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血糖控制好的时候，你加一些莲藕汤问题也不太大。但如果你血糖近期很高，甚至已经是爆表了啊，我们也见过这些，血脂也特别高，那您喝这些容易升糖的非清汤类的老火汤可能就要小心，甚至暂时先不要喝。
1: 暂时先不要喝。
0: 是。
1: 所以升糖就控糖，其实它从我们饮食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哈，去调节我们的饮食啊，才有可能去控好这个糖。
0: 对，所以我们今天聚焦就是糖友，就是血糖容易高的那些人，那么他吃的饭是需要做一些，可以说做一些选择
1: 啊，
0: 做一些怎么说，谨慎一点吧，
1: 谨慎一点，
0: 谨慎一点，
1: 对，就不能说跟大家一样，就是
0: 带
1: 其他的人吃什么你都没有任何的节制，没有任何的这个，还是要按照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饮食的要求来。
0: 所以这个确实是您说这个，我们就稍展开的，确实糖友有的好抱怨说这个生活没有乐趣了，这个不让吃，那个不让吃，这个
1: 是，就很多美味的东西都被挡在门外了。
0: 对，但怎么说呢，首先是我们要知道比较重视健康的人，或者说认知比较高的人，即使这样的人他对饮食也非常挑剔的。你看我们一些影视明星也好，或者说商业巨头也好，或者是健康达人也好，他也很重视不能多吃碳水。
1: 不能多吃碳水，
0: 麦当劳的也少吃，土豆也少吃，就是这些注重健康的人本身他也会对摄入就是对饮食有极高的要求。何况是我们说血糖已经有点
1: 报警了。
0: 对，我觉得这个也怎么说，不是您在努力，是大家都在努力。
1: 是的，就这样想，就是心里就会这个舒服。
0: 所有人都在努力，都要自己控制米面油这些的摄入。
1: 是的，是的，只是说对于糖友们来说，可能就是这方面的要求会更加稍微严格一些。
0: 严格一点，对，是，
1: 就是比例上的控制啊，我们稍微的严格一些。比如说对于碳水的摄入哈。
0: 对，
1: 那刚才说的是老火汤，接下来给大家说说辣味儿
0: 啊，是啊，辣味、腊肠、腊肉、腊鸭，
1: 其实真的很好吃啊，
0: 是特别的香。脂肪也做得足够的好，那皮又特别脆啊，又多汁，所以我们原来我也在北方嘛，我们北方确实在这边做的比我们老广那是差了很大一个层次。 对，如果我们可以说我们看这些辣味，如果看升糖这块啊，就是抛开别的，升糖这块它确实不怎么升糖，
1: 嗯，
0: 因为它都是肉，
1: 肉类，
0: 肉的升糖特别慢，三个小时才慢慢升一点点
1: 啊，就相对于这个碳水化合物来说，
0: 对，碳水一个小时达峰，肉可能要四五个小时，至少三个小时以上，而且

0: 大风的峰值也比较低，它是肉嘛，它是脂肪和蛋白质，所以它不会直接在体内合成出糖来，
1: 所以如果从糖单纯从糖这个角度看，它确实不怎么生糖，
0: 它还是比较友好的，是对糖友好，
1: 对糖友好是，但是可能从其他的方面啊，就比如说它的脂肪成分比较高。 对于像血脂啊其他的健康风险，对啊，就又说回血脂，确实很香哦，香的主要原因实际就是脂肪，脂肪做得好，脂肪含量比较高，所以它是高盐高脂高能量，而且它还是加工了一些的肉，它不是简单的清炖，它可能又腌又烤。
0: 是这样的一个加工肉类，所以这样的话，如果怎么说呢，它这种辣味常常是含的比盐会比较多一些，脂肪量当然我们刚才说也很多，有一些还是放了一些添加剂，比如说亚硝酸盐这块。那么在我们中国二型糖尿病膳食指南中，就我们全国的权威指南，是建议大家 糖友们少吃烟熏的烘烤的和腌制的这种加工肉食品，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还是不能多吃吧，
1: 不能多吃，
0: 不能多吃，就是肉类我们要摄入，但是像辣味这种呢加工比较多的重加工的，可能对于大家来说还是有一些风险的，是的，尽量的控制，
1: 可以说偶尔放松一下，放松一下，
0: 解解馋，
1: 对，是这样，
0: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提到了好多美味啊，但是可能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来说，我们这些美味的东西呢，我们还是要注重它的这个，就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一些威胁，一些风险。特别是像我们广东人可能经常吃的叫辣味包仔饭啊，辣味糯米饭啊，对，是的，是经典的一个我们广东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食物，
1: 确实是我们北方原来没有，
0: 确实没有，我也是在广东才吃到的这个非常好吃的包仔饭 是它除了辣味的那种脂肪给的满足和香之外，它这个碳水就是米饭经过包之后，它就更好吃了，这个碳水又更好吃，所以碳水也好吃，脂肪也好吃，好上加好，
1: 好上加好，所以导致这个吃完了之后血糖就升的，
0: 血糖会超级高哦，因为这个
1: 血脂也会升高。
0: 对，这个煲仔饭我们也做过研究，因为它这个米饭已经熟之后又煲，又把它粉碎了，它等于长链的淀粉被打成短链脂肪，短链淀粉。哎呀，说了半天是就等于吃到肠道之后，快速变成葡萄糖，
1: 糖
0: 就跟喝糖也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所以这一顿下去是比较厉害啊。
1: 这个可能大家尤其要注意啊，辣味煲仔饭啊，
0: 对，
1: 可能对大家升糖来说真的是威胁还蛮大的。
0: 对，如果您一定要吃，可能吃个几口，看能不能控制一下，
1: 解解馋。
0: 对，
1: 好。你看，我们说到了这儿，快成美食节目了，但是我们还是要从这个美食的角度去提醒大家，这个我们还是健康第一位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馋呢，有时候口馋呢，就是稍微的改善一下是允许的，但不能经常这样吃。
0: 是，
1: 哎，那到底怎么吃啊？接下来我们就是大家最想要知道，到底怎么吃，我们才能既好吃啊，保留我们的广东的特色的口味儿，然后又能够控制住指标呢？有没有可能说，哎，两者兼顾一下？
0: 对啊，我们也在想，因为这个是美味，我们人生也是需要享受的，我们糖友也一样。
1: 是的，
0: 所以可以这样的，老友汤可以这样调整。首先，我们就是，总的原则就是汤要去油、减盐啊，换料
1: 啊。
0: 那去油的，就是说肉类先掉水，先焯水。然后煲好之后呢，把那个上层那个油层把它撇掉
1: 哦，
0: 尽量少放点盐呐、鸡精啊、酱油啊、蚝油
1: 这些调味料啊，
0: 对，尽量少放点，
1: 都是盐比较重的调味料。
0: 对，少用一些这个猪骨、猪蹄、鸡脚啊，这个腩肉，改用一些瘦肉
1: 哦，
0: 瘦肉啊，就是去皮的鸡，
1: 哎，
0: 加一些其他的蔬菜，比如说豆腐啊、菌菇、冬瓜呀、什么番茄等等，把这些有益的蔬菜把它加进去，
1: 加进去。
0: 所以我们中国膳食营养指南也建议我们成年人每天食盐是不能超过5克，实际5克特别少，一点点啊，大家知道5克是一勺中的一个碗勺底。小点的一点，
1: 五克大概可能我们一个指甲盖这么大，
0: 差不多。对，
1: 哦，
0: 一天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放到鸡，老火汤里，您就知道就是要少一点。所以这个可以试一下，大家多用些瘦肉，多加一些蔬菜，多加一些菌类。
1: 对，
0: 这样美味
1: 稍微去调整一下这个配料，
0: 对，
1: 哎，我们可能就是不是说老火汤不能喝，只是说哎，这个做的方式我们少一点油，然后少一点盐，我们其实下来又健康，哎，可能味道也不差，大家可以试试看。
0: 哎，对对对对，是，是，
1: 哎，然后就是另外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个食材是不是也要做一些调整啊？
0: 是啊，我们刚才说有些升糖的莲藕、玉米、山药、土豆、葛、粉葛、芡实，这些您可能就尽量不放了，也不能放我们北方的什么面条啊、粉条啊这些，
1: 哦，
0: 就不能放，尽量不放，这样它升糖的就是会差很多了，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像主持人我们说您说的，就不能使劲喝哟，不能放开喝，所以小碗啊，一天喝个一二百毫升，差不太多，可能就可以了，
1: 小碗就差不多了，
0: 对，就差不多了，
1: 哎，是，所以每天控制量哈，对，哎，可以每天喝吗？如果每天像这样，
0: 如果每天喝，如果您没有严，我们刚才说，首先是您血糖要控制好，第二个，如果您没有严重的，比如说痛风啊、肝肾功能不全、心衰，如果这样的患者没有这样的患者，每天是可以喝一点的，
1: 每天喝一点、
0: 五百、五十、一百毫升，清淡一些，像您刚才说，把它原料调整一下，
1: 可以喝，
0: 是可以喝的，
1: 但只要那如果是有高尿酸呀、痛风啊这些，那可能要谨慎，
0: 那可要谨慎了，要喝的很少了，
1: 那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老火汤的调整，那辣味可以怎么样调整？
0: 就像您说，可能就不能使劲吃，把它变成一个调味菜
1: 啊，
0: 就是点缀的，或者说画龙点睛的这个菜品，而不是靠它吃饱所以您就是比如说我们糖友那一碗辣味，你就不能像我们刚才主任说，我这个煲仔饭可能就不行了，不能配
1: 那
0: 么多饭了，这个配可能说四分之一甚至是更少的米饭，吃一点是可以的，
1: 吃一点，
0: 对，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比如腊肉我们先把它蒸一下，倒掉吸出的油和咸水，再和大量的蔬菜搭配，比如说芥蓝呐、菜心呐、西兰花啊、菌菇啊，这样又能少一部分的油和盐，就再给它处理一下，然后最终就是说我们要吃辣味要减量，你要少点米饭，你再搭配点其他的有益健康的，我们鱼啊、虾啊、豆腐、鸡蛋啊这样的，多吃蔬菜就有。助于您控制全天的血糖和全天的血脂
1: 所以你看蔬菜还是要多搭配哈，
0: 对，
1: 鱼呀、虾呀这些高蛋白的东西也是能帮助我们去这个
0: 是维护健康重要的，蛋白质特别重要，
1: 特别重要
0: 特别重要，
1: 对，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经常吃辣味这个习惯，可能要在饮食上稍微调整一下，
0: 是的
1: 对，
0: 然后再多吃点就是别叠加其他的更高盐高油的了，比如说别再吃橄榄菜啊、腐乳啊、咸菜啊、植油鸡啊，就那不是更多了嘛，所以要减少这些，
1: 对对对，是的这些你看我们刚才是从这个老火汤和辣味这个角度啊我们给大家拆解了非常多，就是告诉大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怎么样能够吃得更健康一些对我们的这个血脂啊、血糖各方面指标的控制都有帮助哈，对，我们刚才这一点啊这个希望能够给大家有所警醒哈
0: 是啊
1: 对，就是我们美味很重要但是呢这个健康它是第一位的，在我们健康的基础上我们给它稍作处理啊，一样既享受到美味，然后又考虑到顾及到我们的健康哈。
0: 那
1: 接下来我们可能要说一说，比如说很多糖友会担心说哎，长期控糖会不会营养不良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碳水要控制啊等等各方面要控制，那怎么样科学搭配我们才能很好的去保证营养又能够控制这个指标
0: 明白我们说怎么说呢，如果从专业角度上看啊那么每个人他的身高体重不一样他的我们叫每日的就是叫热量千卡数是可以被计算出来和推荐的那举个例子，比如说1.7米的男性身高1.7米偏胖那他可能每天就吃1500千卡，这个就总的热量就大概是1500或者1600，那么大家也知道，现在小红书、抖音也好，那我们输进去或者给豆包，我们说那60岁的老年人1.7米，那么1500千卡，你给他推荐的食谱，他会给你推荐出来了，而且比较准，我们试过 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想比较科学的话，是要给自己去定一个总热量，然后可以问一下，包括 AI 啊，包括小红书，它会给您一个每天不重样的一个脂肪、蛋白质和碳水都有的这样的一个食谱。这样食谱吃下去，您就首先它不会营养不良，
1: 嗯，
0: 因为它把所有的三大营养物质和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它都包括了，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说，它还能够尽量保证您血糖不会升得太大，就波动不会太大，
1: 嗯，
0: 所以应该可以做到的，
1: 嗯
0: 啊，就是控糖和这个叫营养不良应该不矛盾，
1: 不矛盾，
0: 不矛盾。
1: 啊，对对对，我们看到网友啊，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的网友，有一位网友提问说，哎，赵主任好，这个玉米含糖量高吗？
0: 相当高，相当高。玉米实际就是碳水，就主食，玉米和米饭和馒头一样，可以这么理解。所以我建议，如果您真的血糖高的话，玉米只能吃半根
1: ，
0: 而且还不能吃那些特别暖、特别软、特别糯。就是有那种甜玉米，
1: 对，有一
0: 种
1: 黏玉米，一种甜玉米，所以这两种哪种？
0: 这甜玉米可能升糖更高，但糯玉米它也升糖比较高啊，
1: 也升糖比较高。
0: 对，就这些玉米，那些又糯又甜的，可能还不能半根，可能甚至三分之一根
1: 啊。
0: 对，否则它就会升糖很快的，
1: 很升糖很快、啊。
0: 对，
1: 所以这可能也是大家要特别留意的啊，在饮食方面，我们实在不知道啊。大家可能刚才提问到关于玉米，那可能其他的，如果大家实在不知道，哎，可以去查询一下啊，
0: 对，
1: 去查询一下相关的这个它的这个升糖的这个指标到底会达到多少。那我们可能在饮食方面可能是有一些控制啊，比如刚才赵主任也给大家提到了一些方式，我们可以借助这些工具啊，这些方式，
0: 对，
1: 我们去给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饮食有一个保障啊，有一个调整。那最后也，我们的时间过得非常快哈、啊，一下现在已经到了3:50了。那我最后我特别想请赵主任给朋友们呢一份这个代谢管理居家的这个清单啊，比如说哎，每天到底要监测什么指标，然后饮食里面我们的这个控糖小技巧有没有一些大家特别能够容易记得住的一些提醒能够给到大家。
0: 好啊，就是今天也特别开心。也荣幸跟我们主持人在一起，跟大家聊大家感兴趣的这个健康知识。
1: 嗯，
0: 那最后想送给糖友一份简单的代谢管理居家的清单。
1: 嗯，
0: 大家记住三个数字，两个监测，三个饮食技巧和四类复查项目。
1: 嗯，
0: 那两个监测是什么？我们首先第一个，每天重点看两个指标。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血糖，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是糖友嘛，第一个血糖，第二个就是血压。啊，或者是体重，如果您超重，您就关注体重；如果您血压高，您就关注血压。所以这就是每天的两个监测，血压、血糖。
1: 血压和血糖、啊。
0: 对，如果特别胖，就是血糖和体重。
1: 嗯，
0: 对，这个好记。
1: 体重啊，血糖和体重，
0: 血糖和体重。
1: 对对对，是这些这两个指标是我们大家要关注的啊。
0: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饮食注意，我们刚才说三个控糖调脂的小技巧。
1: 嗯，
0: 对，第一个就是我们说主食定量。
1: 嗯，
0: 不是完全不吃主食，这个大家知道，要少吃
1: 啊，
0: 不是完全不吃，
1: 嗯，
0: 只是要定量。嗯，一般来说不要超过你的拳头，就不管是米饭还是面条，不要超过。
1: 包括刚才提到的玉米，
0: 对，肯定不能超过你的拳头，最好
1: 是
0: 再少一点，比你的拳头再少一点，
1: 比拳头再少一点，
0: 对，总之是不能超过这个拳头，这是主食定量。
1: 嗯，
0: 第二个我们可以把吃饭的顺序再调一下。
1: 嗯，
0: 啊，我们说先吃青菜
1: 哦，
0: 先吃青菜，再吃鱼肉蛋豆腐，最后再吃米面。
1: 嗯，
0: 最后这样的话，它升糖还会又慢一些了。
1: 嗯，
0: 啊，因为先把这个胃等于被这个蔬菜和肉那个所撑住了，最后才裹一点点米饭，升糖会慢，调过来吃。
1: 对，调过来就把主食放在最后去吃。
0: 对，
1: 就是特别是你担心呀、啊，这个吃主食受不住啊。
0: 对 对, 对，
1: 所以
0: 哎，你说的对，是啊，这样吃主食本身就会少一些了。
1: 哎，
0: 因为都快饱了。
1: 非常感谢赵主任给我们今天带来的科学的这个解答、啊、科普，关于我们血糖、血脂、控糖方面的一些知识。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也感谢我们各位网友、各位听众的陪伴和聆听。那我们活出健康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谢谢您。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省气象台预计，高考期间我省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易发滑坡，高考考生请提前做好规划，避开风险。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明天到10号，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广东、贵州、重庆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部分路段发生道路湿滑、路面积水的风险较高，考生及家长出行需要留意路况，注意交通安全。梅州台报道，高考临近，梅州市公安局昨天组织警力深入高考护送车队企业，对所有接送考生的客运车辆、专项护考车辆进行全方位体检。珠海台报道，一些考生到考场上就容易出现大脑一片空白的状况。珠海市人民医院精神心理科专家建议，可以通过478呼吸法稳住心态，缓解焦虑。方法是用鼻子吸气4秒，然后屏气7秒，再慢慢用嘴吐气8秒，一次做4到5组。肇庆台报道，肇庆高腰区日前成功入选农业农村部发布的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高腰区罗氏爪虾产值产量全国第一，占全国总量30%以上，肉桂年出口量占全国50%以上。据最新统计，2025年中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近70%，出口规模首次超过日本，居全球第一。中国国家航空航天局5号表示，当天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短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期间，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在相关作业暂停后返回空间站。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美国麻疹确诊病例数已经达到2030例，连续第二年超过2000例，超70%的病例发生在20岁以下人群中，超90%病例发生在没有接种麻疹疫苗或者疫苗接种情况不明的人群中。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阅读多么美好，它是平等的，自由的，令人神往的。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文化之约，每期为你推荐一本书，主持方子。
9: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化之约，我是方子。每每到了六月，夏日炎炎，那岭南的荔枝呢，也是逐渐的成熟了。颗颗饱满圆润、红彤彤的荔枝呢，挂在枝头呢，就宛如红玛瑙一般诱人。荔枝是作为南国的四大果品之一，是凭借着它特有的清甜多汁的一个口感，是俘获了众多食客的心。关于它的故事呢，其实被我们所更多了解的，应该就是在千年之前的唐朝，它是属于杨贵妃的专属的宫廷珍馐，是引得了无数人为之奔忙的。杜牧的一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那其实也道尽了当年荔枝运往长安的种种不易，也引得后人对这背后的故事充满了无限的遐想。那最近呢，有一部叫《长安的荔枝》的电视剧，那是上映了。那这一部电视剧呢，又将我们带回到了千年以前的唐朝，再度掀起了大众对于这一段历史故事的一个关注热潮。
10: 荔枝这种果物呢，原产自岭南，据说这个味道绝美，但是呢极其容易腐烂，不易保存，
11: 有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之说。
12: 小严啊，李善德便是圣人指派的荔枝使啊。
13: 怎么什么好事都落到你李善德的头上了？
14: 哎呀，你不也说内廷要的是荔枝尖吗？
15: 圣人要的是岭南荔枝。
14: 岭南距长安5000里啊，真是他也运不来啊。

0: 这号码都跑死了，那咋认吧？
1: 在剧当中呢，长安城的小吏李善德是被人设计，那在无奈之中呢，是接下了送荔枝的这样一个高难度差事。从岭南到长安是跨越千里，在极限的时间和极度匮乏的条件之下完成这一项任务的一个故事。那在镜头里面呢，他是为了在贵妃的诞日之前从岭南运来新鲜的荔枝，在岭南的荔枝林里面奔波忙碌，和各地的驿站人员反复沟通协调，与官场的各方势力凯旋较量。那每一个画面呢，其实都生动地呈现出了这一个任务的艰难程度。而在电视剧的背后，那它的原著小说《长安的荔枝》也是同样的精彩万分。它呢是出自于被称之为文学鬼才的马伯庸之手。那想必大家对于这一位作者马伯庸肯定是不会陌生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被誉为了文学鬼才。那也有网友呢是称呼他为亲王马亲王，说他读书比我看书还快。那倘若你没有看过他所写的书，那一定会看过他所编写的剧，那像是长安十二时辰、风起洛阳、显微镜下的大明等等。那所以呢，也会有网友是称他为众多爆款影视剧背后的男人。他所写的文学作品呢也是不少的，那像是风起陇西、三国机密、古董局中局，以及与长安的荔枝一同问世的太白金星、有点烦等等。对于他的写作风格呢，也有书友评论到，是马伯庸写的历史小说将古典之美与现代科幻元素结合，营造出了一种现代感与古典美交融共生的奇特景观。说回到《长安的荔枝》这一本书，那它的故事背景呢，是发生在大唐天宝十四年的长安。那我们的主人公李善德，他是一个九品小官，为人正直善良，精通算学，在那一个等级森严、官僚体系复杂的时代呢，是兢兢业业的是工作了20多年。在他42岁的时候呢，他是做了一次人生中最大的举动，他购置了宅地。但是如同你我一般，他的首套房呢也是通过贷款买的。新的房子呢仿佛也是给他带来了新的事业运。那李善德的工作呢，是在上林署做监事，平时主要是负责处理给朝廷供应的果蔬的事宜。就在他签订了房契的当天中午，一群同僚们正在廊下会时，那他的好领导、好同事告诉他，他有一件好事儿。听闻李善德便问是什么事儿啊，但是对方并没有直说，而是告诉他先吃。这一桩好事呢，边吃边跟你说。那说罢呢，他的同事就纷纷给他敬酒倒酒。那酒过三巡，不善酒力的李善德呢，便有

0: 有一些微醺了。而就在此时，上林署的署令呢是跟李善德说，内廷要采办一些荔枝尖，此事呢经过我们的商议，非你来勾当不可。简单的来说，就是由于当天上午李善德没在，于是呢朝廷当时又想要设置荔枝使一名，负责采办岭南特供的荔枝尖。在经过上林署的部门商议之后，于是决定由你李善德来承担这一个职位。平台获得了封官，那李善德相当高兴，那想着买房的款应该就可以就此解决了。但是很快呢，他又发现了一些不对劲，于是思来想去，他决定要认真的看一下射牒。不看不知道，一看呢，才发现这是一个大坑。
1: 李善德拿起算筹和毛笔，计算起从岭南送荔枝尖到长安的成本，怎样运算才最为快捷且便宜。但他很快又自嘲地摇摇头，穷酸病又犯了不是？这是给圣人办事，不是给自家买房。朝廷富有四海，何必计较这些锱铢之数呢？他勾勾画画了很久，忽然听到皇城门上的鼓声咚咚响起。长安城的规矩，木鼓600下之后，行人都必须留在坊内，否则就是犯了夜禁。他家如今住在长寿坊，距离有点远，得早点动身回家。李善德收拾好了东西，一样样挂在碟蟹腰带上，犹豫了一下，把赤碟也揣上了。拆迁使之没有品级，自然也就没有告身委任状，这份赤碟便是他的凭证，最好随身携带。他焦金地扬起了下巴，迈开了步子朝前走去，却不妨被一道深深的车辙给绊倒了，整个人啪嚓一下子摔在地上。李善德狼狈地爬起来，发现连黑色的斧头都摔在了地上，同时掉出来的还有那张文牒。他吓得顾不上捡斧头，先扑过去把赤牒捡起来，拍了拍上面的尘土。这时候一张细小的纸片从纸卷里飘落出来，李善德赶忙捡起来一看，这纸片只有半个指甲盖大，和赤牒用纸一样是黄藤质地，上头写了个荔枝尖的尖字。这是书办的寻常之物，名叫贴黄。书吏们在撰写文牒的时候难免错写漏写，便剪下一小块颜色和纸质相同的小纸片贴在错字之上，这比临时再去找雌黄来涂改更为方便一些。不过按说在贴黄之后需要在纸片的边缘盖上官印，这叫押奉前印，以示不是个人私改。怎么这张贴黄之上却偏偏没有印章的痕迹呢？李善德想到这里，不免好奇地看了一眼，被尖字遮掩的到底是个什么字？可这一眼看去，他却像当头被雷霆击中一般，那居然是个新鲜的鲜字。荔枝鲜和荔枝尖只有一字之差，性质可不斥天壤。他整个人僵伏在原地，只有下巴上的胡须猛烈地抖动起来。有路过的巡逻小吏发现这位青袍官员有异，赶忙过来询问，但他的声音落在李善德的耳中，却如同在井底听井栏外讲话那么隔膜。接骨声依旧有节奏地响着，李善德抓起了赤碟，僵硬地把脖子转向巡吏。

0: 这位巡吏朝后退了一步，顺手握紧了腰间的直刀。他从来没见到过这样的眼神，惶惑、涣散、恐慌、惊惧。就算是吴道子前来，也未必能够魔化出来。
1: 荔枝尖，荔枝鲜，那虽然只是有一字之差，但他们的意思呢，可以说是大为不同。那前者呢，指的更多的是通过用未稀释的原蜜亲自，再用蜂蜡外封的经过腌制的荔枝，而后者呢，则是指的新鲜的荔枝。那我们都知道，荔枝呢是不耐放的，它有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的这样一个特殊特性。当时呢，大唐的快递能有多快？在原文中是这么说的：一使资送，日行500里；布地资送是日行200里；最慢的日常公文流转，马日行70里，布及驴50里，车30里。即使是按照最快的一种运输方式，那从岭南赶到京城最少也要10几天，而新鲜的荔枝是绝对送不过来的。当时的朝廷倒是还有一种800里加急的方法，但那一种呢，只是适用于最紧急的军情传递。要想在荔枝变质之前从岭南送到长安，那是有多难，就算是日行1000里的龙驹，也不可能从5000里外的岭南把新鲜的荔枝呢是运送到长安。这时候呢，李善德就明白了，荔枝使这个差，它并不是什么肥差，而是一道催命符。那每一个衙署呢，都是避之不及的，而自己呢，这是上了套。
0: 李善德出城的时候，既没折柳，也没买枝，他没那个心情。唯一陪伴他上路的，只有一匹高大的河套骏马，以及一个鼓鼓囊囊的马搭子。那日他决定出发去岭南之后，韩回便向他面授机宜了一番。第二天，李善德又回到了上林署，一改唯唯诺诺的态度，让刘署令准备好30贯的一使钱与出使钱，这就预支了来回路上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刘署令勃然大怒，说道：李善德，你是荔枝使，你应该直接去找户部要钱呢，你找我上林署？李善德这时候却亮出了赤牒，指着那行奉敕千件李善德监事勾当本事，说道：书令大人，这千件二字可是您写的吧？那自然我该先从上林署支取钱粮呀，上林署回头再去

0: 本来是给上林署的官吏们改善伙食的，如今被李善德直接强行划走了30贯，午餐的品质立刻下降了一大截。为这事儿，整个上林署那是怨声载道，骂声不绝呀。李善德自然是听不到这些抱怨的，他离开上林署之后又匆匆忙忙去了一趟福喜局，以荔枝使的名义索要了一张游艺往来福券。有了这道福券，官道上的各处驿站他便可以免费停留，人吃马嚼的皆由朝廷负担。这其实呢是大唐财务制度上的一个疏漏，既然路上有人管吃管住，那上林署给的所谓驿使钱与出使钱其实是不必要的，李善德可以省下来放入自家腰包。但使职的妙处就在这里了，他超脱于蛛丝流程之外，福喜局不会和上林署对账，上林署也没办法去问户部的虚实，这三个衙署彼此之间并不连通。李善德用这些钱购买了一匹行脚马和一些旅途用品，余下来的嘛，自然是全数留给家人。只可惜他的本官品级实在太低了，没办法调用驿站的马匹，否则连这马钱呐都能省下来。奔走了这么一圈，李善德才真正明白为什么大家会为了使职的差遣抢破了脑袋。你看他还没怎么做手脚呢，只是利用流程上的漏洞就已经赚了30贯。韩回骂那些使臣都是个逃奴，确实贴切。
1: 在前往岭南的途中呢，那李善德是一直在思考如何优化运送的路径，寻找保鲜荔枝的方法，但是任凭他想破了脑袋，最后呢都没能想出来。在路上就这么奔波了一个月之后，那满面疲惫的李善德呢是终于进入了广州城内。炎热的天气让李善德的心呢可以说变得更加的寒了，具体是发生了什么，一起来听一下。
0: 李善德知道自己是在跟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战，但他别无选择。李善德穿过关口时想起在长安城时曾听过的一段朝堂故闻。开元四年，张九龄辞官回到了岭南故乡，发现交通拥塞不便，便上书给圣人，在大余岭开凿了一条坦坦而方无轨，甜甜而走四通的穿山大路。从此之后，岭南的尺蛤羽毛鱼盐蜃蛤都可以源源不断地流入到中原。更让李善德惊喜的是，一过五岭便有一条绵绵不断的真水，三点水旁一个贞洁的贞，向南汇入到另外一条同名为真水的水系当中。不过这条真水嘛，是三点水旁一个大秦的秦，又名武江。这条真水再汇入珠江，便可以一路畅通无阻地坐船直到广州城下。3月10日，在路上奔波了一个多月之后，满面疲惫的李善德终于进入到广州城内。出发前鼓鼓囊囊的马搭子如今搭在他的右肩上，干瘪得不成样子，而那一身官袍早就脏得看不出本色了。一算速度，他原本的那点侥幸登时灰飞烟灭，按这种走法再快上3倍，想运送新鲜荔枝都不可能。广州这里气候炎热，三月便和长安的5、6月差不多了。李善德走进城里，只觉得浑身都在冒汗，

0: 如蚂蚁附身一般，尤其是脖子周围，圆领袍被汗水泡软了，朝内折进，只要稍稍的一转脖子，这皮肉便磨得生疼。这广州城的景致嘛，倒是和长安不太一样，墙上爬满了藤蔓，屋旁侧立着椰树，还有秦叶榕从墙头伸出来。街道两侧只要是有空余的地方，便开满了木棉花、紫荆、栀子花、茶梅，还有各种叫不上名字的花儿，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空隙，半个城市都被花草所淹没。广州这里的异食与中原大不相同，没有面食，只有细米，少有羊肉，鸡羹鸭脯的却不少，尤其是瓜果极为丰富，枇杷、甜瓜、白榄、林芹堆了满满一大盘子，旁边还放着一节削去了外皮的甘蔗，上头撒着一撮白盐。这在长安城里可是公侯级的待遇了。他随口问了一句，有没有荔枝？侍者说还没到季节，大概要等到四月份才有。一日好眠，次日起来，李善德去了岭南五府经略使的官署。可一见到岭南五府经略使何吕光，李善德登时觉得眼前一黑。这位何大帅此时居然基坐在堂下，捧着一根长长的甘蔗在那儿啃着。他上身只披了一件白练汗衫，李善德赶紧恭敬地把赤碟递过去。何吕光啃下了一口甘蔗，咔哧咔哧地嚼了几口，又把甘蔗渣随意地啐到地上，这才懒洋洋地翻开了赤碟。荔枝食做什么的？李善德双手拱起，把来意说明。何吕光听完了，把赤碟往地上一摔，沉着脸道：来人，将这骗子拖出去，与我沉了珠江。立刻有两个牙兵过来，如狼似虎的要把李善德拖走。他吓得往前一扑，李善德双手抓着地上的红土，急中生智地叫道：
1: 杰帅，这赤碟曾在岭南朝集使手中流转过，杰帅您一查便可知虚实啊。
0: 何吕光叫来了一个小厮，吩咐了几句，然后拖了张胡床在李善德对面坐下，继续啃着他的甘蔗。
2: 我跟你说啊，你这赤碟真假与否，其实无关紧要的啊，假的直接沉珠江，真的我也没办法把新鲜荔枝送去长安，最后还是得要把你干掉。
0: 李善德实在没想到他能把自己的死说得这么直白，先是瑟瑟的惊惧，可过了一阵子反而坦然起来。这一路之上他体验到了长路艰险，早就知道运送新鲜荔枝绝无可能，与其回去被治罪。
3: 北京时间16: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机械设备是生产的重要工具， 工作人员操作机械设备前必须经过培训并持证上岗，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设备运转时严禁擦拭、维修和伸手进入危险区域。防护罩、安全连锁装置不得随意拆除或短接。更换刀具、模具时必须停机断电并挂警示牌。发现设备异常声响或震动，应立即停机检查。工作时要穿戴好劳保用品，长发要盘起，袖口要扎紧，守住规程就是守住安全。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1: 广马的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文化之约每期为你推荐一本书，主持方子。
2: 欢迎回来，我是方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与您一同欣赏的是来自于马伯庸的小说《长安的荔枝》。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李善德运送荔枝的这样一个经历故事啊。虽然未能获得和吕光的支持，但李善德在当地人的介绍之下呢，是认识了在当地种植荔枝的大户，他叫阿童。通过他的介绍得知呢，荔枝是可以通过密封延禧净水的方式呢，去延长它的一个保鲜时长。那从荔枝的品种到储存的方式，从运转的载具再到它的一个路线，从气候水文再到驿站的调度，无数变量呢是彼此交错，最终衍生出了各种的组合的可能。那李善德呢，在途中就意识到这一件事儿呢是必须要搞清楚搞明白，毕竟纸面的计算是没有用的，必须要做一次实验才能够轮廓清楚。因此呢，他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一起来听一听这段故事。
3: 他通过苏亮的帮忙购置了近百匹马，雇用了几十名骑手以及数条草坯快船，一共分作四队。他们将携带装满了荔枝的双层瓮从四条路同时出发。第一支走梅关道，走黔州、鄂州、随州，与李善德来岭南时的路线一致。第二支走西京道，这是一条东汉时修建的古道，自岭南北部的汝源至郴州、衡州、潭州而至江陵，是直线距离最近的一条。第三支也走梅关道，但过江之后直接北进至宿州，加入到大唐的江淮漕运路线，沿着汴河、黄河、洛水抵达京城。第四支则直接登州，由珠江入武江、真水，过梅关而入赣水，至长江，上溯至汉水、襄州，再转陆运走商州道。这四条路线各有优劣，李善德并不奢求能够一次走通，只想知道新鲜荔枝最远可以运到哪儿。阿童今日看到的只是始发的四个骑手，其他的马、骑手与船只已先一步出发，配置在各条路线的轮换节点上。李善德提出的要求是不要体恤马力，跑到荔枝彻底变质为止。为此他还设置了接机赏格，以激励骑手，这样一来可以勉强模拟出朝廷最高等级的异地速度。如此实行，饶是李善德精打细算，成本也高得惊人。阿童觉得这个人简直不可理喻。李善德常常吐出了一口气，仿佛要吐出胸口所有的愁闷，那疲惫到极点的神情反让眉宇间挤出了一丝坚毅。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离终点多远的地方。第四路已过浔阳，荔枝留枝。一个仆役抱着信鸽匆匆跑进屋内，报告最新传回的消息。李善德从案几后站起来，提起墨笔，在墙上的麻纸上点了个浓浓的墨点。这面土墙上贴的是一张硕大的格眼簿子，那格眼簿子顶上左起一列，从上至下分别写的是一路、二路、三路、四路，顶上一排自左至右写着百里、二百里、三百里。

0: 彼此交错，形成了一片密密麻麻的方格子。这就是李善德发明的绞成格眼。那四队人马撤出去之后，除了大瓮，还带了同样规格的一批小瓮。每到一地，开启一个小瓮检查状态，便放回一只信鸽作为回报。李善德在广州一收到消息，立刻按里程远近，用四色笔填入格眼当中。黑圈为不变，折点为色变，紫点为香变，朱点为味变，墨点为流汁。如此一来，每队人马跑出去了多远，荔枝的变化又是如何，便一目了然。李善德退后一步，审视良久，长长地发出了一声叹息。在前500里，四路进展还算不错，格眼中皆是黑圈。可随着里程向前延伸，原点如荔枝一样，开始陆续发生变化。一旦出现朱色，就意味着荔枝不再新鲜了。一个刺眼的墨点出现在墙壁上，说明荔枝彻底坏掉，这一路已告失败。出乎李善德意料的是，这一路居然是事先寄予厚望的水路。在出发后第四日下午，他们冲到了浔阳口，可惜还没来得及入江，荔枝便已变味。前后1587里，日行近400里。按李善德的设想，行舟虽然不及驰马，但可以日夜兼程，均速不会比陆运慢多少。可他飞速拿起九州舆图复盘时，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件事。从黔州至万安这一段，有一段18险滩。江中怪石林立，如同精铁打造，突兀嶙峋，犬牙交错般的排布在波涛之中。过往船只无不小心翼翼，往往要半天之久方能过去。当然，就算是避开了这一段，未来也甚为可虑。之前李善德测算过，他从鄂州入江，顺流直下，可以日行100里，但如果按这条路线返回，则必须溯流逆行，只能日行50里。这还是赶上风头好的时候。李善德一阵叹息，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人手，这些问题都可以提前预料到。可让他一个人在7天设计出4条长路来，实在是分神乏术。李善德仔细研读了格眼内墨点颜色与距离的变化关系，得出了一个结论。在前2日色变之期，双层瓮能有效抑制荔枝变质，但一旦进入香变期之后，腐化便一发不可收拾了。四路人马携带的荔枝都是在第4天晚或第5天一早未变，可见这是荔枝保鲜的极限。而这段时间最出色的队伍也只完成了不到一半的路程，差距之大令人绝望。
1: 通过这一次的实验呢，李善德是发现事先予以厚望的一个水路运输，在出发之后的第4日下午呢，还没来得及入江，那荔枝就已经变味了。而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呢，是他的双层瓮确实是发挥了作用，让荔枝的腐坏呢是延缓了1日，第4日才开始流汁的。虽然这聊胜于无，但就是如同攒钱买房子，都是一点一点计较出来的。那在那之后呢，李善德又多次的找荔枝园的阿童，看看有没有更多的别的保存荔枝的方法。同时呢，他也是拉着大家又做了几次实验。可是每一次的实验所花费的经费呢，它就像是一个天文数字，一次两次的累加，那就让本不富裕的李善德又开始为难了起来。 那为此呢，他没少找人，但是屡屡碰壁。眼见着日期逐渐临至，李善德呢是一咬牙一跺脚，是回到了长安，找到了当朝的宰相杨国忠，那是借他的权力和资源，是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方面的一个支持，像是运输荔枝所需要的大量的马匹、船只、驿站的配合等等都获得了保障。最终呢，李善德是发现自己寻找到了一种只需要十日鲜荔枝便可从岭南运至长安并且味香不变的一个方法。故事呢是总是会有曲折的，原本与李善德交好并且能够提供双层翁的商人呢是负气的离开了广州，那离开之前呢也并未给李善德留下一个双层翁，而儿童的荔枝园里的荔枝树呢也是惨遭破坏。这一件一件的事情呢其实都无形地影响到了李善德，但即使如此，距离贵妃的生辰之日呢是越来越近，最终呢李善德是踏上了一个归程，而在这归程的路上发生了什么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贵妃诞辰当日辰时，一骑快马朝着长安城东侧的春明门疾驰而去，马是从驿站刚刚轮换的健马，皮毛鲜亮，四蹄带风，跑起来鬃毛和尾巴齐齐飘扬，可他背上的那位骑士却软软地趴在鞍子上，脸颊干瘪枯槁，全身上下都被尘土所覆盖，活像是一个毫无生命的土俑。一条右腿从马凳上垂下来，无力地来回晃荡着。在过去的七日当中，李善德完全没有休息，他从骨头缝里榨出最后几丝精力，把从江陵到蓝田的水路驿站排查了一遍。今日子时，他连续穿过了寒宫驿、青泥驿、蓝田驿和灞桥驿，先后换了五匹马，最终抵达了长安城东。马匹快要接近春明门时，李善德勉强睁开糊满眼屎的双眼，短短数日，他的头发已然全白了，活像一捧散乱肮脏的积雪，根根银丝映出来的是远处一所前所未见的城门。只见那城楼四角早早挂上了霓虹一般的青纱，每隔一寸就扎出绢花的样子，向八个方向连缀着层层叠叠的彩旗。城门正上方用细藤和编好的竹筐吊下不同品种的牡丹，再点缀以十种不知名的鲜花，令人眼花缭乱，将城门装点得如同仙人洞府一般。不只是春明门，长安城所有的城门，城内所有的方式都是这般装点。为了庆祝贵妃诞辰，整个长安城变成了一片花卉的海洋。要的正是一个万花攒集、千蕊齐放、香气冲霄、芳华永继、极尽绚烂之能事。城门尚且如此，可以想象此时那栋花萼香辉楼该是何等的雍容华贵。以往贵妃诞辰都是在骊山宫中，唯有这一次是在城中。现在这场盛宴只差最后一样东西，即可完美无瑕。在距离春明门还有一里出头的距离，李善德的身子忽然晃了晃，他的力量已是一滴不剩，毫无挣扎地从马背上跌落下来，重重地摔在一块从泥土中露出来的青岩旁边。李善德迷茫地看向身下，发现那不是一块青岩，而是一块劣质石碑。李善德认出来了，这是上好方啊，这是杜子美曾经游荡过的上好方。这里和不远处的春明门相比，简直就是无间地狱与极乐净土的区别。 他想站起身来，但那条右腿却一点也不争气。他在奔波中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基本上算是废了。他索性瘫坐在石碑旁，让身躯紧紧倚靠着碑面。上好方的地势很高，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春明门与长安大道尽收眼底。理论上，现在荔枝转运应该快要冲过灞桥驿了。在那里，几十名最老练的骑手和最精良的马匹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一接到荔枝，便会发足狂奔，沿着笔直的大道跑上25里，直入春明门，送入临近的兴庆宫内。当然，这只是计算的结果，究竟现在荔枝是什么状况，能不能及时送到，李善德也不知道。能做的，他李善德都已经做到了，接下来的只剩下等待。大约在5正时分，耳膜忽然感觉到了震动，有隆隆的马蹄声由远及近。李善德缓缓放下文书，转动脖子，浑浊的瞳孔中映出了东方大道尽头的一个小黑点。那个小黑点跑得实在太快，无论是马蹄掀起的烟尘，天顶抛洒下的阳光，还是李善德的视线，都无法追上他的速度。转瞬之间，黑点已经冲到了春明门前。一骑，只有一骑。骑手正弯着脊背全力奔驰，马背上用细藤筐装着两个瓮，瓮的外侧沾着星星点点的污渍，与马身上明亮的辔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李善德数得没错，只有一骑两坛，后面的大道空荡荡的，再没有其他骑手跟上来。从岭南到长安之间的漫长驿路中，99%的荔枝因为各种原因中途损毁了。从石门山出发的浩浩荡荡的队伍，最终抵达长安的只有这区区一骑两坛。坛内应该摆放着各种竹筒，桶内塞满了荔枝。至于荔枝到底是什么状态，就只能听天由命了。飞骑没有

0: 开启的两扇城门罕见地一起向两侧让开。在盛大的鼓声中，飞骑毫不减速地一头扎进了城门洞子。与此同时，城内更远处也传来了鼓声，一阵比一阵更远，一浪比一浪更高，似乎兴庆宫前的城门、宫门、殿门正在次第敞开，迎接着贵客的到来。没过多久，一阵悠扬的钟声也加入了这场合奏，那是昭福寺的大钟，这种事他们是从不落人后的。随后钟鼓齐鸣，乐音交响，所有的庙宇、道观、所有的方式都加入了庆祝行列，整个长安城陷入了喜庆的狂欢当中。李善德低下头，倚靠着上好方的残碑，继续专心读着眼前的文书。他的魂魄已在漫长的跋涉中磨蚀一空，失去了对城墙内侧那个绮丽世界的全部想象。正中一座描金绣墩，李善德跪在下手，默然伏地一拜，斧头边露出了几缕白发，在右腿旁边还搁着一把粗劣的藤拐杖，与金碧辉煌的内饰格格不入。这里是右相在宣阳坊的私宅，内中之豪奢难以描述，有资格来这里述职的官员在朝中不会超过20个。你是没见到啊，贵妃娘娘看到荔枝送到时，脸上笑得有多开心。全国送来那么多的寿辰贺礼，都被这小小的一枚荔枝给比下去了。
1: 在小说的结尾呢，李善德和妻女是选择回到了岭南安稳度日。那书中呢是这么描写的，李善德在石门山下选了一块地，为其子从一个比刀吏变成了一个荔枝老农，照料阿董的果园，顺便补种荔枝树赎罪。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叩石垦壤，完全不去理睬世事。那《长安的荔枝》这一本书呢，统共是有9万字，作者呢是通过了11天的时间将它写完的。我在网上呢也找到了作者对于自己这一部作品的一段采访，当中呢有提到自己为什么会写这一本书，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因为呢，我是当了10年的上班族，我从05年到15年，整整10年都是当一个牛马社畜，所以呢，一个作家没有办法超越自己的人生经验去写东西。那我在当时看到长安历就是教我儿子背诗的时候，背到一骑红尘妃子笑，我当时就在想，我说这个一骑红尘怎么展开，需要多少预算，然后需要跟多少个部门协调，你这个运送荔枝的路线怎么写可研性报告，这个荔枝保鲜到底要去找哪一些技术部门做开发。然后就是因为我是当牛马嘛，就是我看想到的不是这些宏大的意义，想到的都是这些事怎么落地怎么执行。所以说当时想到这个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一下子就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个这个写的是我们打工人，写的是这种牛马的这个处境和他的困境所在，当时就灵感勃发写了这个东西。所以说这本书呢其实就是我的一个工作日志，也是我的一个工作方法论，我是纯粹把这本书当成一个项目开发的进度表来写的。
1: 小说《长安的荔枝》是以其精彩的故事、深刻的人物刻画和丰富的历史内涵，是为读者们带来了一场独特的阅读体验。那它呢，是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唐朝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小人物的命运挣扎，也让我们在阅读当中呢，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们下期再见。

川湖海，我在梦里边，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可我只看到一个男人整夜以泪洗。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广州气象台预计，高考期间广州雷雨频繁，明天到9号先后受西南季风、高空槽和切变线的影响，广州有一次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强雷电、局地8到10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河源台报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生效实施3周年。据最新统计，3年来，河源市企业申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原产地证书超过2000份，出口享受优惠货值5.26亿元。肇庆台报道，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在粤港澳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召开，多名院士专家将聚焦产学研关键领域做主旨演讲，为肇庆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梅州台报道，梅州平远至福建武平高速公路广东段 JS1 标段中心实验室近日在平远县揭牌启用，实验室将实现检测数据100%自动采集，实时上传，全程留痕不可篡改，检测效率提升40%以上，数据精准度和溯源能力位居行业前列。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6月15号到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客观题考试时间为9月12号、13号，主观题考试时间为10月18号。为庆祝国家自然博物馆正式揭牌3周年，国家自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昨天正式启幕，精选175件馆藏标本，从三叶虫、菊石、古鱼类的演化方向，到亚洲最古老的39.5亿年岩石等，系统展现生命在自然法则下的适应与变迁。牙买加能源部长达里尔瓦斯5号在社交平台说，牙买加全国当天遭遇大停电，多个行政区断电，目前尚在排查故障原因，国家电力公司人员已经开展紧急抢修。哥伦比亚地方政府5号证实，该国中部一处煤矿前一天发生爆炸，目前已经造成7名矿工死亡，爆炸由井下可燃气体聚集引发。由于没有能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规，哥伦比亚中部地区矿难事故频发。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5: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2: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
7: 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2: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呢，我是邀请了南方电网广东韶关供电局计划发展部副总经理、信息师胡烈良胡总。胡总你好，
13: 米雪老师
2: 你好，非常开心哈、能够邀请到您上节目。本期的节目哈、我们将围绕着位于韶关的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算力枢纽的建设、集群建设啊，来分享呢。南方电网在东数西算落地啊，算电协同建设以及是15/5规划期间6张网战略落地等方面的实践和成效，来探讨这个算电协同如何去赋能到粤港澳大湾区。一开始想聊一下啊，胡总、你们感觉今年很热？
13: 确实是，
2: 确实非常热啊。
13: 5月份就已经这么热了。
2: 是的，5月底开始我们就感觉到每天在焗桑拿哈，又高温高湿，然后又下雨啊。所以呢，网友们呢都纷纷呢表示说是空调救了命。所以呢，就随之而来的肯定是这种用电量的上升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数据，5月27号以来呢，广东的电网用电负荷是今年3次啊创历史新高，是今年呢国内首个负荷突破1.7亿千瓦的省份。同时呢，1到4月份的哈，广东307家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同比是增长了近20%，广东的高技术以及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也是同比增长了8.51%。那从快速增长的这个用电量和用电需求来看，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哪一些数字产业化的新趋势，而且呢，是咱们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10大集群之一啊，华南地区唯一的国家数据中心。新集群韶关在其中提供了什么样子的支撑？
13: 我们现在今年的那个负荷新高啊、相比之前是提前达到了。在我们韶关来讲呢，就是也是在全省这个大背景下，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今年的负荷也是很快就要创新高。特别说到那个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呢，我们今年是同比去年是至少翻了1番以上。这个从全省的比例来看，在韶关这个数据中心用电的负荷增长是特别凸显的。这里有几个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截至我们2025年底，我们韶关呢是作为全省唯一的一个数据中心集群枢纽啊、是已经汇聚了有22个数据中心的项目。总的投资突破呢是突破了600亿。总共是有12万的标准机架，大概是在18万匹的算力。这些数据可能相对是比较专业，但是形象一点来讲，就是我们是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承载的基地。作为大湾区的企业和个人呢，我们可以从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当中明确地感受得到来自我们粤北山区的电力和算力的支撑。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在刷剧的时候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推送出来的短视频可能都是你爱看的想看的这里面就离不开我们 AI 算力的支持。
2: 后面都是算力在跑，
13: 对，
2: 算力的尽头又是电力哈。
13: 对，
2: 在咱们韶关这边是怎么样为大湾区的比如说我们的生活啊和工作进行托底的？整一个集群它是怎么样进行运转的？
13: 这个数据中心算力呢主要是几个要素吧。第一个要素呢就是大家可能更直观能感受得到的是它要有机柜。所谓机柜呢就是里面是有芯片。其实爱看科技新闻的人大家统应该能看得到黄仁勋从去年到今年反反复复来我们国家来了很多次，但是呢美国人对于他的高性能的这些 GPU 的芯片一直在掐我们的脖子所以说这个数据中心呢我们现在是目前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但是呢已经有了很明确的发展，就是我们华为之前刚刚发布的滔定率。

0: 啊，咱们是换了一条赛道啊，
1: 要撼动他们的霸主地位哈。
0: 对，
1: 所以我们走了另外一条路。
0: 嗯，是在我们这、那个韶关这个数据中心来讲呢，因为它是国家的战略部署，
1: 啊，
0: 整个全国呢是有8个集群，啊，10个枢纽，10个枢纽呢，其实简单来说，这就是有10个城市，啊，我们韶关是作为全国的10个枢纽之一吧，
1: 嗯，
0: 然后华南地区是唯一的一个，
1: 嗯，
0: 刚刚说的是机柜的是最基础的承载，
1: 嗯，
0: 然后机柜其实它是在跑 AI 算力，但 AI 算力跑机柜的是最需要。最集中的是电力的支撑，
1: 嗯
0: 啊，当然同时也有啊通信网络的支撑，还有我们有一些机柜降温啊，可能需要用水的支撑，
1: 嗯
0: 啊，
1: 液冷，
0: 对，
1: 涉及到液冷这方面啊，
0: 对，当然其实最主要啊，我们之前也算过一笔账，数据中心的整个运营的成本啊，我们现在是说的是建设之后的运营成本，将近有60%可能就是在花在我们的电力身上，
1: 嗯
0: 啊。这个是说对于我们发展十大枢纽之一的华南直选基地啊，我们电力是在其中承载了最主要的支撑，
1: 嗯，那就是等于是说我们降低了这个电力成本的话，其实它整一个运维包括到终端之后的这个 AI 的收费啊，就我们现在叫磁源哈，这个 token 的收费的话是不是也会随之而降低？
0: 对，其实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我们国家其实现在目前大家看到那个 token 的收费啊，
1: 嗯，
0: 其实应该来说是相比国外，
1: 嗯，
0: 应该是很明显的有一个价格的优势，
1: 嗯，
0: 因为我们的电力的成本占了60%，
1: 嗯，
0: 那我们电力目前的发展的重要的元素呢，都是新能源，这个新能源呢，可能大家都能直观感受得到，啊，有太阳就有电，
1: 嗯，
0: 有风就有电，啊，这个。几乎是边际成本啊，建设之后的边际成本是几乎为零，所以这个是我们是有天然的优势。
1: 嗯，刚才哈胡总啊，您给我们总体的介绍了一下整个集群中心它的一个架构，包括有电，
0: 对，
1: 包括有算力，包括有水，
0: 有水，对，啊，还有通信，
1: 还有通信哈，
0: 对，
1: 就是这4个主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哈。那这4个组成部分的话呢，这边刚才也提到一个数据，就是2025年底啊，我们已经是汇聚了22个数据中心的这个项目，总投资额是超过了600亿元，而且是形成了12万标准机架的承载能力，可以承载18万P算力哈。这如果是说放到生活里面，
0: 嗯，
1: 韶关一般是需要多少电力，然后其他剩余的是不是就流向了咱们大湾区来支撑咱们大湾区的这个电力的需求和算力的需要？
0: 对，就是从主持人是还是比较专业，我们电力呢就是有一个最关键的评价的标准啊，或者说衡量它的发展水平啊，就是它的那个电源装机的功率，电源装机的功率，我们韶关呢是作为全省来看是一个重要的电源输送的基地，
1: 嗯，
0: 我们全市的装机容量现在是超1000万千瓦，
1: 嗯
0: 啊，然后我们本地最大的用能呢还不到300，也就是说至少我剩余了将近有700万以上的装机容量，
1: 电力
0: 可以源源不断的输送出去，
1: 嗯，就是输送到这个大湾区上面哈，然后这个电力的话也是支撑了咱们这个算力的这个需求，有没有估算过哈？咱们这种算力啊，占了整一个大湾区它这个算力总需求的，比如说它10%是多少？
0: 具体的估算的比例呢？确实，我们目前官方的我们还没有拿到，
1: 嗯，
0: 但我们从其他的渠道呢，也大概是有一个这样的比例的估算值，
1: 嗯，
0: 整个我们韶关的集群中心呢，它占了全省的集群中心的将至少是60%以上啊，
1: 60%以上
0: 啊，然后未来的话呢是成为省政府啊有明确的部署啊，要把全省的新增的算力成规模的就是要优先布局在我们韶关啊，这个是省里的啊，另外一个是到了国家战略啊，国家战略是对于我们所有的这种大数据集群，就是我们说的大型的数据中心，
1: 嗯，
0: 是有明确的指向到必须要优先放在我们的10大集群啊节点枢纽的城市里面，
1: 嗯，
0: 就也就是我们韶关在其中之一，
1: 嗯，
0: 我们在华南地区也是唯一的一个，
1: 嗯，那从刚才哈，胡总您分享了几个点，其实毫不夸张的说，就是从韶关的发电也好，或者是他们提供的算力也好，是为了大湾区的我们的 包括我们的日常的供电，包括我们的工作，包括我们的使用到 AI 啊相关算力啊，其实提供了非常重要甚至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撑啊。那相信很多看节目和听节目的朋友会问说，为什么韶关可以了？韶关是怎么做到的哈？
0: 韶关呢，为什么会作为枢纽节点的啊集群建设的地点啊？这个是我们可以追溯到最早是在2022年，
1: 啊，
0: 就是我们国家是当时就有一个非常前瞻的一个部署，当时组织全国啊在申报我们数据中心集群发展的枢纽节点，
1: 嗯，
0: 啊，当时就提出来就是说东数西算啊。其实大家可能第一会也有点疑问，哎，东数西算，那西这个元素为什么会落在韶关呢？那韶关它也在广东省啊，为什么它是东数西算？
1: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
0: 对，其实是这样的，东数西算是一个泛指的一个概念，嗯，我们啊，作为距离粤港澳大湾区是距离啊大概200多公里啊，
1: 嗯，
0: 然后从我们的通信时延上来讲，应该也是第一个是有先天的优势，
1: 嗯，比较近，
0: 物理距离比较近，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韶关的电力资源，刚才说的是装机容量啊，富余的电力是充裕的啊，这是第二个元素，就是足以支撑我们这个东数西算的部署。然后第三个元素呢，还有韶关是有一些天然的物理条件的基础啊，这里面主要是两个部分。第一个呢，嗯，是我们韶关的地质条件会比较好，
1: 嗯，
0: 啊，不在这个地震带上，
1: 嗯，
0: 啊，因为我们数据中心的这些设备呢，要求它物理条件是比较好。如果有遇到这种突发的，比如说地震啊、台风啊这些极端情况，那种损失可能是无法想象的。
1: 是的，
0: 啊，
1: 就是等于是说我。除了要保证它24小时运转之外，我还得保持它必须要安全的运转，否则的话会造成非常不可估量的一个损失。
0: 对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韶关的气候条件，就是在广东来说，应该是偏最北边嘛，
1: 嗯，
0: 最北边它的气候条件相对是比较低一点。
1: 嗯，
0: 啊，为什么讲气候呢？其实刚刚主持人也讲到了。大家都用空调救命，实际上我们的机柜也需要空调救命，
1: 嗯
0: 啊，所以就是
1: 都需要降温啊。
0: 对 对, 对，所以在选择了我们韶关做这个集群的节点的城市。
1: 嗯，就是有非常丰厚的一个天然的资源。然后的话呢，就是咱们说到这个东数西算的时候啊，其实韶关又数又要做数据啊，又要去运转这个数据，要算技术，要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要供电哈，因为要保证算力它能够很好的、能够快速的、没有延时的一个运转哈，一个计算。那所以韶关其实东数西算都是在韶关，对不对？
0: 对对。
1: 那我们刚才聊到这个数字中心集群，除了是我们刚才聊到的是一个大的充电宝之外啊，
0: 嗯嗯嗯，
1: 那它其实也是一个大的数据中心，
0: 对，
1: 也放在韶关，
0: 对,
1: 对吧？
0: 对，嗯，前面我们已经讲到，那我们有12万的标准机柜的承载，嗯，把机柜放在我们韶关啊，把算力放在我们韶关，
1: 嗯，
0: 为我们大湾区啊，特别是我们广州、深圳啊这几个中心城市的大家。用户的需求啊，是工业企业的需求啊，我们是在全力做好这个数字底座的支撑。
1: 嗯，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下哈，做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数据中心集群，是您在牵头负责的是吗？
0: 对，其实这个确实也比较有幸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供电保障，
1: 嗯，
0: 啊，刚才讲了，我们电力是这个算力的尽头。啊，也有幸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去了。
1: 嗯，
0: 啊，实际的工作呢，可能是我们这边我们计划发展部，就是我们韶关供电局，可能承接的会多一点。
1: 嗯，
0: 因为后续呢还有一些建设运营，可能会是其他的我们，其他的专业。
1: 嗯，
0: 啊，这个确实是比较有幸，从上到下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得到大家的支持。
1: 嗯。国家发展改革委、四部委批复韶关是建了这个中心集群呢，啊，之后，其实您是怎么去规划这个集群的建设，是用什么样子一个理念哈？因为包括后续这个 AI 的算力这个需求也往上提升了，您是如何去提前做这个布局的？
0: 对，是这样，就是我们当时第一次我们接到这个数据中心集群的配套电网规划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实际上也没有太清晰的概念，
1: 嗯，
0: 但是随着工作的推进啊，很快我们就形成了合力的机制， 这个第一点就是我想分享的是说，这个我们作为一个要素保障的专业或者要素保障的单位，我们肯定首先是紧紧的依靠我们的地方政府来开展工作，也就是我们在最刚开始，明确做数据中集群，当然这个集群首先它放在哪放几个，它的规模是多大，边界条件是怎么样确定，这些工作是首先要做的。我们在当时是协同属地政府嘛，做一个明确的规划目前呢，我们是做了有三个园区但正在做第四个、第五个园区的规划。也就是说，从所有的工作来讲，应该都是规划先行。有了规划，我们可以在属地的集群规划

0: 所有的用电的单位也好，企业也好，因为他们的建设速度确实是很快的啊，我们现在明显的感受得到，数据中心的用户，几乎是可以在一年之内建成，啊，但我们传统的电网的设施呢，它最少呢可能需要3年左右，这个中间是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差，对，所以我们肯定要保证电力先行，电力先行的基础上呢，它是有一个刚才说的，我们是有整体的规划，整体规划能够把整个园区、整个我们数据中心集群的枢纽、它的定位、它的规模啊，我们会做一个规划。那在这个大的规划的边界条件底下呢，我们就会提前去开展电力设施的配套工作。
1: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节目，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91.4 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了本期节目。我是邀请了南方电网广东韶关供电局计划发展部副总经理、信息师胡烈良胡总啊。那我们是围绕着位于韶关的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算力枢纽集群建设，是聊了韶关算电协同如何去赋能到粤港澳大湾区哈。那关于刚才我们聊到哈，就是您当时牵头去做这个项目规划的时候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思路哈，然后我们还聊到就是说现在集群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生态布局。那么关于这个项目建设啊，当中是有哪一些攻坚的难题啊，然后算力是如何去反哺电网的这个创新实现，以及是15V算电协同的布局接下来会怎么样子的哈，我们先休息一会儿，节目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邀请胡总呢深入给我们做拆解。

0: 北京时间17: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入夏，气温攀升，火灾风险显著增加，各单位要全面排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疏散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员工应熟悉本岗位火灾风险点，掌握灭火器、消火栓使用方法，严禁在疏散通道堆放杂物，严禁违规动火作业。下班前务必做到人走电断、关窗锁门，一旦发生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迅速组织人员疏散，切勿贪恋财物，盲目逃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2: 欢迎回来，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主要点四、乐听 App、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啊。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啊，南方电网广东韶关供电局计划发展部副总经理、信息师胡烈良胡总啊。我们节目上半部分的话呢，是聊了韶关算力枢纽之称、大湾区用电和数字产业发展。那节目下半部分啊，我们继续聊聊啊，这个集群建设当中呢，它是有什么样子的难点，以及呢算力是如何赋能到电网的这个运维啊，还有就是15这个算电的这个协同布局。胡总你好，我们继续聊聊哈，就是上半部分快到结尾的时候呢，您是跟我们分享了，就是2022年开始您就开始参与到这个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国家算力枢纽集群建设啊。那在期间的话呢，会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个问题，您是怎么去解决的？然后呢，我也挺好奇，就算力又怎么样去反哺到电网，去助力你们日常的这种运维啊？
3: 确实啊，因为算力枢纽集群呢，因为刚开始大家都很陌生，
2: 也是比较新的事物，
3: 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2: 嗯，
3: 这作为一个很前沿又是新型啊的负荷来说，我们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2: 嗯，
3: 主要集中在几个点吧。
2: 嗯。
3: 第一呢，就是说最刚开始我们整个数据中心枢纽集群的节点它的范围是多大，它的发展时序是怎样的安排，或者说怎么样的规划，这个刚开始一直是很难定下来。为什么能够说现在发展到今天能够顺利开展下来，其实我们当中是做了一些前瞻性的规划。刚才讲到电力先行，因为刚开始呢我们政府给我们反馈的数据中心发展的规模会比目前来说还要大很多然后是那个发展的速度可能会比目前来说可以更超前一点。但对于我们电网的配套建设来说，刚才前面也介绍了，我们是有一定的时间差，所以这中间呢我们是做了很大的大量的前期的规划建设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跑在前面，但跑在前面呢肯定不能跑丢了。怎样做到不跑丢呢？就是我们在政府规划的园区范围内啊，我们是这个园区范围是明确的然后对于它的发展的时序呢，我们可以有一些前后会不一致没有达到预期的发展的速度。但是呢从目前特别是刚刚介绍了今年的发展形势来看，相比来说我们原来的预计是稍微晚了一点点，但是这个方向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最刚开始做的电网建设也就是在超前布局。整个数据中集群啊，我们第一期总共规划的是要新建19个变电站，19个变电站呢是最终的规模，但目前我们已经投运了3个，正在建的有6个，也就是说我们将近有一半已经在建了就是说整个数据中心的发展是有了稳健的电力的保障，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可能更具象更形象一点，我们的电网设施建设它需要有路可走，这个路径呢是我们在规划建设当中遇到的第二个比较大的困难。为什么会有困难？实际上整个园区虽然大家直观感受可能韶关应该是地域比较大，我们全省第二大的市，但是呢我们韶关同时又是我们全省的生态屏障当时全省在定位发展方向上我们是属于生态保护区，所以说可以供建设的土地面积呢应该来说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规划路径走廊的时候也是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个主要是通过我们跟政府协同吧，因为我搞规划工作，我始终感觉所有的规划工作都离不开我们地方政府的支持，离不开我们的规划的协同我们的电网规划是要紧紧的依靠政府的综合发展规划来实施，在这方面呢我们韶关市政府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到了我们的几个园区所有的电力设施的管廊通道都是由我们韶关

0: 市政府来配套建设，那我们可以去使用这些管道的通道啊，包括我们后面入驻的数据中心的用户，也就是说这个通道是一个公共的资源，
1: 嗯，
0: 啊，这样就让全社会的资源最大利用化。这个是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个困难。
1: 刚才您提到，就是说，其实韶关也是一个生态保护区嘛。提到韶关的话，大家会想到，比如说森林景区啊，就是非常漂亮的，就是青山绿水的地方。那如果是在上面去建设电力的枢纽啊，包括这种线路啊、路线呢、啊，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一些困难，它是要去解决的？
0: 啊，具体来说呢，就是主要是两类的设施，
1: 嗯，
0: 一个呢是变电站，哎，这个变电站一般来说是有几十亩啊，一个变电站20亩、50亩用地呢，这个用地是我们首先是要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用地的布局呢，可能要兼顾周边的用电负荷的发展，
1: 嗯，
0: 啊，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布局，减少我们中间啊线路铺设的成本，
1: 嗯，
0: 这是第一部分。啊，第二部分是就是刚才米小老师提到的线路走廊的那个布局。这个线路走廊呢，就是我们作为生态发展区，我们全市呢将近有一半是生态红线。
1: 嗯。
0: 啊，在生态红线啊，我们是严禁有任何的啊建设行为，所以说我们这个线路走廊的布局呢，就必须要避开啊我们的生态红线。啊，同时也要尽量少的去占用我们的森林资源啊，尽量远离我们的居住区啊，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更舒畅的生活环境吧。
1: 嗯，那可以想象的话，就是如果是远离大家居住的区域哈，它可能它的一些路啊未必是建设的特别好啊，或者是说建的要绕的地方也是比较远一点，而且呢可能有些地方是在山上，对不对？
0: 对，就是这其中不可避免的可能会有一些绕，有一些是可能是在建的位置是相对偏一点，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现在作为供电部门哈，
1: 嗯，
0: 其实 AI 算力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反哺，
1: 嗯，
0: 我们以往呢可能你线路设施我们肯定要去运行维护的，
1: 嗯，
0: 那运行维护你要走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甚至在一个很高的高山上去，
1: 是，
0: 那成本会很高，时间成本、人力成本都会很高。但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现在目前已经发展的很成熟的无人机的智能巡线，啊，然后 AI 能够帮助我们去做自动巡线的线行规的规划，啊，巡回来之后呢，又能帮我们智能的去识别，有什么缺陷，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在下一步的处理，啊，这个明显的提高了效率。有一个数字，我们25年的时候，当时有一段时间是山火风险比较高的时候啊，因为干了很久嘛。
1: 对。
0: 啊，这个山火其实对于我们供电部门来说是很怕的。
1: 嗯。
0: 因为一旦发生山火啊，那我们的线路就很多都在森林里面。
1: 嗯。
0: 那山火一过去，那我们的线路可能就会受到损失。啊，所以我们这一旦有山火这个预警的时候呢，要常态化的去看看运维，
1: 嗯，
0: 按照原来这种方式靠人巡肯定是做不到的，
1: 嗯，
0: 那我们是去年是总共开展了有30000多处的隐患的排查，那也就是用我们 AI 的算力的知识呢，可以减少了我们现场的巡视大概是1.9万次，也就是说这几个数字一比较就可以看得出来 AI 算力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救命稻草，
1: 嗯，也是能够协助咱们把工作做得更好啊，把这个电网运维得更好。那还有哪一些您在建设这个枢纽集群过程当中是遇到了比较棘手的问题？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是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算电协同，其实这个算电协同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应该是遇到的更比较新的一个问题，
1: 一个挑战，
0: 对，一个新的挑战，
1: 嗯。
0: 算电协同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介绍的现在的电源发展的形式是以新能源光伏和风电发展的为主，光伏风电的它的电源特性有个特别突出的特性，就是它有明显的不确定性，
1: 嗯，
0: 啊，比如说光伏可能就是在白天，
1: 嗯，
0: 在11点到15点这个时段会集中的发电，那其他的时段可能就几乎就没有贡献啊。但我们的算力用电呢，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曲线啊，这中间

0: 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缺口的部分，所以现在我们就是一方面在要大力支持发展新能源，一方面又有保障我们算力中心的持续稳定的用电，这其中就有提到这个是算电协同新的挑战。
1: 对，因为你看哈，政府工作报告也是首次提出了算电协同新基建这个工程啊，包括15期间的话，国家要打造6张网，重大工程，其中也是包括跟咱们相关的是不是主要是新型电网，还有
0: 对，
1: 算力网。
0: 新电网、算力网啊，对。
1: 其实我们说的电网和这种新型电网，它们之间是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的地方？然后算电协同哈，就除了这个我们叫新能源的这种发电之外呢，还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协同会在里面？
0: 新型电网跟我们传统电网呢，应该来说比较突出的区别就是它传统的电网跟着传统的发电能的火电的那个能源去它是比较明确、比较稳定的但我们的新型电网呢，跟着这种靠天吃饭的光伏风电去呢，那可能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会有更大的变化，这是主要的区别。
1: 然后呢，就是咱们南方电网啊，广东韶关供电局的话呢，是怎么样去理解和落地这个国家战略的？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融入到这种算电协同新基建的工程里面？我知道咱们做这个集群的时候已经是有一定基础了哈。
0: 对，
1: 那在接下来其实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新的思路和新的布局？
0: 6张网呢，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部署吧。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负责其中的新型电网，但到了我们韶关数据中心呢，是一个算力网，是一张华南地区最大的算力集群的算力网。这2张网呢，刚好在我们韶关这里是做了一个契合但对于我们韶关供电局为了支撑我们这张算力网呢，我们主要做几个工作吧。第一个呢，就是说为了配合我们的电源输出的不确定性，我们在电网的布局上有一个调整。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把最近正在开展建设的，就是我们韶关和就是我们俩是交界我们做一个互联。在应急的情况下，能够从湖南输送300万千瓦的功率进来。刚才讲了，我们全市大概富余的将近1000万再加上这300万的话，那这张算力网它需要的用电的支撑就更具有保障性这是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说大家都比较熟的是一个用储能那个资源是吧？储能的资源呢是主要是两个部分，第一个是电化学的新型储能这个我们全市也已经规划了有10几个规模比较大至少是单个在100万千瓦，加起来可能是有上万千瓦的储能的项目的布局。
1: 是不是就是要把这些，比如说光伏啊，还有风能啊、水啊这种能源先储存起来哈，至少是有一个基础。对不对？它不是说每一天我才去搜集这些光
0: 没
1: 啊，
0: 错，没
1: 对不
0: 错，
1: 对？
0: 是的，是的，就是它会在我用不完的时候把它存起来，然后在需要用的时候我把它放出来还有一个我们在新丰还有一个抽水蓄能，相信大家应该也有一个概念，抽水蓄能就是上下2个水库我需要用电的时候呢，就把上面水库的水放下去我就发电我如果暂时不需要用电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多余的电力呢，再把水抽到上游去这样可以做一个完美的调节。这些调节的资源呢，跟外部电力的资源呢，我们整个韶关的算力网是有更充分、更加有保障。
1: 所以现在的话哈，咱们韶关供电局其实也在积极的配合和落地哈。咱们6张网这个国家战略的同时，其实我也想问一下胡工哈，就是因为咱们是又保证供电，然后呢又提供这种算力哈，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怎么样才能够是用得起又用得便宜？特别是提到这新型电网，是说国家是要打造一张更坚强、更绿色、更智能的哈，咱们如何是把这个成本账是算到最优解？能够让我们企业和个人用电用 AI 会更省钱。
0: 其实刚才主持人讲我们 企业也好，个人也好，我们对于 AI 的算力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企业的生产安排以往来讲大家可能都是按照传统的计划去安排，但是如果有了 AI 算力之后呢，它会可以把我们的订单和我们的那个你的原材料跟我们的物流网能够做一个衔接这样的话我们的生产安排就会更智能，更衔接的更紧密，那中间可能浪费的资源会更少全社会资源可以最大化的利用对于个人来讲其实大家应该有一个切身的体验，大家在现在电动车都很普及，大家开的那个智能辅助驾驶的时候都用的还是很舒服，这其中就离不开我们 AI 算力的支持。当一边用呢，另外一边其实大家也比较关心会不会增加我们生活的成本就像增加我们企业的成本，这个确实是有这部分的担心。那对于我们韶光供电局来说呢，前面我们介绍了我们为了支撑保障这张算力网呢，我们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同时呢，这些工作当中算这个成本账是怎样算能够让企业和个人得到优惠让社会大众能够既能一边畅快无忧地享受我们 AI 带来的方便一边又能守住我们的钱袋子。这个主要是几个部分。第一个呢，我们是刚才前面介绍的，就是说我们为了保障供电设施的建设呢，我们是有一个公共资源的利用包括刚才说的线路走廊跟变站的那个用地的资源，这些呢我们是跟我们韶光市政府是做了一个深度的协同整个资源利用的效率是达到了最大，这个是说我们会从建设成本上我们会做一个集约，做一个公共资源的集约化最大化的集约化的利用这是在建设环节的第二个环节就是到了运营环节，运营环节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电不是从空中来的，那电呢它是有来源的，有来源的是说我们韶光市呢有丰富的水电资源风力跟光伏发电的资源这些发电的资源呢，从绿电成本这些是一般是说它整个边界的成本呢会很低，那我们这部分 AI 算力的需求呢，它可以通过前面讲的调节手段可能有最大化的用绿电可以用到我们更便宜的绿电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说作为供电单位呢，我们自己也在用 AI 算力能够提高我们的效率降低我们整个企业的成本说我们作为国有企业我们的成本呢也就是我们社会的成本，主要是从几个方面呢，第一个呢是说我们用 AI 呢可以减少我们的人工投入刚刚前面讲了巡线我们可以不用再去人巡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可以用 AI 来做规划AI 可以做调度这个怎么解释呢，就是说通过 AI 计算之后我可以更优的安排我的电网方式，可以减少我们损耗，因为电能传输呢它是不可避免会有损耗，但如果是说我能用借助 AI 算力的支持呢，我可以把这部分的损耗降到最少，那实际上我们供电企业的成本降低了，也就是我们全社会用电的传导到我们每一位客户每一家企业身上的电力成本呢也会降下来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1: 所以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期待从韶光输送出来的每一度电很大的比例它是绿电，
0: 对，
1: 然后费用的话在未来呢其实有望这个费用会进一步的降低
0: 是的。
1: 那非常感谢我们本期的节目嘉宾是来自南方电网广东韶光供电局计划发展部副总经理信息师胡烈良胡总我们刚才跟着胡总呢是走进了韶光的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算力集群从盛夏我们广东用电暴涨的民生细节入手呢，我们是看懂了用电量背后的数字产业蓬勃发展的新动向，而且还摸清了算电协同是从落地攻坚算力怎么样去反哺到电网以及是对接国家15的这个六张网建设的这个全链路的布局，让我们真切的看到了粤北韶光这座算力的新城呢是 依托了优质的电力和算力的底座，是稳稳托举起了整一个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的发展。那我相信

未来哈，就是刚才胡总也是最后分享的哈一些让非常激动人心的点啊，未来随着这个十五五的六张网工程持续的推进啊，我们相信这个绿色廉价算力和电力呢还将不断的下沉，会走进到我们的智能制造也好，云端办公、人工智能、日常的线上消费啊等千家万户的生活场景，持续为大湾区数字化发展蓄力赋能。好的，那我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0: 西三。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吴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8: 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明天开考。省气象台预计，高考期间，我省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韶关、清远、河源、珠三角和岳西市县雷阵雨转大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后天到9号，我省大部分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8到10级短时大。

0: 风等强对流天气。广州市气象台预计，高考期间广州雷雨频繁，明天到九号先后受西南季风、高空槽和切变线的影响，广州有一次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强雷电、局地八到十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特别提醒，高考期间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教育部今天特别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的复考时间，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保持冷静和自信，保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公安部今天发布公告，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高考期间，广州交警在全市核心区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对需要管制的考点提前设置临时设施，考试前30分钟实施管制措施，除工作车辆以及管制区内单位居民车辆之外，禁止其他机动车进入。梅州台报道，梅州市近日开展静音护考专项宣传行动，工作人员组成巡查队，走街串巷，向广大市民和商户发放静音护考倡议书，并重点对沿街商铺、夜市摊点等易产生噪声的场所进行提醒，劝导广场舞爱好者适当降低音量，缩短活动时间。珠海台报道，为做好高考期间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珠海市场监管部门日前为每个考点学校食堂派驻专职监督人员，开展全程现场监督检查，对食品原料及成品开展快检快筛，利用学校食堂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系统开展网上巡查和远程督查。河源台报道，最新数据显示，河源市今年有30557名学子报名参加高考，全市共设8个考点，启用18个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共计1166个考场。肇庆台报道，随着高考临近，不少考生出现紧张、焦虑、失眠等情绪波动。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专家建议，遇到不好的情绪，可以找父母、好朋友或者班主任倾诉。对于家长而言，这个阶段更需要少问、多听、多包容。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4: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旅行的你
5: 准备好了没有？
4: 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
4: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5: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4: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

0: 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1: 阳光、
0: 沙滩、
1: 美食、
0: 冒险，
1: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0: 都是心灵的洗涤。
1: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0: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2: 出发吧！
0: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0: 倒计时，倒计时，
1: 真的是倒计时了哈！你看7月11号，咱们广东这边的小学、中学就放假了。
0: 对，
1: 我们就出发了。
0: 对，我们7月11号就已经在杭州了。还要跟大家说，如果、因为你知道，今天连我北京的朋友，他在跟朋友吃饭，都在说：“哎，我的孩子暑假到底到哪儿？”然后我那个朋友说：“你去跟亮亮姐他们广东台的出发吧。”
1: 对，
0: 他是北京的，都准备把孩子。我说：“那你要不就
1: 去年就有北京当地的小朋友。”跟我们北京团，
0: 而且当时呢，就是瑶瑶回去，因为她妈妈是我的同学，长江商学院的同学、然后他们就是北京生活的孩子。
1: 对，
0: 当时我的同学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对洪亮组是最大的一个点赞。他说孩子回去之后说：“妈，你再给我报一个，我还要再玩一遍北京团。”他妈说是一模一样的。他说我太好玩了，我还想跟他们再去玩一周的时间。
1: 就是在北京生活的孩子，
0: 他其实很熟悉，他也去过环球，但是他觉得跟着我们这、
1: 不一样的感觉、
0: 对，而因为首先咱们都是大湾区的孩子，他在北京的孩子、他有两地的这种交流，他也交到了新的朋友。
1: 那倒是，
0: 所以他是自己一个人进营地的、然后当时呢，他自己当然这个孩子也是个社牛啊，他妈妈就说他真的是跟那个新认识的几个好朋友依依不舍的分别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每一次研学团，很多家长刚开始都有点担心，我孩子一个人能不能来，
1: 就怕落单，怕这个孩子在这个营当中没人跟他玩、其实这个完全可以打消顾虑。
0: 甚至还有的家长说：“亮亮姐，我家孩子不会洗头。”我说：“这个你其实出发前两天你教给他，孩子比你们想象的要强大的多。”
1: 对，最多两天大家就熟了。还有那些小事儿，你可能在家里，因为你不让他做，
0: 所以你照顾得太好了。
1: 对，他一出来没人帮他做，他自然就会了。
0: 什么洗袜子啊，什么这些都不是事儿。而且呢，小朋友因为他能够做这些事儿，他会觉得很骄傲，你知道吗、因为以前家长可能会觉得你洗不了这些，我都帮你包办了吧。事实上，我觉得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研学团已经2年的时间了，我们见证了1000多个孩子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很多孩子就是让他们的家长回来之后都觉得，哇，这一周的时间孩子就长大了。
1: 对，很多小朋友在路上都解锁了新的技能。
0: 比如说那个交了新朋友，自己学会做一些家务，而且还给家长去买了礼物带回去。
1: 对，而且很多小朋友身上那些闪光点，在家里的时候你不觉得有什么，但一出去啊，跟陌生的小朋友一接触，你就会发现，哎，这孩子真的长大了。
0: 对，
1: 挺棒的。
0: 而且很多人都在夸他孩子说，我的孩子有这么多优点吗？
1: 这叫当局者迷。
0: 对，我们在这边要赶紧说一下，如果想跟着我们暑假有4个海内外的团的话呢，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你一按那个按钮就可以进群了，就有一个二维码、然后我们现在7月11号有6天的杭州，还有浙江的安吉，还有到上海迪士尼加上海的一些 City Walk 的这个行程是6天、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是挪威4天深度游加北极的这个旅程，这也是个超级性价比的，因为我们节目还有额外的8-5折，大概算下来包了大交通，包了签证，全包之后大概9万多一点啊。这个你要知道是去北极跟世界物价的天花板挪威，这个也是相当有性价比的。
1: 没错，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是13天的时间，会跨越8000多公里啊，带着大家去西安呐、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等等。这个团呢，我们也是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报名，咱们再坐一坐这个绿皮火车。其实绿皮火车上是待5天的时间啊，有5个晚上在上面睡，然后另外的7个晚上我们是住在酒店的。
0: 对，是很有性价比的，因为一般来说很多地方都是火车上睡得多，然后酒店里睡得少。我们这个呢，火车真的只是它跟着我们，
1: 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
0: 对，包着火车去研学，这而且咱们去的地方呢是好多人用得2-3个假期才能完成的。
1: 对、
0: 你看我们要去西安啊，去兰州啊，去西宁啊，敦煌啊，还有哪儿啊，还有青海湖啊，还要去成都啊，
1: 你青甘大环线就得7-8天。
0: 对，再还有去一个天府之国嘞。
1: 对啊，
0: 所以这个性价比也是杠杠的。
1: 是，而且很多家长会说，你们这个团是不是以后每年都有？这个还真不一定，因为大家都知道火车是很难申请的。
0: 但是已经有2年了、去年我们是 安徽、北京、和内蒙跟河南这条线玩的也太好了。今年这条线我们已经进入到踩点的这个阶段了，所有的细节都在打磨当中。我们相信肯定比去年，因为去年第一次做研学专列嘛，肯定比去年做的会更好的。
1: 所以要加入我们。那另外呢，就是8月9号到8月13号哈，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在咨询的，咱们会飞去新加坡，
0: 对，
1: 然后会登上迪士尼游轮，亚洲唯一啊。
0: 首先新加坡双飞咱是包了哈，你要知道暑假飞新加坡那就是贵，没有别的，就是贵，但是咱们包了。再有呢，就是我们除了在最世界上亚洲最大的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待4天之外呢，我们还会在新加坡住一晚上，在新加坡经典的地方，还有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这也是排名非常靠前的大学，我们有一次的研学课程，还有一个是机器人相关的课程。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你要知道这个游轮，亮主播应该做过5-6个不同游轮，包括极地游轮哈，它是大大小小各种游轮我都做过，那么这个游轮一定是我目前做过最大的游轮，
1: 20.8万吨。
0: 这个20.8万吨意味着什么？是3艘航母啊。我看了一下咱们中国的航母大概大一点就6到8万吨，国外也是这个样子，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船。那么在这个船上你就每天各种，我那天也碰到一个小孩，他就跟我说，亮亮姐，这个船没有一个孩子不爱，没有一个大人不爽，因为大人是可以完全放手的，孩子在里面待着根本就不用出来的，就是他有各种托管中心嘛。那么大人呢，每天你就可以看演出啊，孩子也是，孩子呢随时可以有雪糕自由，饮料自由，哪里都有这些机器，
1: 卡通人物自由，
0: 卡通人物自由，而且不光是那个咱们认为的什么小龄段的米老鼠啊、唐老鸭，更有像美国队长啊、钢铁侠呀，这些都有。首航的时候，钢铁侠、本侠真人都来了，不是那个动漫形象，是真人都上了船。
1: 对，那这一次在上面能够邂逅哪位大咖也不太
0: 一定啊，
1: 一定啊。
0: 对，而且我们还会
1: 期待一下，
0: 但肯定的有一个是有海上的世界上最长的海上的过山车，还有就是。我相信没有谁能在海上看烟花秀吧，这只有迪士尼能做得到呀。那个朋友们都给我反馈说海上的烟花秀真的太浪漫了，还有在迪士尼游轮吃饭太好吃了，以及如果你想学英语的话，迪士尼就是不二的选择，它没有别的语言，只有英语。
1: 是的，而且可以收到世界各地的礼
0: 礼物，
1: 在这个门上哈，可以做一做你自己的装修。
0: 哎，我都已经想好了，我们家装修有
1: 辣条，
0: 除了带了各种辣条，每天我在我的门口那个，我会带个袋子去的，因为它可以磁吸嘛，悬挂我的辣条给那些留言给我的人之外，因为大家还会交换礼物嘛。再有就是我一边装饰我儿子，因为我那个屋除了我还有我身大的一个姐妹的儿子，我带着两个孩子，然后他们都是漫威的那个粉丝，所以我一边做成漫威一边做成公主。
1: 哎呦，
0: 上面是漫威下面是公主，
1: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体验，我们是一个混合状态的妈妈跟儿子们的这么一个，就是又粉红又 man 的这么一个房间
1: 啊。好，那我们的暑假呢就是这4条线路哈，目前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如果您对哪条线路感兴趣的话呢，都欢迎大家进群，在广东
0: 新闻广播
1: 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就可以收到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了。其实现在很多家长还会担忧一个问题，就是说暑假的时候特别热，这个在外边会不会有很大量的时间要排队呀、要走路啊什么的，还有就是在上海的迪士尼也怕小朋友玩不到什么，其实这个完全不用担心，我们去年在环球就拿了一个经验嘛。
0: 对，因为去年环球首先我们都是跟官方，就是他们都对我们很重视的。
1: 对，
0: 去年比如说现在您报我们的这个迪士尼，如果你手快的话，上海迪士尼这条线还会有上海迪士尼的专属的礼物，那个叫什么贝拉
1: 玲娜贝尔，
0: 对，这个
1: 星黛露
0: 那个兔子是吧，就这个现在都是迪士尼上海迪士尼游乐园专门给我们的官方的礼物，
1: 不多，数量不多，
0: 对，
1: 得赶紧
0: 手快有手慢没有。那么去到新加坡迪士尼游轮呢，我们有只有游轮上才有的一个很大的行李牌，它跟你想的一般的行李牌不一样，它就是一个米老鼠的大脑袋的一个特大的一个蓝色的行李牌，
1: 特别醒目，
0: 贼好看。那如果去到我们上海的还有就研学火车这个线路，目前你报名手快有也能拿到我们沿线，比如说熊猫啦，比如说三星堆啊，敦煌的骆驼呀。如果你要报我们北极这条航线，因为北极这条航线呢，我就会亮亮手搓一个 北极熊给你，
1: 手搓一个，
0: 是我家的啊，是人家送给我的北极，是正佳极地海洋世界送给我的北极熊，
1: 嗯、
0: 这还是给儿子的那个小的时候的礼物。我珍藏了两头北极熊。如果你们要是来的话，报名的话，我也会送出我私人
1: 好物啊，
0: 私人珍藏。那是不是赶紧报名了？
1: 对，赶紧行动起来吧。那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呢，已经带着大家去过北京、
0: 嗯、
1: 去过这个长白山、
0: 嗯、
1: 啊，这个团真的非常的好玩，性价比超高，
0: 对
1: 呀、啊、住的又好，吃的又好，
0: 然后你知道、
1: 啊、
0: 所有的那个家长回去说、嗯、这个团怎样，超值
1: 下次还来
0: 对，所以呢基本上洪亮祖有一点特别欣慰的就是，大家只要跟我们出发过、
1: 嗯、
0: 比如说哪怕你只来过夜宿海洋馆的短期团，他们都会，很多家长看到我们的工作，看到我们俩就是全心全意的陪孩子、
1: 嗯、
0: 他们都非常信任的把孩子交给我们，这点让我们俩也特别的感恩呐、啊，感恩的心呐、啊。
1: 那么今年的这个跟着金话筒去研学，我们会去到浙江和上海，也期待大家的加入哈。
0: 嗯、
1: 那本期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去年我们带着孩子去北京这趟精彩行程当中孩子们的感受吧。
0: 对，那也希望您赶紧报名，跟着我们这个暑假出发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亮亮在路上，哎呀，现在应该不是亮亮一个人在路上，现在洪亮组合都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洪亮组合的刘洪。
0: 大家好，我是亮亮。现在我们俩是在真的是路上，北京的早高峰的路上，我们俩就已经跟我们北京研学团的孩子们出发了。那么昨天这一天，刘洪你给大家来说一下有什么特别精彩的内容。
1: 对，其实昨天算是我们行程的第一天哈，我们早上呢是安排了去天坛，我们的小朋友们特别可爱哈，因为他们在一块这个石头上还进行了一个许愿的动作把他们美好虔诚的愿望呢都说了出来哈、
0: 嗯、
1: 那除此之外，下午的时候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一次的故宫之行是特别邀请到了一位故宫的副研究馆员刘国梁老师，跟大家来说故宫里面神兽的故事。其实昨天刘老师呢不光说了神兽的故事，还说了故宫里面特别多的文化，包括像这个日晷啊等等啊，就是小朋友原来完全不知道的一个知识盲区。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小朋友也完完全全被刘国梁老师圈粉了，纷纷拿出手机说，刘老师我可以加你的微信吗？特别的可爱。而且昨天刘老师还带我们去看了两个展览，一个展览呢是关于这个玉器的，那么另外一个展览呢是关于这个古琴的哈，可以说让小朋友们呢也长了特别多的知识。那今天我们的行程也依然特别的精彩，特别的丰富哈。比如说此刻呢，我跟亮姐在这个大巴车上，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百度无人驾驶基地，我们的小朋友呢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无人驾驶。那么在今天吃完午饭之后，下午的时间我们会去到这个北京大学，然后还会去到这个圆明园，我们会跟宋如芬老师见面啦。
0: 是的，这也是我们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监制的女儿哈。好，我现在再采访一下我们车上的小朋友。这位小朋友，听说你爸爸妈妈给你画了饼啊，说如果你不能去北极怎样来，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李庆苗。
0: 嗯，这次是跟弟弟一起来我们北京金话筒深度研学团哈。这个听说你的爸爸妈妈给你画了个跟北极的饼。
4: 对，就是我爸爸妈妈跟我说亮亮老师他带团去北极了，然后说下一年呢还会有这样的活动，然后因为下一年刚好是我中考，然后我爸爸妈妈就跟我说，如果中考考好了就跟团去北极，没考好就换个大冰箱也有北极的感觉。
0: 为什么冰箱有北极的感觉的？
4: 塞进去也是一样凉。
0: 这饼画的呀，你自己对北极有向往吗？
4: 有吧，比较好奇那边。
0: 嗯，那这次来北京，昨天去了这个叫什么故宫啊什么的，你昨天这一天你有什么比较有深印象的吗？
4: 昨天去看了几个展览，就是里面的东西就是之前也比较符合我一直对北京这边的好奇，对故宫的好奇。
0: 这是你第一次来北京？
4: 对，是。
0: 那今天我们要去北京大学呀，百度这个无人驾驶基地啊，你对今天的哪个点比较有兴趣？
4: 对北京大学吧，是从小爸爸妈妈嘴里的好学校。
0: 这爸妈，中国爸妈都挺狠的哈，自己上不了北大清华，都得让咱们孩子去，是不是？
4: 对
0: 啊。希望你明年不用去冰箱里待着，能跟我去北极，好不好？
4: 好，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旁边这几个小咱们这个北京金话筒深度研学，居然有一个北京的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王子怡。
0: 王子怡小朋友，你其实已经去过故宫了吧？我猜。
5: 嗯。
0: 那这次去到故宫，跟着我们研学团去故宫，感觉怎么样？
5: 感觉。 有了那个专家讲的，比以前我自己看的要了解更多了。
0: 哦，真的吗？那这个北京的这个故宫，昨天那个刘国梁老师他讲了哪个？比如说讲了很多神兽，是不是？你有什么特别有深印象的地方吗？
5: 我最深印象的就是那个每栋房子上面得有一个雷神的化身，
0: 啊，
5: 因为他有一天我忘了哪个店了，好像是遭雷劈了。
0: 哪个店？哪个店？

0: 觉故宫的历史啊那些的更丰富一些。
1: 嗯，好吧。哎，刚刚北京的小朋友，你去过环球吗？
2: 去过。
1: 那你这次去环球，你有没有什么想玩的地方？
2: 那想玩那些还没有玩过的，比如说就是那些过山车之类的。
1: 可以，还敢玩过山车，看来都是女汉子哈。好，我再来找几个同学。哎，马上有同学，看看啊，哎，有同学来举手要来说了。这个是参加过我们夜宿海洋馆的小朋友哈，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董新泽。
1: 啊，董新泽，这次来北京，你已经出发了一天了哈。对昨天的这个行程有什么印象特深刻的？
3: 挺好玩的。
1: 哪个地儿好玩？是
3: 故宫
1: 里面听到哪个故事让你印象深刻？
3: 故宫那个是全世界最大的宫殿吧？嗯，很自豪。嗯，
1: 好，非常好。我看还有哪个小朋友举手了？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葛夏晨。
1: 啊，你跟过我们的？
4: 没有。
1: 这是第一次来跟着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严雪哈。好，那你坐好。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大巴上，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什么？昨天玩了之后。
4: 就是那个故宫，刚才说它很大，然后结果有72万平方米，嗯，那得有多大呀？
1: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当皇上不容易了？
4: 太不容易了，不过当平民也不容易。
1: 行，挺深刻的。我看还有哪个小朋友？哇，当然我们现在路上还有小朋友要说吗？来来，张一驰，你作为我们研学团去年跟着我们去过贵州的大朋友，今年初三考完中考了，昨天已经开始出发了，在北京的这一天，哪一站你印象比较深刻？
5: 高铁上。
1: 啊？为什么你在高铁上干什么？
5: 吃方便面。
1: 这我你都从故宫出来，你现在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高铁吃方便面，是因为你一直觉得坐火车最有意思的一部分是吃方便面吗？啊。那昨天去故宫看了什么？有特别有印象的吗？
6: 哦，看这个，我给你找。
1: 啊，我昨天我看你在我们群里发了一张你在天坛拍的很漂亮的照片。
6: 不是。
1: 故宫有什么让你最有印象的？
6: 这个肯定是这一个。嗯。这个。
1: 这是什么？
6: 佛教标志。嗯，
1: 就是你在故宫里发现的。
6: 对对。
1: 这个那老师当时怎么说的？
6: 就是当时那个文物上的一个佛教标志。嗯，
1: 为什么对这个很有印象？
6: 哎，这个让我回顾到。嗯，比较幽深的一个历史，
1: 就是你以前学过的一个历史故事。啊、
6: 对，
1: 这次老师讲的怎么样？你觉得？
6: 非常好，非常好。
1: 哎，这张一驰太可爱了，初三终于放风了。然后他说这次是他的放风之旅哈。还有我们夜宿海洋馆两个小导弹，你俩昨天有没有哪里印象比较深刻的？你叫什么名字？先打个招呼。
2: 李子晨。
1: 昨天你叫什么名字？
2: 孙子浩。
1: 那这可是我们每次夜宿海洋馆的时候二刷过的孩子，而且都是夜里三天不睡觉的。来，昨天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的地方吗？
2: 故宫里面的那个博物馆。
1: 那个神兽吗？哪个神兽让你印象深刻？
2: 龙。
1: 什么
2: 龙？
1: 有多少条龙？你有没有算一下？
2: 没有。
1: 那你为什么会对那儿？
2: 大概有10条吧。
1: 不止吧？那可是皇上待的地儿哈。那今天我们要去百度无人驾驶基地，你们对无人驾驶感兴趣吗？
7: 不感兴趣。
1: 嘿嘿，太能砸场子了。好吧，那我来看看。哎，这还有没有要说话的小朋友？有没有？有没有？这有个妈妈啊，这是我们研学团里，这就只有三个妈妈。妈妈昨天对这个，您先做个自我介绍，谁的妈妈？
8: 郝月晨的妈妈。
1: 这次我看很多家长对我们在故宫，就昨天因为只有一天嘛，第一天。对故宫那个老师讲的特别深刻，你昨天印象深刻的是哪个点？
8: 我昨天也是听着故宫的那个讲解员，我觉得讲的挺好的，我都挺感兴趣的，说的那些紫禁城的那些。
1: 那可不是一般的讲解员，那是副研究馆员。
8: 对，讲的很好，确实是讲的挺到位的。
1: 那今天我们会去到中国爸爸妈妈最爱的北京大学，你有没有跟自己的孩子沟通一下？
8: 有，跟他讲要去看一下名校，在自己心目中种一个种子，看一下名校是什么样子的。
1: 这是中国爸妈神往的一个，希望神兽能归笼的一个地方哈。
8: 对，是。
1: 那这次你最期待哪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这次北京之行，
2: 环球影城。
1: 好吧，明天我们会进环球了。那行，今天我们亮主播我们在路上报道到这里告一段落，明天再给大家发回现场报道。
9: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0: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0: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0: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2: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3: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2: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四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4: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2: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57，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5: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2: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6: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2: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7: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2: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8: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连麦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2: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9: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0: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2: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1: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3: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

0: 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2: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5: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七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八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4: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5: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6: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8: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3: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10: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9: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11: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9: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 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12: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1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4: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5: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14: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15: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亩二，
16: 三亩是吧？
15: 嗯，倒麦子这个要八十。
16: 八十吧。
15: 好。
16: 啊，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滚将军。
14: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7: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
14: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8: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5: 可以、啊、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8: 行
15: 记不住人了、
18: 啊、等一会儿
15: 这排
18: 这个放银，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9: 等都请完，等那个
20: 着急了。
18: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秃了。
14: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5: 我说这个地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21: 拿着我收回呀，我给你扫啊。
15: 那你就
14: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十七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突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十点四十一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20: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22: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3: 去年九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九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23: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24: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23: 在漳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5: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23: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

0: 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区县因地制宜布局四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
1: 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2: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5: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4: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乌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1: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8: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

0: 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2: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1: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2: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今年全国高考将于明天开考。据气象部门预计，高考期间我省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强降水亦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易发滑坡。高考考生请提前做好规划，避开风险。广州高考期间雷雨频繁，明天到9号有一次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伴有强雷电、局地8到10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河源台报道，连平县人民法院近日将环境资源巡回法庭搬到镇村，就地公开审理一起滥伐林木案件。庭审现场正式发出河源市首份森林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令，并挂牌设立恢复性司法执行案件生态修复点。潮州台报道，粤东城际铁路潮州东至潮汕站区间桥梁桩基施工近日全面收官，实现关键节点突破。整个项目建成后，将构建起潮州汕头揭阳3市30分钟通勤圈。梅州台报道，2026年度蕉岭番禺劳务队。

0: 街济邦福避险搬迁群众就业现场招聘会昨天在蕉岭举行。本次招聘会汇聚了30家优质用工企业，岗位涵盖生物医药等多个行业。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4月，中国光伏产品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3%。尽管4月起光伏产品出口退税取消，但国外需求依然强劲，尤其在东南亚市场，今年4月单月组件出口量同比增长267%。淘宝闪购向全体外卖骑士发出倡议，呼吁在送单途中为需要紧急帮助的考生提供援手，骑士的善意和义举将获得500到5000元不等的现金奖励。日本财务省公布，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较4月末减少约771亿美元，降幅达5.6%，为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国际足联5号证实，因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门票被系统错误标记为无需付款，数十人免费获得了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正要求这些人补缴门票费用，否则将取消预订座位。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4: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3: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4: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3: 一路芬芳。
4: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3: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4: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5: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欢迎各位跟我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在大人的眼里，孩子身上总是会出现一些令人头疼的坏毛病。为了让这些问题消失，我们常常忍不住给孩子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批评他，打击他。那事实上，这其实都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必经阶段。只要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就会发现这些坏毛病藏着孩子成长的契机。今天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孩子身上那些家长误以为是坏毛病的优点。
4: 成长小课堂。
5: 中国式的父母最不喜欢的就是孩子顶嘴，这种公然的反抗常常让父母感觉到被冒犯，几乎没有哪个大人喜欢这种失控的感觉。比如说天冷了，你想劝孩子加一件外套，哎，他偏偏不肯。在你看来，孩子是不配合、不听话、不知好歹。然而呢，如果站在孩子的角度来看，其实他只是在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那就是我现在不冷啊，我不需要外套。这种反抗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反而是孩子成长的标志，因为这是他在和父母争夺自主权。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是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他们正在试图摆脱依赖，期望获得更大的话语权来满足自己的需求。顶嘴的本质不是孩子故意要惹你生气， 跟你作对，而是孩子想要用他的逻辑来说服你，捍卫自己选择的权利。这是勇于表达和渴望独立的表现。弗吉尼亚大学曾经就有一项研究发现，那些从小和爸妈争论的孩子，长大之后处理社交当中出现的意见分歧、言论压力的能力会更强。我曾经看到过一位妈妈这样评价正在和自己斗嘴的女儿，说这孩子你翅膀硬了是不是啊？说一句你顶十句。但是转念一想，我们养育孩子最终目的不就是让他翅膀变硬，走出家门，飞往更广阔的天地吗？那顶嘴的出现就意味着孩子的独立正悄然开始。正如德国的心理学家安格丽卡·法斯博士曾经证实，隔代人之间的争辩对于下一代来说是走上成人之路的重要一步。所以如果你的孩子经常对你顶嘴的话，你先不要急着生气，你要做的是教他如何正确的顶嘴。当孩子想要表达需求的时候，不应该像撒泼似的我就要这样谁也不好使，而是要需要合理的理由这就要求大人多问孩子为什么，培养孩子逻辑表达能力。而与此同时还要避免一些极具攻击性的话，让孩子知道他们的感受和想法父母很重视，但是永远要注意方式和态度。适度并且有礼貌的争论对孩子来说非常有益。

0: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0: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2: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0: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3: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孩子身上有些时候我们认为的那些坏毛病啊，可能有些真不是坏毛病啊，他有些可能是孩子成长的一些标志，一些信号。刚才咱们说了顶嘴这件事情啊，我们要合理去看待。再来说说贪玩这件事儿。幼儿园的老师在新生入学的那段时间呢，总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幼儿园到底教什么？幼儿园的老师是不是每天就带孩子玩呀？那得知孩子在幼儿园以游戏为主的活动，大人们则会感觉到着急，就说别人家的孩子都认识几百个字了，我家这孩子只知道疯玩。大人们对于玩耍都存在一定的偏见，那就是玩啊，就是学习的对立面，他耽误学习。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童年的玩耍对于孩子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看似是瞎玩的过程当中，孩子学到了他们一生受用的东西。心理学家马克·罗森茨维格用三组老鼠做过一个实验。实验是这样子的，第一组被一起放在一个标准的笼子里面进行普通喂养，第二组单独隔开，放在不透光啊，光线昏暗的笼子里进行喂养，第三组被放进玩具齐全、光线充足的大笼子里喂养。结果就表明，生活环境不同的老鼠，大脑发育存在着差异。越是在啊宽敞明亮、玩具多的丰富环境当中，这老鼠的大脑发育的就越好，各项能力就越突出。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他也是通过简单的玩耍习得各种生存技能。有一个妈妈曾经就抱怨过啊，自家孩子在小区里是孩子王，孩子们都喜欢和他玩，哎呀，都爱找他。可是妈妈就担心了，这样下去，这孩子的心都玩野了。其实一个孩子如果说能在同伴当中受到欢迎，这恰恰是他社交能力、领导力十足的表现。哎，他用真诚友善换来了同伴的喜爱，这可不是一件坏事儿。会玩的孩子身上是有着巨大的潜力，孩子在玩耍当中能够释放出这个旺盛的精力啊，可以学会社交啊，各种的规则，与父母的玩耍呢还能够建立亲子间深情的连接的桥梁。过度限制孩子的玩耍反而让孩子失去了好奇心和探索欲。那么爱玩是每一个孩子的天性，父母不仅仅要支持孩子去玩，你还得陪着一起玩啊，还要动脑子陪着一起玩，不能说是无脑的你玩你的手机，让孩子在旁边玩他的。你要让孩子啊，未来要做一个有趣的人，所以陪孩子玩也是一个啊有技术含量的活，你也得动脑子，你争取成为孩子王，那我相信你家孩子一定差不了。

0: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0: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2: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0: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3: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来说说家长们啊，普遍都认为是孩子的身上的毛病，但是实际上却是孩子的优点。有一个啊，我一说出来您一定会产生共鸣，那就是内向。哎，你看有些家长会说，哎呀，你要是个活泼的孩子该多好呀，你怎么连话都不敢说呀，你要学着外向一点，太内向以后没出息。这就是内向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经常听到的话。大人们常常把内向的孩子当成一种缺陷啊，忍不住要担心和焦虑，甚至想要强行改变孩子的性格。有一位老人家啊，嫌孙子太内向不爱说话，为了锻炼孩子的胆量，天天带着孩子去公园玩，让他当众背一首诗或者唱一首歌，孩子如果不照做啊，他就不回家。后来呢，孩子只要一听去公园，那就哇哇大哭啊，都产生心理阴影了。老人的逼迫给孩子的心里留下了不小的阴影啊，越来越怕与人交流。其实这个性格内向，首先咱们先这个摆正一下这个认识啊，它不是一个坏毛病，那更谈不上是个毛病。性格内向就是性格内向，它是天生的一种性格。有心理学家曾经就这样描述过内向和外向啊，这个外向的人就像太阳能电池板，他需要在室外采集充足的阳光，所以他们会进行大量的社交，接触高强度的刺激来唤醒身体的能量。而内向的人呢，他就像一个热水壶，他需要室内的电流来进行充电，所以他们获得能量的做法是在安静的环境里好好的休息一下啊，人越多他们耗电的速度就越快，反而他们不喜欢。所以这些性格特质影响了一个人的社交特征。认识一位朋友，他就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啊，平时喜欢看看书，自己独处一下。那和我们这些朋友相处的时候，其实他也不太愿意说话，他还经常开玩笑的自嘲。

0: 很多人忽视这个问题。所以内向的孩子往往更能专注于内心世界，善于冷静的观察，能够注意到别人注意不到的细节，懂得倾听，拥有独处的能力。这个其实就是内向孩子的力量。而我们给孩子如果说真的贴上了像是胆小没出息的标签，反而破坏了孩子的这种力量。这不是在鼓吹孩子内向哈，也不是在否定那些开朗的孩子，只是希望父母能够正视自家孩子身上的一些特质啊。毕竟每个人的性格和气质从出生那天开始他就不一样，如果说父母能够顺应孩子性格的特点，多点尊重，多点耐心的引导，再内向的孩子也能发挥出巨大的潜能。父母是孩子最信任的人，也是最能够帮助孩子解决问题的人，只要处理得当，这些所谓的坏毛病也能变成孩子的成长优势。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2: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2: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2: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2: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听完了以上分享之后，相信很多家长啊，要重新来审视一下自己家的小宝贝儿啊，他究竟有怎样的性格特点啊？他有些时候表现出来那些烦人的样子，或许背后是有他成熟和进步的一面啊。所以说，咱们作为父母，也不能总是挑自己家孩子的毛病，对不对？你挑的多了，这孩子他能幸福吗？所以咱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挑剔的父母真的是养不出幸福的孩子。我们啊，是孩子最信任的人，就是因为他是你最信任的人，你就不能够啊对他总是挑三拣四的。首先啊，很容易伤害孩子的自尊心。第二，他在这种生活环境当中能开心吗？能幸福吗？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吗？啊，自己的爸妈一直都很嫌弃自己，各种挑自己的毛病。你如果换位思考一下，你想想，谁能够受得了呢？更何况他还是个孩子呀。所以咱们稍后啊，聊一聊挑剔的父母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0: 北京时间1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是用电高峰期，也是电器火灾高发期，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严禁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各车间、办公室要定期检查线路老化、接头松动等隐患，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潮湿环境下使用电器要格外小心，手湿时切勿触摸开关和插座，发生触电事故时应先切断电源再施救，切勿直接用手拉拽触电者。安全用电一小步，幸福生活一大步，人人都是用电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6: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5: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6: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5: 一路芬芳。
6: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5: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6: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在咱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家长普遍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总喜欢挑剔孩子身上的缺点和不足，啊，却是对他的优点视而不见。这样的父母通常也很喜欢拿别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来做比较，啊，打击贬低自己的孩子。我就有这么一个朋友啊，从小生活在父母的挑剔当中，从外表到成绩，从大学到专业到工作啊，尽管他一直都是一个很优秀的孩子，父母却永远都不满意。你比如说常挂在他父母嘴边的话都是啊，你怎么又矮又黑呀，你看看你表妹又高又白，还有就是从前都是第一名啊，考第二名你还有脸出去玩啊，或者有这样子的话，你选的什么破专业啊，你表弟学的计算机你看出来多赚钱啊，还有就是还是当老师好，你那个工作再好也不是什么铁饭碗。他的父母永远都看不见或者说不承认，其实他们的女儿已经足够优秀了。从小学就开始啊，不用操心任何的学习，稳居阶段前列。那么大学研究生那都是985、211的名校，情商又高，人缘也好。不管他做多好，在父母眼里好像总是不够啊，总有值得数落的地方。所以喜欢挑剔孩子的父母，说句实话，很难能够养出优秀而幸福的孩子。
6: 成长小课堂。
7: 首先最简单的道理，父母挑剔孩子，他是不利于孩子的成长的。其实我也很理解啊，家长本身对于教育就很焦虑，对孩子寄予着高的期望，导致家长看孩子总是觉得不那么满意，总是希望孩子能够好一点啊，再完美一点。然而如果这种发现孩子的不足之处并帮他完善自己的初心，逐渐发展成了对孩子的挑剔、苛刻甚至是打击的习惯的时候，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心理学家费尔贝恩说过，儿童受到父母不好的对待时，为了维持父母是好的这种意向，会倾向于认为 自己是不好的。挑剔的父母不一定能够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孩子，却非常容易养出一个低自尊的孩子。长期生活在父母的挑剔否定当中，缺少认可和鼓励，孩子就会觉得自己很差劲儿，好像不管做到什么程度都不行，觉得自己不配被爱，不配拥有美好的东西。这种低自尊一方面会影响孩子的自我认知，做事情害怕犯错，胆小怯懦，思虑过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也很容易错失很多的机会。在人际交往和互动的方面呢，也是会谨小慎微，过度的自省，对别人的情绪和感受过分敏感，看到别人生气会下意识的担心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非常消耗内心的心理能量。他们呢也缺乏自信，很在意别人的评价，依赖外界的认可，害怕被指责，心理是比较脆弱的，抗挫折能力比较差。这些性格和心理上的弱点都会让孩子在成长当中出现各种问题，那长大了呢也难以收获一个幸福的人生。所以啊，我那个总是被父母挑剔的朋友常年都生活在一个焦虑当中，他不敢停下来，也不敢不努力，即便已经做得很好了，但还是觉得不够，觉得自己很差，内心挣扎而且痛苦。

0: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0: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2: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0: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3: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挑剔的父母确实不光会影响到孩子的发展，对于亲子关系来说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许知远有一个节目叫做十三幺啊，节目当中采访了著名的电影人姜文。演戏和导演事业都发展得很成功的姜文，在节目当中却袒露自己平常是一个不自信的人，究其原因就是来自他的母亲。说起母亲，姜文脸上是藏不住的失落与沉重，直言人生中最大的失败之一就是跟母亲一生都没有把关系处好。他说，我考上中戏了，妈妈也不高兴，买了房了她也不愿意住，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她看见我做的事儿高兴。有时候我觉得生活没招，才拍电影假造一生活，我回到现实当中面对的是十几岁一样子的困境。这就是姜文在采访当中所说的话。因为从小姜文的母亲对他是格外的严厉啊，挨揍那是常事儿。有时候呢，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就会突然被母亲在半夜叫醒，然后揍上一顿。他记得当自己兴奋地把中戏的录取通知书拿给母亲看的时候，就告诉他，妈，我考上中戏了。可是母亲只是看了一下，把通知书就扔到一边，并且对他说，你的脏衣服还没洗呢，洗衣服去。那等姜文出名了以后啊，曾经还给母亲买了一套新房子，但是母亲不去住，就住在单位分的房子里，一直到去世。姜文一直都很困惑，为什么无论他怎么做都得不到母亲的肯定啊，不能让他开心。他觉得自己很挫败，也很无奈。即便是自己的事业再成功，和母亲的关系对他来说一直是一桩难以消解的心事。一个挑剔不懂得肯定孩子的父母，会让孩子怀疑自己的价值，在亲子关系当中缺少安全感，觉得自己不被爱。这些缺爱的孩子可能一生啊都在努力成为父母所期待的完美的样子，他们去讨好父母，却失去了真正的自己，感受不到真实的快乐和幸福。有些孩子会因为父母的挑剔而和父母的隔阂越来越深，亲子关系呢也就越来越差，走上了叛逆反抗的道路。

0: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0: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2: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0: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陆阳。千万不要做那个总是挑剔孩子毛病的父母。那正好反过来，究竟应该怎么做？我们要学会欣赏和鼓励，因为这样才能教育出优秀的孩子。很多父母都觉得能够看到孩子身上的不足之处并且指出，是为了鞭策和激励孩子做得更好。可是生活中的许多真实案例却告诉我们，挑剔、打击和否定是无法激发孩子的内在驱动力的。即便孩子表面上的行为是有所改善，那也是被逼着变得优秀，害怕不被爱而不得不变得优秀，这种驱动力其实是不长久的。最能激发孩子内在动力和成长潜力，让孩子自发自愿地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永远都是爱、信任和欣赏。用挑剔的眼光去看孩子，那孩子的问题只会越来越多。那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孩子，孩子的优点也会越来越多。我曾经看到过一则公益广告，就是面对孩子的不足，父母可以指责孩子，什么都不能跟别人家比，谁像你一样这么没用，这种话千万不要讲。但是呢，你也可以选择挖掘孩子的优点。你可以这么说，没有谁能像你一样，不用什么都跟别人家比。当孩子考试失误的时候，父母可以埋怨孩子，你可以说，这题你不是练了好几遍了吗？怎么这么笨呢？但是你也可以多一点耐心说，你不笨，这个题啊

遍好几遍才行。那同样，比如说啊，同样是字，只要简单的换一下排列顺序，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意思，从扎心变得鼓舞人心。那诚然，教育孩子的过程，我们需要看到和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且要完善自己啊，这是必须要做的，但是不应该演变成一味的挑剔和否定。比指出不足更为重要的就是能够欣赏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用优点带动其他方面的发展，在孩子犯错或者表现不好的时候，能够给予真诚的鼓励，让孩子有自信，有勇气，重拾希望，继续努力前行。好，以上就是今天咱们成长启航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陆阳，我们下期再见。

0: 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年全国高考将于明天开考。据气象部门预计，高考期间我省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易发滑坡。高考考生请提前做好规划，避开风险。梅州台报道，2026年梅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正式启动。此次活动聚焦科技兴储、产业兴粮、搭建起集政策宣讲、产品推介、科普宣传于一体的服务平台。揭阳台报道，揭阳惠来电厂5、6号机组封闭条形煤厂项目近日正式竣工。全封闭结构从源头阻断煤尘飞扬和煤污水渗透，同时33万吨储煤能力为机组高负荷稳定运行提供充足清洁的燃料保障。河源台报道，河源市东源县近日在全国首创 AI 数字河源之书，以各村党组织书记的真实形象和声音打造，村民能随时咨询医保、社保、宅基地申请等280多项高频事项。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6月15号到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客观题考试时间为9月12号、13号，主观题考试时间为10月18号。首个以中国本土恐龙为主题的6D 动感沉浸展《恐龙公园龙口脱险》在位于北京的国家自然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是中国国内自然博物馆领域首次跨界打造的6D 全沉浸式恐龙展，以视听交互方式活化中国恐龙科研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说，俄政府任务是从明年起努力促使本国经济恢复平稳增长，完成这项任务的条件之一是增加投资并启动新的投资周期。美国白宫官员5号说，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足球队已经获得美国签证。此时距伊朗15号在美国洛杉矶的首场比赛仅剩10天。伊朗媒体5号报道说，美国尚未向伊朗队部分技术以及行政人员签发签证。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9: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0: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9: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0: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9: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0: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9: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0: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9: 六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0: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9: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堤坝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13: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12: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13: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12: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13: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14: 刘学老师，为什么？
15: 大元爷，
16: 问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九十一点四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给您带来的呀，是关于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的传记。哎，说到物理学家呀，如果您听我说过《爱因斯坦传》，您就得知道，在这个群体里，总有些异于常人的奇怪物种。说怎么个奇怪法呢？他们往往对人类有巨大贡献，造福全世界。但是，他们又总喜欢搞些常人无法想象的事儿，搞点小破坏呀、啊，弄点小乱子，整得周围人是啼笑皆非。就像啥呢？看过《射雕英雄传》吧？那里边有个老顽童周伯通，武功卓绝，性格呆萌，这满脑袋头发都白了，还一副顽皮心性。今天咱要跟您说的这个理查德·费曼，那就是个十足的科学老顽童啊。理查德·费曼呢，被认为是爱因斯坦之后最睿智的理论物理学家，20世纪物理学界传奇人物，拿过196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同时又是一个令人各种糟心的熊孩子。比如说吧，在20世纪30年代末，费曼加入了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造原子弹呢，那这绝对属于国家特级军事机密啊。但是这个费曼先生总是好奇心大发，在参与这项绝密工作期间，最大的乐趣就是破解严密的保安监控系统，拿了机密资料不说，还给人家留张纸条警告政府小心安全哦，靠，求安保小哥哥心理阴影面积啊。除此之外啊，他还被按摩院请去画裸体画，在巴西桑巴乐团担任鼓手，跑去赌城啊，跟职业赌徒研究输赢几率，诸如此类的恶作剧还有很多很多呀。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感受一下费曼先生的天才与孩子气，而这本书的书名也很有意思，叫《别逗了，费曼先生》。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费曼呢，是1918年出生在美国纽约。这11、12岁的时候，他就跟家里边设立了自己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最大的特点，设备简单。当然了，对于费曼来说，设备简单没关系，只要管用就行啊。于是费曼就整天窝在他那小实验室里，鼓捣各种有趣的东西。比如说，他动手做了一个电热盘，用来干嘛呢？炸薯条吃。后来他又自制了保险丝，点亮小灯泡。再后来，他又用显微镜观察了草履虫，然后一个劲儿吐槽教科书上的知识实在太刻板、太无聊了。当然了，这些小打小闹那都算是自我娱乐。但接下来这件事儿那就有点危险了。什么事儿呢？费曼这个熊孩子差点烧了自己家的房子。话说有一天呢，费曼利用火花线圈做成了一个能使氩气灯管发出紫色光芒的装置。有一天呢，他在玩这个装置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旁边报纸点着了。出于本能啊，他赶紧就把这烧着的报纸顺手就扔垃圾桶了。结果您猜怎么着？他就忘了那垃圾桶里边还有一堆旧报纸呢。那这么一来，火苗子蹭蹭蹭越蹿越高啊！当然了，咱们这位费曼先生毕竟是物理天才，基本的物理常识还是有的。眼见着这垃圾桶就烧起来了，二话不说，抓起一本杂志，噗就压垃圾桶上了，隔绝空气嘛。很快，这个火就捂死了。好了。火苗熄灭了，一抬眼，好，整个房间早已浓烟弥漫，能呛死个人。为了尽快散去烟味儿，那要是让爸妈回来发现，可就不好了。他就拎起这垃圾桶，就搁到窗外了。可谁曾想，刚把垃圾桶拿出去，吹了一阵小风，该死的垃圾桶有个词儿叫死灰复燃，小火苗扑哧扑哧又烧起来了。没办法呀，费曼只得再次拿杂志盖住垃圾桶，把火给捂灭。
好在这差点烧了自家房子的事儿啊，没让他母上大人知道，不然小费曼少不了挨一顿胖揍。后来这费曼的动手能力就越来越强了，家用的电器在他眼里那都是小儿科小卡拉米，所以修好一台坏掉的收音机对他来说简直那就是小菜一碟儿。在他手上，修好的收音机不仅能正常使用，还可以在纽约州收听到德州的电台广播。嘿，渐渐的，他这小小修理工的美名可就传出去了，街坊邻居啊都来找他帮忙。话说有一天，一个印刷厂老板来找费曼修理收音机，费曼把这收音机拿过来一看，哎，这可把他给难住了。为啥呢？这台收音机和其他直接挂掉的收音机不同，这一台打开之后，嘿，会不停颤动，可颤动一阵之后它还能正常工作。费曼对此相当费解啊，在屋子里是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哎呦，这可奇怪，我之前可没见过。想啊想啊，他这儿团团转琢磨着呢，印刷厂老板急了，哎，我说我找你来是修东西的，你在这屋里转圈拉磨是怎么个意思？费曼淡定地告诉他，我这不在想呢吗？紧接着费曼开始不急不慢地按照自己的猜测去修理收音机，三股的两股的还真给他修好了。印刷厂老板当场就呆了，逢人就说，我可告诉你们，费曼这家伙居然单靠想象他就能把收音机修好。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有那么句老话，您别忘了哦，三岁看老，费曼打小啊就是学理工科的料，后来他着实不负众望，1935年顺利考入著名的麻省理工，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理工男。作为一名理工男，费曼身上确实有着理工男特有的气质，比如说不善交际，一碰着异性啊，他就害羞，不知所措，手脚没地方放，完全没有鼓的实验时候那股子自信和勇气。所以呢，他的麻省理工同学总是热心教他怎么有效的撩妹。另外啊，理工男大多不怎么喜欢人文学科，费曼也不例外。对他来说，人文学科就是影响身心健康发展的存在。那在他眼里，男生读法国文学、音乐、诗歌什么的，那完全就算不上真正男子汉大丈夫，只有那些钢铁工人、焊工、机器房的技工，那才是纯爷们儿，那才是老爷们儿该干的事儿。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呢，如果当年美国有蓝翔技校，费曼没准直接报考蓝翔，不考麻省理工了。具体咱来给各位说说费曼是怎么痛恨人文学科的。估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念书的时候遇见不喜欢的科目都会无比痛苦，而不喜欢的科目要考试或者交论文的时候，那简直令人生无可恋呢，恨不得分分钟切腹自尽。前面说过，费曼只对科学感兴趣，对人文学科是一点兴趣没有。但可恨的是，学校规定每个学生

须选修几门人文课程。没办法，费曼只好硬着头皮往上上啊。第一年，费曼欣喜地发现天文学居然被归为人文课程，哎，这不错，他就选了天文学。第二年，费曼没办法，无奈为学分啊，只能选修哲学，因为这个呢跟科学最接近，哎，但是遇到写作课简直要了老命了。老师让学生们给赫胥黎的著作一支粉笔写篇评论，费曼一听傻了，为啥？评论怎么写呀？他不会呀，但是不交作业又不行，为了学分啊。想来想去，费曼想了个好点子，大笔一挥，给老师交了一篇讨论灰尘如何造成夕阳的五彩缤纷以及促成雨水凝聚的文章。估计啊，作文老师拿着文章之后脸儿都气绿了。在麻省理工读完了本科，费曼就转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念研究生。至于为什么是普林斯顿大学，学霸给的解释是普林斯顿的回旋加速器非常炫酷，他想看看。至于回旋加速器是个什么东西，我估计学物理的同学应该都知道，这就是利用磁场和电场共同使带电粒子做回旋运动，在运动中经高频电场反复加速那么个装置。当时啊，普林斯顿的回旋加速器被安置在一栋老旧的房子那地下室底下，费曼推开门的一瞬间，他就感觉一阵亲切感扑面而来，四周墙壁爬满了电线，冷却水悄悄渗漏着，乱七八糟的工具和物品堆满整个房间。你乍一看上去，好，这房子乱成一锅粥，跟刚打完仗遭了贼似的。这一下让费曼亲切了。为啥亲切？他想起了自家的小实验室。所以开学第一周，费曼就觉得这普林斯顿很合他胃口，马上又可以愉快地鼓捣他的实验了。当然了，此时的鼓捣可不是小时候那种瞎捣鼓。费曼在研究生期间跟随惠勒教授一起研究电子运动，得出了新的理论成果。惠勒教授觉得这孩子不错，孺子可教，就鼓励费曼在研讨会上做一次学术报告，锻炼锻炼呢，年轻人得多闯闯。

我给各位数数啊，这几个：罗素，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鲍利，194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冯诺依曼，大家都熟悉吧，当时最伟大的数学家，后来的计算机之父；当然爱因斯坦还用我给各位介绍吗？费曼心想，我的个老天爷呀，我生平第一次做报告啊，底下怎么是这样的听众啊，当今科学界的几个大佬可都来听我做报告了，完喽完喽，他们指不定提出多少难题呢，完喽，这一下啊，我呀得大大出丑。一看费曼这么紧张，研讨会负责人就安慰他，上去拍拍肩膀，小伙子，你也不用担心，如果看着罗素教授边听边打瞌睡，那不是表示你报告不好，因为啊，他在每个研讨会都打瞌睡，都一样，谁来都一样，他就爱睡觉啊。当然了，如果你看着鲍利教授不停点头，你也别得意，鲍利教授那是得了震颤麻痹症，他跟谁都点头。好吧，没办法，这算是赶鸭子上架，逼急了猪也能上树。费曼双手颤抖着走上讲台，好在一切都很顺利。事实证明，只要进入物理的世界，费曼啥场面他都不会紧张。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心

0: 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广东天气炎热，户外及高温岗位作业人员面临严重中暑风险，各单位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配备充足的防暑降温物品。作业人员要主动补充水分和盐分，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现场应备好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急救药品。管理者要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6: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5: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6: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5: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6: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7: 刘学老师，为什么？
8: 大元爷，
9: 问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没过多长时间，二战在欧洲爆发。虽然当时美国还没有正式宣布参战，但是群情激愤呢，许多民众自愿接受军事训练。费曼呢，也很想为国家做点贡献，那就跑到相关部分询问，说：“哎，咱部队缺不缺我这种技术型、思考型、学习进步型的人才？”领导一听，哎，好啊，但是啊，小兄弟，你得先去参加军训。费曼一听，刚刚沸腾起来的热血瞬间凉半截，因为这个费曼他打小就是个运动白痴，对他来说，参加军训和写一篇作文同样痛苦。他心想，那还得军训，那还是等等吧，或许我还有别的机会。果不其然，很快军队就开始招聘物理学家，那费曼二话不说就报了名，报名之前还得问受累用不用军训，人说不用，你会物理就行，那我参加，我参加。后来啊，美国正在新墨西哥州建立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曼哈顿计划，也就是制造原子弹。刚开始朋友邀请他一起去造原子弹的时候，他还挺拒绝的，不过嘴上说不要，身体还是很诚实，不到三分钟自个儿跑去参加项目会议了。没过多久，费曼和同事们就准备前往实验基地，为了保密，他们奉命事事都要谨慎，比方说吧，别在普林斯顿买火车票，因为普林斯顿呢是个小车站，如果每个人都在这儿买车票去新墨西哥州的阿布奎基，绝对能引起别人的注意，这大数据一分析就知道那是啥玩意儿。所以后来呢，同事们都乖乖的到别地方买车票，可是费曼偏不，他一琢磨，那如果大家都到别的地方买票，我就是待在原地买票就行了。你看，果然是个心机 boy。 不过呢，他也是误打误撞的为组织做了掩护。原来啊，他去买票的时候，售票员一听他是去阿布奎基，就顺嘴问了一句，哎，这些箱子都是你的？费曼愣了一下，啊，什么什么箱子啊？对了，是仪器，现在大家不是要转移吗，所以他们把仪器打包的一箱一箱的，得从普林斯顿车站寄往目的地，这都持续好几个星期了，成功的引起了车站工作人员的注意。被工作人员这么一问，费曼惊得一头冷汗，立马承认，哎，没错没错，这些箱子都是我的。售票员一想，哎呀，搞了半天是你小子搬家呀，我们这还琢磨呢。事实上，在这些科学家搬到实验基地的时候，这个基地啊，连基础设施都没完工，什么住宿条件差呀，生活不方便什么的，那咱先不说。作为一个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基地，连一个靠谱的保险柜都没有，那就真忍不了了。说好的保密级别呢？费曼发现，大家总是随意的把资料放进某个柜子，哎，就连那些怎么制造原子弹的资料也都在其中。这些柜子要么没锁，要么锁了跟没锁一样。作为开锁小能手，费曼如果要把它们打开，简直是轻而易举。后来啊，为了加强安全，基地的机械工人给每个档案柜都配了一根长棒，穿过抽屉的把手，再用挂锁给挂上。但是费曼观察了一下这种所谓的新锁，他就发现，就这个连锁都不避开，就能把文件给他取出来。你说你们这帮玩意儿怎么想的？因为这个柜子的背面根本他就没封死，只要伸手进去，推开里边一层隔板，就能把这文件拿着。不过大家不以为意，觉得哎呀，这都已经很安全了。哎，咱们可爱的费曼先生为了让大家提高安全意识，那也是操碎了心。于是他想了个歪主意，为了示范这些锁到底有没有用，当费曼要借文件而主人恰巧不在的时候，他就自己手动开锁，用完了再给还回去。所以经常发现下边的对话，啊，谢谢你把文件借给我啊，啊，你打哪儿拿来的？你柜子里啊。我锁了，我知道你锁了，但是你那锁不管用啊。嘿，得了，在费曼的持续示范之下，基地终于更换了安全级别更高的数字锁。
但是你以为这玩意儿就能阻止费曼继续挑战新锁的热情，那就想多了，根本没有。费曼先生动手能力极强，他把自己新更换的档案柜给拆了，专门买了书，一副要深入系统研究的架势。那结果可想而知，他又成功了。虽然没见过当时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档案柜具体是个什么样，但是我估计大家都见过那种普通的保险柜吧。那对于费曼来说，这种数字锁根本阻挡不了他善良的小黑手。为了显摆一下自己的撬锁技能，费曼打起了好朋友的主意。有这么一回，费曼呢需要一份关于如何制造原子弹的文件，他那好朋友呢恰好有备份，就放在办公室那档案柜里。费曼找朋友借去，结果你说咋就这么巧，他朋友那天不在。根据以往的经验，费曼决定我自个儿拿。他推测出了朋友的密码，顺利打开了三个柜子，并且找着了那份文件。费曼没想到啊，朋友居然三个柜子密码是一样的。紧接着费曼的歪脑筋就开始动起来，他挨个在柜子里边留了张纸条。第一个纸条写的是借去了编号 LA4312 文件，撬锁专家费曼留。第二个纸条写的是这个柜子也不难开呀，聪明鬼留。第三个是密码完全都一样，各个柜子都不难开，同一个人留。那接下来的事儿大家可想而知啊，朋友回到办公室，恰好打开了第三个柜子，顺理成章的看到了密码全都一样，各个柜子都不难开的纸条，吓得整个人都不好了。谁呀这是啊，谁偷偷开我保险柜了？费曼呢在旁边装无辜啊，好像有人打开了你的柜子哟，你有没有丢文件哦？这还不够，他还怂恿朋友赶紧你看看其他两个柜子，你再检查检查有没有丢别的文件。这个朋友运气实在太差，第二个柜子打开看到的落款聪明鬼留。这纸条聪明鬼这什么东西啊，他朋友来不及多想啊，他只知道有可疑人物闯入了办公大楼，还撬了他柜子拿了他的文件。激活攻心，他再次打开了一个保险柜，这一次他看到了落款为费曼的纸条，而我们的费曼先生早已溜之大吉。当然了，费曼在基地撬锁只是他小爱好，他本职工作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1945年7月，他和同事们一起成功研制出了原子弹，间接的帮咱们中国人打跑了日本鬼子。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费曼开始在康奈尔大学教授物理。教书啊是件挺无聊的事儿，世界那么大，费曼也想去看看。一次机缘巧合，他载了一位搭便车的人，在路上对方就跟他说，哎呀，南美洲那家才好玩呢，有什么原始森林，有这个有那个，很多有趣的事儿。费曼听得相当动心，但是语言不通啊，怎么办呢？费曼说，那我上那儿去，那当地人听不懂英语，当地话我也不懂，那咋办？对方一瞪眼睛，学呗，你长那么大脑袋干啥的？好吧，为了出去浪一浪，费曼还真去报了个学习班。因为不知道自己想去南美洲哪个国家，他就学了西班牙语，因为南美大部分地区说的都是西班牙语。可是没过多久，一位巴西物理学家表示可以为费曼在巴西的物理研究所找一份工作。问题是巴西的通用语言是葡萄牙语，所以费曼不得不转而学习葡萄牙语。1949年，靠着半吊子葡萄牙语，费曼就踏上了去巴西的旅途。费曼在巴西呀，玩的那叫一个开心，南美风光确实也不错。归国之前，费曼还误打误撞的做了一件大好事，他竟然改变了巴西科学院演讲的传统。这事儿啊是这样的，说归国之前，费曼受邀参加巴西科学院的一次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都需要上台做一次演讲，费曼呢也是欣然接受。
可是到会那天，费曼差点没痛苦自己，因为他完全听不懂台上的人在说啥。很显然，不是他业务水平不行，更不是他葡萄牙语太菜，实在是做报告的巴西人一个个说的那一口风味独特的巴西英语，发音极其不标准。英语不错的朋友啊，您各位可以找机会听听日本人说英语，听听印度人说英语。费曼坐在那儿，那就相当郁闷。他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连别人说的英语他都听不懂。旁边的人就跟他说，哎呀，虽然巴西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但这巴西科学院的通用语言却是英语哦。好吧，费曼估计瞬间变得满脸问号，熬过了前面几个研

0: 演讲者终于轮到费曼，只见他站起来，略带羞愧地说：“哎呀，你看我事先也不知道巴西科学院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啊，我也没准备英文演讲稿啊，所以接下来请允许我用葡萄牙语演讲，抱歉啊，老几位，抱歉抱歉。”事实上，他内心戏码是啥呀？我可是专门找人帮我修改的这葡萄牙语的讲稿啊，我是一遍一遍练习发言，一点一点纠正发音呢，我费老鼻子劲才准备好这篇演讲啊，你们现在让我用英文演讲，门儿都没有，我之前那么大劲都白费了。紧接着费曼走上台，用葡语做了他的报告。到下一个报告人发言的时候，没想到这个人直接站起来说：“就像我的美国同行一样，我也用葡萄牙语演讲喽。”后边的人当然也是这么说。经过这么一闹腾，巴西科学院这用英语演讲的传统就被改变了。从此巴西的学者再也不用放着自己习惯的语言不用，说着半生不熟的英语做报告。哎，好了，咱们的费曼在巴西秀完了自己的葡萄牙语也就回去了。没想到过了两年，费曼再次得到去巴西的机会，里约大学想请他去做客座教授。费曼想，不就是教书吗？那太简单了，爽快的就答应了，反正还可以顺便去南美玩一玩。不过等真的开始授课，费曼觉得自己完全被坑了，因为巴西的教育体系和美国那就不在一个次元呢。在里约大学，他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有时候啊，他在课堂上提出一个问题，下边的学生很快就能回答出来，但是下次问同样性质问题的时候，结果底下的学生答不上来。费曼就纳闷，这怎么回事啊？这研究来研究去，他终于搞明白了，问题的根源在于巴西学生把什么都背熟，但是完全不理解自己在背啥，就是完全靠死记硬背，所以教授问他们课本知识，他们立马就能倒背如流。但如果教授问的是书本以外的知识，哎，这帮学生啥反应没有。紧接着费曼还发现，巴西的学生很喜欢记笔记，居然把他讲课的内容逐字逐句给记下来。这费曼又搞不懂了，就一脸疑惑问学生说：“这个笔记啊，不是不能记，可以记，但是你没必要记下来我说过的每句话吧？你这上课埋头当速记员，你还怎么思考问题啊？”当然了，学生们也很疑惑，就说：“啊，那个费曼教授啊，我不记下来你所有的话，我怎么应付考试啊？你看，猴吃麻花满拧。”后来费曼才搞清楚，事实真相是这样的。巴西的大学老师在课堂上只谈论书本上的内容，并不擅长举例说明，也不注重实际运用，所有他们出的考题呢，也就是些书本上的知识点。而学生们呢，为了应付考试就得拼命记笔记，因为谁记的笔记全，谁可能就考得好。搞明白这一点，费曼不禁痛心疾首啊，这巴西的教育完全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教育啊。一学年很快结束，费曼被学校邀请做一次演讲，谈谈自己在巴西的教学经验。费曼就说：“好啊，那你得允许我畅所欲言呢。”校方也挺高兴：“那当然了，费教授，你随便说啊，你就说说你真情实感。”校方万万没想到，费曼在这次教学经验总结大会上疯狂吐槽巴西的教育体制。从巴西的教科书到巴西的课堂教学，那是里里外外批判了一遍。总结一点就是，巴西根本就没有在教科学。当然了，他这也是希望巴西能够培养出真正的科学家，能让更多人看到科学之美。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费曼呢，那是个好奇心很强的人。当然了，从他当年撬开那些锁你就知道。1950年开始，费曼一直在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物理。不过呢，这期间发生一件有趣的事儿，让他这个物理学家居然搞起了艺术。这事儿啊，他是这样的。 有一次呢，在宴会上，费曼结识

0: 职了艺术家左慈恩，俩人经常为艺术和科学争论不休。一个嘲讽说，哎，艺术家根本不懂得真实的世界之美，另一个反唇相讥，科学家彻底摧毁了自然之美。这样的争论经常上演，结果呢，是谁也不能说服谁。最终费曼决定停止这种无意义的争辩，因为彼此都不了解对方的领域，那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教对方学习自己的专业。所以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左次恩开始教费曼画画，而费曼呢，开始教左次恩物理。事实证明，左次恩是个好老师。面对零基础的费曼画出的任何画作，他都能从中看出花朵来，绝不是毒舌打击。渐渐的，这费曼呢，倒是对画画产生浓厚的兴趣。但是又必须得承认，左次恩不是个好学生。在费曼看来，他太容易分心了。费曼试图教他电磁学，提到电力，左次恩马上就向费曼提问，啊，那个我有个马达坏了，怎么才能修好呢？这完全进行不下去啊。于是教一个艺术家学物理的计划就此泡汤。费曼那确实是个用功的好学生，为了获得更多练习的机会，他还报了班。当然他也画得越来越好。一段时间之后，费曼呢看着自己这作品，是时候拿出去嘚瑟一下了。于是在一次学院举办的画展上，费曼友情提供了三幅画参展，混迹在专业画家的绘画当中。费曼一点没脸红。让人更没想到的是，画展结束之后，他的画居然还卖出去一幅。市场是检验产品的唯一标准呐。费曼很开心，自信心瞬间爆棚，于是他决定公开卖画。当然，他卖画的初衷不是为了赚钱，正所谓千金难买心头好。如果有人真喜欢他的画，那就让那个人得到这幅画呗。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1965年，因为在量子电动力学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费曼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后的几年，那很多学校邀请他去演讲。事实上，演讲对于费曼来说没什么压力。但是啊，有一件事让费曼有点郁闷。他原本以为啊，来听演讲的那都得是物理专业的学生，并且得听得懂他在说啥。可是他却发现，自从自个儿得了诺贝尔奖，那人家就像围观稀有动物一样围观他，所以一听说他要演讲，那些完全听不懂物理的学生也赶来围观，那叽叽喳喳的吵作一团，太乱了。毕竟能看着活生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是有点小激动啊。更何况费曼他还帅得人家一脸血呢。可是不管怎么说，费曼毕竟还是个严肃的物理学家，所以费曼决定整治一下会场纪律。他想了个招，演讲之前呢，他先放出一个假消息，题目还是那个题目，但是演讲者的名字就改了，改成一个大家不熟悉的学者。这么一来，来听演讲的那都是对这题目感兴趣的。哎，好了，等到正式开讲，费曼就登台致歉，说，哎呀，对不起啊，因为某某教授临时有事，所以拜托我来谈谈这个题目，而我呢，刚好对此稍微做过一些研究。哎，如此一来，费曼就能安心做演讲了。可惜呀，这件事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被学校方面给发现了，领导对负责接洽的学生大发雷霆，费曼不得不亲自写信解释这件事儿。总之，在费曼看来，这都是由诺贝尔奖引起的麻烦事儿。事实上，从一开始得知获了诺贝尔奖，费曼就觉得麻烦不断。某天凌晨三四点，那电话突然就响了。费曼无奈地把电话拿起来，对方真诚而略带激动地说，费曼先生，恭喜你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费曼半梦半醒的就回了一句，你咋这时候打电话，你明天不行吧？啪就把电话给挂了。在他看来，得个奖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可是周围的人不这么想啊，很多人大半夜的都激动坏了，这电话一通又一通打进来。没办法，费曼直接把电话线给拔了，世界终于安静了。 然后他就开始想，也许不接受这个奖比较好吧。过了一会儿，他又把电话重新安装好。这时候，《时代周刊》的记者正好打进来，费曼就问：“哎，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不去接受这个奖？”对于如此奇葩的问题，对方镇定地回答：“我想恐怕无论用什么方法，都比你乖乖领奖惹的麻烦多。当然了，麻烦还远不止于此。颁奖前对费曼来说更是煎熬，因为并不想要这座诺贝尔奖，但到时候呢，你还得准备致谢词呢，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所以他整天为致谢这个环节忧心忡忡，历经煎熬。不敢想象啊，一个制造过原子弹的物理学家，居然为了一小段致谢词搞得焦头烂额。有句话是怎么说呢？费曼一生的幽默机智，喜欢恶作剧，与他在物理方面的成就一样出名。费曼的一生是闹腾的一生，他研究物理，他跳桑巴，他画画，他溜门撬锁，永不停止的创造力和好奇心促成了这一切。他被认为是爱因斯坦之后最睿智的理论物理学家，也是第一位提出纳米概念的人。可以说他完全是个天才，也完全是个顽童。1988年2月15日，费曼去世。第二天，学生们在加州理工学院10层楼高的图书馆顶楼挂起一个条幅，上边写着：“我们爱你，迪克。”费曼曾经说呀，我像个孩子一样好奇地寻找着前方的未知，我想留给未来的人们一双自由的手。好了，各位，今天咱们就给各位说到这儿。听完这样一个费曼，你是不是对理工男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呢？谁说理科生就无趣、沉闷、呆头呆脑，说话办事像台机器，吃饭睡觉像一道程序代码？理工男也有春天，好不好？也可以风趣幽默、活力四射、多姿多彩，对不对呢？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

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浙江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你选哪个呢？
10: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9: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0: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9: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0: 赶紧锁定啊。
9: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0: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9: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0: 超大，
9: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0: 没错，
9: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0: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9: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行吧。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

0: 讯。
1: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看时间，一分一秒走过，任回忆一点一滴积攒，请和我共同聆听，让生命随着音乐一起跳动。如果你相信有音乐的日子会比较快乐，那么让我们分享彼此所感知的世界。电影留声，用音乐的方式梳理电影的脉络，邀您感受音乐所展现的魅力。
4: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原声音乐赏析。《给阿嬷的情书》是由蓝宏春执导，李思彤、王延彤、吴少卿、郑润琪、王小慧领衔主演的潮汕方言故事片。潮汕方言里，阿嬷是对奶奶的称谓，电影里的情书却不是孙子对阿嬷的告白，而是一段饱含侠义与善意的守护。远在南阳的女子谢南枝为感念恩情提笔代书，给远在潮汕故土的另一位坚韧女子阿嬷写下了一封封跨越山海的书信，这就是乔批。影片以乔批为核心线索，讲述了潮汕阿嬷叶淑柔半生守候书信往来的阿公，孙子小伟远赴泰国探寻真相，却发现与阿嬷通信半生的并非远赴南阳的郑木生，而是陌生人谢南枝的故事。
5: 你也是乔批？
6: 我还不够差人哦，乔批就是以前讲价钱啦，你很多地方听不见啦。
5: 我讲名台北省。是从你到十八年来归乡来，
7: 归乡来平山呢，都是市场嘛。
5: 我已经有40年没两票。
7: 你要讲就点点叫我来推车是。好，来哦。
5: 大
7: 公，
5: 我这边打的红米花茶。大傻龙啊！
8: 哎呀，你两个把个地白生了吧？
9: 你想干什么？
10: 他打到外面太困难啊！
11: 你就是个做感情外头观音，
12: 该升官苗做新社，该该带些垃圾囝。
13: 哇，冲动啊！
5: 不好嘞！
14: 一步，三路扎。
5: 阿老师嘛，卤蛋贵，但侬买冻鱼羹好冇？
15: 你知道红牌是过来个？
5: 哦，我买起来了。
16: 马先生，你个红牌来了。
17: 妈妈去了。
18: 我你个红牌。
17: 好嘞。
19: 惊从今暝，却共照生命月，江海望你，心动念路。
0: 两不两两，
5: 伯公伯妈保护，保护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15: 你讲，一个王令女少，
5: 赵叔公保护，保护我双双垂钓公，赵叔公保护。做叔公啊，做一下做叔公，做叔公
3: 哦。做哪？
10: 我我大哥
3: 啊。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原声音乐由李易翰、吴泽华作为音乐总监，音乐监制杨冷。首先你要听到的是影片的主题曲《月下煮茶》，由沈丹阳填词，李易翰谱曲，陈佳演唱。李一翰是土生土长的南澳县云澳镇人，也是玩具船长乐队的主唱，长期以海岛和潮汕文化为创作核心。歌曲通过月下煮茶的静谧场景，隐喻两位女主角南枝与淑柔跨越半世纪的守望，以及沉默中的深情。

弹家之歌是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的插曲，由玩具船长乐队演唱，李一翰作词作曲。歌曲以潮汕方言演绎，展现出了水上人家的生活图景与深厚情感。

电影原声音乐以潮汕为创作背景，构建了跨越山海的音乐叙事，旨在用旋律重现祖辈书信的牵挂，致敬潮汕女性的坚韧与互助，让听众在音符中触摸跨越时空的家国情怀。来听这一段配乐《平安披》。

吴泽华是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的联合音乐总监与核心作曲者，他以细腻的旋律语言和深厚的潮汕文化理解，为这部聚焦侨批文化与下南洋历史的温情电影构建了跨越山海的音乐叙事。从阿妈的生日的温情流淌，再到偷侨批的紧张低回，最后来到从潮汕到暹罗的远行苍茫，每一段旋律都精准地刻画出了人物情感与时代背景。我们一起来听这三段电影配乐。

没有流量明星，没有炫目特效，一部 95% 台词都是潮汕方言的电影，当时上映仅两天，票房就突破了3100万元，成为了上映档期最大的黑马。影院里此起彼伏的抽泣声成了最真实的评价。一起来听片尾曲《一封桥批》。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有限空间作业是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点，必须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作业前要办理审批手续，配备气体检测仪、通风设备、安全绳和呼吸防护用品。严禁未经培训人员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严禁在无监护情况下作业。一旦发生中毒窒息事故，切勿盲目施救，应立即报警并使用专业设备救援。每一起有限空间事故背后都是血的教训，规范操作、敬畏规则，才能守住生命底线。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看时间，一分一秒走过，任回忆一点一滴积攒，请和我共同聆听，让生命随着音乐一起跳动。如果你相信有音乐的日子会比较快乐，那么让我们分享彼此所感知的世界。
6: 电影留声，用音乐的方式梳理电影的脉络，
5: 邀您感受音乐所展现的魅力。
7: 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高娜。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一部非常暖心的影片《妈妈》原声音乐赏析。电影《妈妈》是由杨丽娜导演，尹璐监制，吴延舒、奚美娟领衔主演，文琪特别主演，朱时茂友情出演的一部影片。讲述了85岁的妈妈照顾65岁的阿尔茨海默病女儿的家庭亲情故事，从女性的视角切入，刻画了两位鲜活而独特的老年女性形象，更是围绕着这一对大学退休的教授母女的生活，对阿尔茨海默人群的现状和心境投去关注的目光。
8: 妈妈，妈妈，你怎么了？妈妈，
9: 我诊断他是常见的老年疑心病。
8: 妈妈不怕啊，
10: 痛痛痛！
9: 他需要的是家人的安慰和陪伴。
11: 啊啊啊！刷过了，
8: 我该怎么理解？是遗弃，还是惩罚？
12: 是帮忙。
9: 结合你诉说的症状，
13: 我们认为呢，你是
12: 阿尔茨海默病。这是我的诊断书。
8: 对不起，我真希望这个病是我得，我的脑子不用装那么多东西。
12: 我还会好起来吗？我觉得离你越来越远了。
9: 千万不能对你母亲动粗动手，
8: 不能伤害最亲近的人。每个妈妈都是母狼。
12: 妈妈你快点啊，
8: 保护幼崽是天性，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小孩。
12: 妈妈，
8: 对，我是妈妈。
13: 他是小偷。
8: 我女儿不是小偷。
13: 哎，来人，回来！
7: 影片中，妈妈原本总是疑心自己的健康状况，而当得知女儿的病症，她重新振作，积极面对生活，不仅给女儿做出精神的表率，更用无微不至的呵护治愈了女儿的焦虑和不安。影片整体节奏平缓顺畅，没有设置特别惊人的悬念和反转，也没有刻意营造戏剧上的轰轰烈烈的高潮，其展现的完完全全是85岁母亲和65岁女儿两人生活上的种种细节。凭借两位老戏骨细腻动人、极富感染力的表演，再借常见老年疾病的议题吸引观众走进一家高级知识分子的晚年生活，窥探其过去，揪心其未来。电影全片的配乐是由沈碧昂担纲制作。沈碧昂是一位精通中英文的双语作曲家，拥有伯克利音乐学院电影配乐及现代音乐写作与创作双学位。沈碧昂的职业生涯开始于美国顶级的游戏声音设计编曲、声音编辑及混音公司。接下来你将会听到的这首电影配乐来自沈碧昂的《天鹅绒》，他用音乐在讲述母爱如天鹅绒般温柔

沈碧昂16岁的时候的作品就曾经斩获了卡尔·詹金斯作曲奖，并且由著名的指挥家罗伯特·哈斯特担任指挥，由国际学校合唱音乐协会管弦乐团在上海东方艺术剧院进行了全球首演。在2018年，凭借其对电影《邪不压正》独到的艺术理解，沈碧昂受姜文导演之邀为电影《邪不压正》作曲，并且最终完成了电影当中的大约65分钟音乐的作曲工作。而电影《邪不压正》也是代表中国竞争第9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项。沈碧昂曾经呢也与周星驰导演及张琪合作，为电影《新喜剧之王》预告片创作了音乐。近期呢也为提姆·米勒执导的电影《终结者：黑暗命运》创作了电影预告片配乐。除了作曲之外呢，他还有非常丰富的演出经验，涉及的音乐风格包括流行、R&B 还有摇滚、爵士等等。曾经呢也与滚石乐队同台演出，以及为国王歌手乐队演奏。这一次在妈妈的电影原声当中，他也展现了非常细腻的一面。接下来你将会听到的这一段电影配乐名字叫做《新的开始》。

0: 妈妈是每个孩子最熟悉的人，当我们被孕育的那一刻，她就变成了两个人。我们吸收她的养分，撑打她的肚皮，出生的那一刻才知道生命原来是互换，不是所有的婴儿都能够安然落地，不是所有的母亲都能够抱住自己的小孩。那根我熟悉的血肉脐带被剪断，不是分离，而是母子命运连接的开始。
1: 你是好人，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可你不能告诉别人。我家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做一个爸爸妈妈和我都会知道，这是我爱你的意思。
2: 对，我家也有。
1: 我的职业是大学老师，性别是女。
3: 他是小偷，你们小心点。
1: 我还会好起来吗？我很害怕。

我一直在，我一直在。再过10年，我就95了，你也75了，都已经是古稀之年。我想说，生活并没有按下暂停键。妈妈是海，我是一滴水。

0: 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你从来没有缺席过。跟着妈妈不会犯错。女人不一定都是妈妈，但女人一定是女儿。就比如你和我，是我成全了你也说不定。
1: 谢谢妈妈，谢谢你，我的女儿。

0: 妈妈先说。
1: 嗯，我在这里头扮演蒋玉芝，是母亲。
2: 我呢是扮演的女儿。
3: 我的名字你都不知道？
4: 冯继珍是谁？
1: 对呀、啊，
2: 写的就是母亲、女儿，所以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忘了自己叫什么。
5: 一开始看似好像是女儿为母亲操心这个、啊、操心那个，
1: 刷过了，老给她的女儿找麻烦。
3: 妈妈，妈妈，你怎么了？
5: 我很崇拜母亲，她好潇洒，觉得她很酷。
2: 他们是大学的教授，我设定的她是1930年左右出生的人，从民国走过来。那大家都知道他们很不寻常的一生，就女儿那一代人，他们都经过知识下乡，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现象，就人有的时候你犯了一次错可能就要背负一生，那这个女儿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嗯，她没有结婚，她没有生育，她用一直苦行僧的生活态度来对待自己，
6: 要求完美主义的那样的一个女儿，向往自由开放的一个妈妈。
1: 我就喜欢这样。
2: 这对母女是不是很特殊？不是，
6: 他们彼此深深地爱着对方。
7: 我认为的你是
4: 阿尔茨海默病。
2: 那这个时候无疑对她来说是一个重创吗？她其实想到的不是自己，她想到的是怎么安排好我的妈妈。
1: 是遗弃还是惩罚？
4: 是帮忙。
2: 开始了他们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1: 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小孩。
8: 这个病它只是一个载体，母女之间的那种情感怎么面对，这种病症怎么面对死亡。
2: 直到女儿逐渐严重，妈妈就真的无能为力，然后因为她也是一个身体上和体力上的能力有限的人。
4: 患者逐渐症状加重，她不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也会给照料者带来照顾的负担，很折磨人。没有亲情在这里维系的话，其实很难做到这一点。
2: 他们没有自卑自怜，他们也没有感叹命运的不公，坦然的选择尊严。不变就是我要好好照顾你，
4: 妈妈。
1: 哎，我是妈妈。
9: 我们这一个电影也是一个女性题材的，比较细腻的感觉，女导演可能会比较有优势。
2: 我就想让大家看到一对65岁和85岁的一对这样的老演员，他们在大银幕上依然能散发出他们的魅力和光芒。
10: 这两位老师其实完成这部戏挑战还是挺大的。
11: 最深刻就是他那一天就把玻璃窗敲破，就只要有一个动作就好了。没想到他非常非常敬业，不仅从窗户爬进来之外，他还是爬上了桌子。
1: 妈妈你快点啊。
11: 着急的时候我觉得某时刻他也变成是一个妈妈。对，所以我特别感动。
4: 妈妈在了。
10: 他的台词量很少。
6: 有很大一部分就依赖于演员的那个表演状态，当你看到某一个神情的时候，你已经就感动得稀里哗啦。
10: 在做完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就会想我跟妈妈之间的这种关系。
4: 在我忙碌的时候，每天回家很晚，我都能吃上她做的香喷喷的饭菜。有母亲陪伴的岁月会让我更加珍惜。
2: 这部电影其实就是在探讨人的生老病死，我们在探讨一种生命的意义吧。就在于我爱你，在于你有困难的时候，妈妈说不要怕，我一直在。
1: 我觉得离你越来越远了。
4: 不会，我一直在。
2: 你怎样？
1: 妈妈都爱你。
12: 刚才各位听众听到的是演员、导演讲述影片的拍摄花絮和对一些影片的理解。在影片当中，周夏带着自己的女儿回到母女家里。有网友说这是一部催生片，但是导演说这是女性代际间的延续，也是照进母女疲惫生活的阳光。冯继珍这会儿已经不认识周夏了， 但是他不害怕这两个闯入者，而是任由他给自己涂口红睡家里。周夏考上成人大学，人生走向正轨，也是对冯继珍最好的回馈。他们是双向救赎的关系。有一天等周夏的女儿长大，她会怎样来讲述冯继珍的故事？也许她说，妈妈年轻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师，她不认识我，也没有说一句话，但透过她的目光，我看到信任和宽容，良善和期许。她托起我那段迷失的人生，教会我如何尊严的生活。接下来你要听到的这一段配乐是由沈碧昂创作的《回忆的华尔兹》。

0: 除去深层次的影射与思考，电影用纯粹的女性视角，将每个人曾经体会、正在经历或终将面临的生活与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很难不让人共情。在对母性的解构与诠释上，本片无疑是成功的。导演说，妈妈是海，我是一滴水，爸爸是一条不会游泳的鲸鱼，大海是他们的精神家园，海浪象征着母爱的力量，也代表人生的浪潮。女儿奔着妈妈学走路，回到了人刚出生的样子。生命本来就是轮回重来，而反之，大海也同样以他的胸怀拥抱世间所有热爱他的生灵。一起聆听电影配乐《大海》。
1: 这不是我家。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堤坝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乐听APP、学习强国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讲述音乐背后的故事，还原声音纯真的美好。老艺谈音乐，又一次走进金色音乐厅，我是童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当然有老艺了。
1: 各位听众好，童斌好。哎，有时候我们在做节目之前好像挺纠结的，我们要做什么专题呢？
0: 啊，因为你太多内容可以做了。
1: 不是，有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听众朋友们想听一些什么东西，说得太深也不行，说得太浅也不行。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播一首民歌，这首民歌我觉得好像好久好久没听见了。
0: 哎，说到民歌啊，就是我们国家民歌那么丰富哈，我想你说哪一首可能大家不一定会猜得到，但是一说起民歌来，因为大家都来自于各个地域嘛，民歌它就是各个地域的这样的一种传统的这种音乐，每个人每一个来自不同地域的人对自己的那方水土那方乡音还是很亲切很有感受的。
1: 好像我们以前说起民歌，说到某个地方，比如四川啊、云南啊，或者是山东啊、河南、河北啊啊等等地方，我们都能够找出一两首很代表那个地方的民歌。
0: 对呀，
1: 好像现在这种概念有点薄弱了。
0: 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个地方它的这个音乐的特质也反映出当地人的这种风土民情，它也带着深深的那个地域的烙印。所以一听到这些民族的音乐啊，来自民间的这些音乐，大家其实会觉得哦，好像置身于那样一个特别的环境里面。
1: 其实民歌跟当地的最密切的一个环节就是语言，第二个就是它的 地方音乐，比如它的戏曲啊、它的曲域啊，这非常的关联的。所以你听一个当地的民歌很有代表性的，你总是会听到一些当地的语言的发音的那些咬字的那些烙印啊，还有一些曲域啊，戏曲方面的一些影子在里面。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其实有那么一段时间呢，像我这个年龄成长起来的人呢，可能有那么一段时间对于民歌会有一些误解，因为从小老是听，后来就会觉得哇，又是这首歌，又是这个调调，就觉得好想改变，好想做一些变化，所以就可能对于通俗啊、流行的东西就会喜欢。可是若干年之后会发现仍然是这些音乐那么的耐听，那么的有韵味。
1: 其实我觉得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个专题的，有一些老民歌，像那个那个云南的那个月亮出来了啊，很多人拿来改编成摇滚啊，还有那个在那遥远的地方啊等等，他们都有很多 N 个不同的现代的演唱的版本，但是这个我觉得我们

0: 那个新的雨果的录音版本也不很新了，九几年了。
1: 九几年的版本啊、哦，好的。
0: 上一次电台节目我们介绍过马子基，他唱的那个走西口的那张专辑里面叫《兰花》，兰花花。当时我们录了好几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陕北方面的那个歌唱家嘛，其中有一个叫尹恩凤，他就是唱那个陕北民歌很有代表性的。这个《吴哥放羊》是他近代比较代表的一首作品了。
1: 好，那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分享他版本的。
0: 这个是 CD 版本，我们待会还有一个黑胶的版本哦。
1: 好的，我们先来听听《吴哥放羊》。

0: 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了。
1: 我记得我小时候听这个，不是这个版本，我小时候听到的是一个继续放的黑胶的版本。这个黑胶的版本是很老的碟，我前几个月也是找出来，不过搬上来，最近我们合唱刚刚搬的，不知道搁在什么地方没找到。
0: 哎
1: 我
0: 呀，
1: 倒
0: 太
1: 是
0: 遗
1: 找
0: 憾
1: 到
0: 了。
1: 他另外一张80年代的录音。其实我听五哥放羊，不是听刚才这个袁恩凤，也叫我们以前叫他袁恩凤。他演唱的版本是雨果录音的那个蓝花花的版本。再早之前呢，就是听这个橘秀芳的版本。哎，我觉得这个五哥放羊这个。

0: 歌很有趣哦，
1: 啊，这个歌
0: 这
1: 曲，
0: 个女的怎么爱这个五哥爱到疯了？
1: 哎，我觉得民间的这个语言啊，它真是非常的丰富。我最早听到的这个五哥放羊呢，是有一次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去逛公园，在公园里面呢，就有人在拍戏，就是刚好就是唱的这个唱段，女演员扮相很漂亮，扮相非常好，看起来就觉得，哎呦，好可爱的一个古典的这种，古代的这个美女。然后，但是当时呢，放的就是这段音乐，第一次我感觉到，哎呀，原来这个歌那么好听。
0: 对，他唱的歌词就是一年四季啊，春天怎么样，夏天怎么样，那个冬天又怎么样，冷啊，怕他冷又给他弄一个什么衣啊，到最后一句，有朝一日天睁眼，他跟五哥怎么双双去哪里了？就是他简直是爱那个五哥爱到疯狂
1: 是，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民歌里面很多都是这种情歌元素，而且语言非常的直白。我
0: 对。
1: 想，之所以能够民歌能够流传这么久，并且受到这么多的喜爱，还是因为它的这种直白，表现情感的那种浓烈哈。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我们开不了口，但是歌曲里面完全都可以做得到。
0: 你知道刚才我为什么我老小时候想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会挺笑的，因为我的名字里面有个五嘛，我叫有五嘛。我说以后哪个女孩子喜欢我，她会像这个女孩这样唱歌给我听。
1: 结果呢，实现了。
0: 对，这个小时候这个发这个白日梦，不过现在来听转回这个主题曲，我想听听这个橘秀芳的五哥放羊，这个是一张黑胶，因为他是跟一个地道的榆林的一个老师傅叫什么？他最后面的名字有个"才"字的，一个会打扬琴、唱榆林地道的民歌的一个老艺人学的，所以他的唱法会更土一点，更土一点，就是榆林小曲。知道榆林在哪里吗？
1: 哎，我很想知道啊。
0: 在这个有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很靠近敦煌，还有100多公里，叫榆林石窟。就是那个里面很多佛像雕刻的，我还没去过呢，我还想争取机会去一下榆林石窟。现在我们来听这个，橘秀芳演唱的80年代她在上海录的一个黑胶里面的五哥放羊，好不好？
1: 好的，那么看看时间，我们这半段呢也要跟朋友们说再见了。我们就以他的黑胶版本的《五哥放羊》来结束我们这一半段的节目。今天在节目中，除了童斌，当然有亦有五先生。好，我们一会儿见。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进入主汛期，暴雨、雷电、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频发，各单位要提前排查排水系统是否畅通，低洼地带是否有积水隐患，应急物资是否储备到位。暴雨期间避免在河道、低洼处停留，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伏物体，遇到山洪、泥石流要向高处迅速转移，切勿沿山谷奔跑。雷雨天气不在空旷地带、大树下、金属构筑物旁停留，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准备才能从容应对。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讲述音乐背后的故事，还原声音纯真的美好。老艺谈音乐，再回到金色音乐厅，我是童斌，
1: 我是老艺。
0: 金碧辉煌的音乐的殿堂。
1: 对，我们这个殿堂不是只放所谓西洋古典音乐，有什么维也纳金色大音乐，不是的，我们还是中西并重，古旧并重，老的也播，新的也播，凡是好音乐感动人的音乐都要播，
0: 就跟大家来分享。
1: 对，
0: 就像今天
1: 我们今天还是要继续这个民歌的这个专题了，因为好像我们上一集听了那个这个五歌放羊，实在还是觉得不够啊，
0: 不过瘾啊、哦。
1: 对，
0: 易先生，其实我的听的最多的民族音乐还是来自于你的雨果唱片。
1: 哎呀，不要这么说，我其实影响我的还是很多很优秀的老了录音，比如说上次我们说言犹未尽呢、啊，那个徐秀芳唱的五歌放羊，他的最早的一个原始的版本，就是他的老师给他扬琴伴奏，一个扬琴伴奏，那个味道更好。等我有一天找到那张老黑胶，我还是愿意给大家分享一下。
0: 那我们洗耳恭听啊。
1: 今天我们就根据这个玉林石库。啊，不是玉林小曲，因为那边有一个玉林石窟很出名啊。
0: 对对。
1: 说一下一个题外话嘛，现在不是很多人很喜欢去敦煌看那个石窟吗？佛像，因为他去的游客太多，所以他现在有限制。你每就算你千里迢迢去的那地方，你每天只能看几个石窟，因为他不开放、啊，又怕那个人的呼吸的气会影响里面的那些气啊什么，要保护这个古物文物、啊。但是玉林石窟呢，在离敦煌在100多公里不远。那个地方游客很少，洞的规模也很大，也有很多精品，所以我呼吁很喜欢看这些石窟、佛像雕像，我们的历史啊，魏晋南北就是唐朝历史晋朝啊等等，那些古代的那个雕塑的那个、听众朋友们可以除了你去敦煌，你再花100多公里跑到玉林石窟里面去看一看，
0: 那一定是更有收获的、哦、
1: 对，说回主题嘛，我们今天再来给大家介绍多两首鱼鳞小曲。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选这首也是非常经典传统的一首民歌。
1: 这首就跟过年有点关系了，叫挂红灯啊。什么时候挂红灯？就喜气洋洋时候挂红灯呢，正月的时候呢，它其实它还是分季节，因为很多歌都分季节的嘛。我们上次听那个五歌放羊，不是正月里啊，夏天啊，冬天怎么样，他想他的情郎给他做衣服啊，准备吃的那个挂红灯也一样，也是有分季节，正月里新年，六月里来什么热闹当，几月里来秋风起，然后冬天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还是情歌。
0: 哎，民歌里面大部分都是情歌呀。
1: 对，
0: 嗯，
1: 不过这首情歌比五歌放羊更欢快一点
0: 啊。它是陕北的二人台哈，我们来
1: 对
0: 先来听听，
1: 还是
0: 听
1: 这个
0: 雨果唱片的这个版本，
1: 对，
0: 好不好？
1: 这个是谁演唱的呢？
0: 好的，他演唱者也是袁恩凤。
1: 我们来听听这个我们九二还是93年的在西安的陕北民歌的录音，选自这个 CD《兰花花》。

0: 刚才我们听到的也是一个鱼鳞小曲啊。
1: 嗯，陕北民歌的范围其实他们挺大的，因为他们有秦腔呢，有还有一些地域比较广啊，陕西啊、陕北啊等等啊，就是它的跨度挺大，而且风格也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以前看过一个电影，你记得吗？那个《黄土地》。里面不是有首《女儿歌》吗？
0: 嗯。
1: 还有一个《感生灵》啊，等等，这些都是跟那些黄土高坡有点关系的。
0: 嗯。
1: 就你听起来你就很明显，你就会感受那是那个地方的
0: 地域的特色。
1: 而且我觉得陕北民歌还有一个很逗的地方，他的歌词很直白的。
0: 嗯。
1: 他说比如说走西口啊，感生灵啊。他不是赶那些马队啊、骆驼啊、驼驼等等，很远很远看到一对，好像是他的秦哥哥又不像，然后他就说：“你是我的秦哥哥，你就招一招手；你不是，你就走你的路。”很直白的，
0: 也很俏皮，
1: 也很俏皮。他就是他们这些人的性格很直白。那我们刚才听到这个挂红灯，他的节奏很欢快。其实在陕北民歌里面，这样欢快的曲子还不算太多。那我们现在对比一下这个菊绣坊的版本，刚才说的它是80年代的一个录音 的版本，有改编成民乐队伴奏了。但是菊绣坊在60年代有一个很地道的，他的老师用扬琴给他伴奏的。我们过一段时间找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先听80年代的这个录音。
0: 好。

0: 易先生，我想问一下哈，在您听来，这个黑胶版本和这个咱们这个 CD 版本有什么不同呢？
1: 对，其实黑胶在最近这几年已经全世界有一个复兴的迹象了，因为很多人觉得数码，其实数码在80年代开始的时候，吹着天上有地下没有，说数码可以复制10000遍也不会受损啊，还有 CD 很长命啊。其实我到现在我都经常在我的微博上面有写，你看我的 CD， 我以前听杜兰朵那个都听烂了，然后因为潮湿的原因，它里面那个铝膜、镀膜都会腐蚀掉。其实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是永久的，都是会坏的，看你怎么坏。反而你说黑胶跟 CD 哪一个长命啊？如果保护的好，黑胶更长命。你看我们现在放的这些30年代的黑胶，我还在放啊。我觉得有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做一个专题，我把30年代的黑胶，当时影响李香兰的那个、
0: 啊、
1: 的那个那种声乐的，就是跟李香兰的专题来做一个专辑，大家可以听听那时候的录音，那黑胶保存到现在，你看，都你看90年了，80、90年它还保存的那么好，我们的 CD 能不能那么长命，我也不敢说，因为我们不太有可能活得那么长命。只是因为 CD 它会经过这个光学的那个数码模拟的转换，它在生产的过程会经过这个转换，然后你听 CD 它也是经过数码的模拟的转换，这个转换的过程呢，通通会引起一些数码方面的不约而的失真。其实在这个我们可以说一个很长的专题的，我们就不要在电台里面说，如果要说我们可以说一个小时都说不完。这很多人喜欢听为黑胶，我觉得有几个感觉，一个就是拿这黑胶的封面，这个大大的这个操作，看这个黑胶封面跟操作这个黑胶的过程是一种感受。现在
0: 就像我们喝茶，它要一道一道的泡一样的，
1: 你不可
0: 它有韵味是吗？
1: 你不可能很粗暴的对待它。CD 就不是，你看人家在车里面放那个 CD 动作多粗鲁啊，咔啦咔啦的，啪啦啪啦，全部是很粗鲁很粗暴。黑胶就不可能，你要慢慢的要去把它擦干净，要擦一擦唱针，把它拿出来放进去的封套，你都很小心翼翼的。然后你听的时候，你也不会去扒手机啊、看报纸、啊、听黑胶，你不会的，你还是很专心的。
0: 你会静心聆听啊、哦。
1: 对啊，所以这个听黑胶的过程，
0: 这是一个就是心理膜拜的过程啊。
1: 对，
0: 就像我们走进音乐厅、去欣赏音乐的时候也是这样。
1: 对，
0: 你的着装可能会讲究一下，你在那天可能要专门留出时间来走进音乐厅。
1: 不过现在这个时代还是有些人。我觉得心灵有点问题，去了音乐厅还在玩手机的这个那个的，真的是有点不太好。因为你在干一件事情，你就专心干一件事情，你在吸收一些养分，你在吸收一些艺术的感受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分心去做一些其他事情，除非那个东西确实太烂太差。我觉得现在比如说手机下载的那个很多非法下载的 MP3 啊什么等等，声音很差，那你在手机上听到就是很差的，它不感动你的，这个情有可原的。但你听一个真人演奏的时候，你还去掰手机啊，那这个我觉得太
0: 这也是一份尊重吧，
1: 不尊重别人就不尊重自己啊。所以我们听黑胶我们还是很小心翼翼的把它拿出来。其实我就听 CD， 你既然花了那么多钱去买一张你喜欢的 CD，哪怕你是不喜欢，但是你必须要去听一遍，仔细的听一遍，了解一下。做一张 CD 还是不容易的，
0: 是
1: 不容易的，
0: 能够感受得到。李先生，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在跟这个像蓝画画这个专辑录音的时候，跟这些老的艺术家们在一起啊，您感受到他们
1: 还是很执着的。我们以前那个录音就是歌唱家来了，指挥下来的乐队来了，我们是同步摆好的这个平衡，就进两轨直接录音了。所以你听到刚才人的声音，它是实实在在的，他跟着乐队一起演唱演录音的那个声音，而不是说他单独录了然后修修补补，没有的，很真实的。所以你听到我们以前那个录音都非常的真实，不一样的，因为它是一气呵成的，几乎没有剪辑的。因为当时我们真的也买不起那个10几万的剪辑设备，说一个挺笑话的事情给你听吧。当时我们开始有数码剪辑的时候，那个硬盘呢，640个 Mac， 小的不得了是吧？要20000块钱呢，这种不可思议，
0: 真的是进步了，
1: 不可思议啊！你看那个640 Mac 只可以给你录剪辑1个小时多一点的节目。 所以那时候你要花20000块钱买一个这样的硬盘，你说你是不可思议啊。现在你买一个什么手指啊，什么小卡都100多个G 了，这个时代进步实在太大。不过说回这个题话，我们今天 还有一首伊林小曲给大家播的，就是
0: 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
1: 这个曲子。我们录过好几遍呢，就是民歌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素材，花，拿花来比喻爱情的，或者是倾慕的对象。那这首歌就是把这个不同季节的花叫你拆花，拆什么花，这首歌名叫对花，也是很多人知道对花这首歌，但是不知道它是雨林小曲。
0: 那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分享雨果唱片的录音的版本好不好？
1: 这个唱片录音版本我们现在有两个，一个就是你刚才继续拿着手里这个蓝花花里面的专辑，那我们现在 给大家播一播这首对花。
0: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个对花的版本也来自于袁凤。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于安凤演唱的《雨林小曲》对话。
1: 对，我们觉得以前的民歌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歌里面都有很多
0: 副
1: 很
0: 词
1: 有
0: 啊，
1: 衬词啊，这些衬词有时候真的不好唱啊，要那个舌头在里面打转啊，还有那些咬字啊，很快的，像那个《二人转》那个发音要很快的等等，这些都是唱民歌对于我们南方来讲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北方人就可能好一点了。就像北方人要讲广东话也一样，他要发音成广东这个几个音，他也一样有困难。像我们要发北方的语言，也是有一定的困难。
0: 但是听起来很过瘾啊，很
1: 是
0: 有
1: 啊，
0: 味道
1: 很
0: 啊。
1: 好听，很好听。好，我们现在继续来听这个菊秀芳的这个对话。
0: 好的。
1: 刚才你看到了菊秀芳的一些材料啊，其实他现在已经我们以前在录一个茉莉花这个江苏民歌专辑里面，他还出来唱了好几首很好听的歌。当时他已经有接近70岁了，现在已经年岁已经很大很大很大。
0: 那他本身就是一个江苏人。
1: 对，
0: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他演唱这个陕北的民歌哦。
1: 对，他那个江苏民歌啊，有一个电影跟他很密切的关系的，就是那个《唐伯虎点秋香》啊。里面的所有的江苏民歌都是他唱的，这些江苏民歌，我们可以做一个专辑以后，
0: 好的，好的，好
1: 很
0: 的，
1: 有趣的。
0: 跟一些人在一
1: 那个
0: 起。
1: 三笑的电影还有黑胶呢，不容易找得到。
0: 好的，好的，我们静候佳音。
1: 先来听听这个菊秀芳唱的这个黑胶的对话。
0: 好的，那么看看时间呢，我们的这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又要告一个段落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半段节目的最后，一个是给大家送上菊秀芳版本带来的这个对花哈，同时呢，叫对花的这个名字的
1: 民歌很
0: 民
1: 多
0: 歌
1: 的，
0: 真的是非常多。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将送上安徽的一首
1: 对，
0: 对花。
1: 单霁戎演唱的。
0: 好，那么这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易先生。
1: 不客气，下次再见。
0: 好，再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9: 音乐
8: 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相同的时间，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晓毅。今天的心情如何呢？会有什么样的歌来选择表达你自己的心情呢？今天除了音乐之外呢，也会为您送上几篇美文，来自于不同的作者。

若爱，请深爱；若弃，请彻底。不要暧昧，伤人伤己。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轻易地放弃了不该放弃爱他的人，固执地坚持不该坚持的。有些失去是注定的，有些缘分是没有结果的。爱一个人不一定拥有，拥有一个人就要好好的去爱。学会放手，你的幸福需要自己的成全。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誓言不在耳边，眼前已不见伊人，怎知我用一转身离开的你，竟要用一辈子来忘记。有人说，谁放了谁的，谁比谁更难受。等到回看过往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缘灭都是折磨。逝去的那些美好，仿佛是那些飘零的樱花，美丽易碎，又那样的让人流连忘返。阳光像是检阅了我们的忧伤，把所有沉睡的过往都慢慢叫醒。我们的时光好像是沙漏的沙子。

一个人蜷缩在床上，无法入睡，脑子里想着莫名其妙的问题。黑暗犹如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把自己包裹在内。薄薄的棉被里感觉好冷，从枕头中掏出手机，却发现你的电话已打不通，无奈的又塞回枕头中，轻轻地抱住自己的膝盖，像一个孩子，把自己抱紧一点，也许就不会冷了吧。我们最大的困惑，不是迷茫于坚持与放弃之间，而是知道何时应该放手，何时可以执着。只因为放不下一个人，一段感情，一幕往事，心甘情愿地在不属于自己的道路上固执地前行。就这样，感性击溃了理智，知道淹没了能够，我们无力挽回什么，任由心灵如烟花般绽放，演绎了美妙的瞬间，结局却是伤悲与哀叹。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高处坠落是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大杀手。凡在2米及以上高处作业，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带，做到高挂低用。作业前要检查脚手架、防护栏杆是否牢固，安全网是否完好，严禁向下抛掷工具和材料，严禁在6级以上大风或雷雨天气进行露天高处作业。作业人员不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等禁忌症。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系好它只需3秒，挽救的可能是一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这里是音乐一时光，我是孙孝义。我们的人生从小被大人所教导，被学校所教导，被书本所教导，有时候我们默认身边所有的人说的都是对的，而有没有想过自己去尝试那一份的努力，甚至是那一份的跌倒。其实真正学到的每一份的经验和每一份的人生的感悟，都是来自于人生当中的亲身所历。只有亲身所历，别人的道理才会成为你的道理，别人的经验才会成为你的经验，别人所想的才会成为你所想的那份感受。有时候我们太在乎对或错、好和坏，却忘了自己真实的那一份人生的体验。其实人生不就是一个短短的一瞬之间的过程，而在这一瞬当中，怎么积攒和保存那么多丰富的人生的体验，成为自己的财富，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我就提出这一个小小的选择，人生当中还有一份选择叫做放弃。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听到这个选择会觉得好害怕的感觉啊，怎么会还要放弃呢？可是有很多很多的场景，很多很多的在无奈的选择之下，有时候放弃真的是所有选项当中最好的一个。那这个时候就义无反顾的，开开心心的，勇敢的选择放弃吧。

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在每周这个相同时间跟你见面的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潇逸。有人问音乐一时光的逸怎么写，当然是孙潇逸的逸，逸就是毅力的逸。不过在我心里面，我觉得这个逸呢也是回忆的意思。有时候音乐承载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回忆，很多的过往，有一些故事也许具体的情节你不记得了，可是曾经听那首歌的那个场景、那个感觉，以及跟你一起听歌的那个人的故事你还记得。所以我们的节目音乐一时光，就希望所选的这些歌、所讲述的这些故事，都能让你听着听着好像进入到回忆里。

人生当中不是一味的要竞争，要去赢，要去获得第一名。在所有的比赛当中，第一名只有一个。而很多很多很优秀的声音，很优秀的人，也许在其他的名次里。当然我们的人生要追求第一，但是当我们无法达到第一的时候，我们也最重要的是要做好自己，做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要懂得放弃，懂得舍，何得，有舍才会有得。

可不可以不勇敢？这样就不用仰头赶泪水。可不可以不爱你？这样就不用默默无声地看你。可不可以不想你？这样就不用一个人独自寂寞。可不可以不期待？这样就不用骄傲地等待。可不可以不呼吸？这样就不用忍受陌生气息。可不可以不落日？这样就不用在夕阳下深深的思念。可不可以我们不那么软弱？是否我消失了，你才能知道我的存在？是否我落泪了，你才能看到我的伤痕？是否我放弃了，你才能看到我的付出？是否我沉默了，你才能听到我的心声？

佛说，前世五百次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我会用一万次回眸，换取与你的一次相遇，再用我如金莲般的心，在某个遥远的角落，静静地想你。也许我在等待，等待你给我的一个奇迹。我知道，我不能渴求很多，我只希望能够一直这样静静地想一个人，其实也是一种希冀，一种幸福。曾几何时，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相识，曾几何时，就在那几条街道你拉着我的手，曾几何时，你亲吻过我的唇，说你很喜欢我。曾几何时，就在这样的深夜里，你说你永远不会离开我。而今，同样的日子，同样的人，却是不一样的心情。我知道，总有一种爱，超脱于红尘的牵绊，却不知道有没有一种痴缠的等待，超脱于红尘之外。人生就是这样，难免有痛，难免有伤。无论我是否曾经抓住，或是远去，那些东西都不可能离我而去。虽然有些事不能回首，有些回忆不能梳理，有些人只能永远埋藏。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七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损失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堤坝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堤坝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整个暑假你们就把时间安排好，交给我们俩就好了。
1: 是的，我们也给大家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了。我们的团已经全部上线了。
2: 对呀，你看7月11号一放假咱就出发呀。
1: 是的，
2: 那咱们要去的是杭州、安吉，还有上海迪士尼。
1: 没错，我们这一次行程安排的呢，又是6天5晚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哈。
2: 啊，这是我们那个系列研学了。这次来到了长三角。而且呢，你看咱们上次去北京呢，是有一个环球影城，是还怎么念念不忘的哈。
1: 没错，那这一次我们是安排了上海迪士尼，同样是让孩子们在里边一整天的时间呢。
2: 对，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去到杭州，会看到博士密度非常大的培养科学家的大学西湖大学。
1: 对，
2: 那么还有呢，会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跟特殊的孩子一起去互动。
1: 没错，
2: 除了洗车还要去做烘焙。哎呀，杭州其实能玩的地儿太多了。
1: 对，你看这个叫什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
2: 对，
1: 杭州的风景对多美啊。对，我们得去这个西湖。之前有听众还说他看一部电视剧啊，
2: 和平什么的是吧，
1: 太平年。对，然后里面

0: 就是有说到这个钱流跟他夫人的这个爱情故事，在西湖边就有很多那个他的诗，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打个卡哦。
1: 而且这次我们会呼吁我们的大小朋友穿上汉服，因为其实很多家庭都有嘛哈。
0: 对呀，
1: 男生不一定有，女生基本上家里都会
0: 有的话，您就带上。
1: 对，
0: 因为我会在西湖边有这个飞花令啊。
1: 哎呀，这个飞花令想想都好有画面感，因为今年的时候我们去了长白山，在车上我们跟大家玩飞花令，然后以至于刘虹跟亮亮都不敢说话，
0: 完全沦为背景板，就是一个气氛。
1: 因为他们这帮孩子太牛了，
0: 记忆力太强了。
1: 对，就是而且我们那个导游也特别牛，就是他所有的事
0: 他都知道，
1: 他都能评判说你这个是不对，你这是
0: 太渊博了这个知识储备。
1: 所以今年我们到了这个西湖边呢，会有两个内容，一个就是玩飞花令，一个呢就是做一下水质测量。
0: 对的啊，去测的是西湖水的这个水质啊。
1: 对，所以这次的杭州之行呢，一定让你跟以往不一样，因为你知道好多人都不知道西湖大学，但事实上这两年我看他越来越多人关注到了西湖大学，它的国内排名也是非常突出的。
0: 对，而且它的理念也非常的先进哈，包括我看它在有一些地区的招生，高考的分数只占60%了，其他的是一些综合能力方面的要求哈。
1: 你看这两年因为人工智能的冲击呢，其实大家对这个人才的定义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很多大厂招了很多藤校的人，结果招了什么人呢？高中生开始定点培训，他们不希望这些孩子是有固定思维的，就是那种模式化一样一样的。所以西湖大学在我看来，他就是培养科学家的地方。他大一大二就已经去到所有的这个博导的这个实验室里，可以去参与到这些最顶尖的科研研究。然后他在选择他的大三的时候再选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地儿他培养本来就是跟不走寻常路的这些孩子，而且呢，他的大学里面有2000+的博士。还有博士后啊，大概200是本科，所以你想想，就是这个学校是一个颠覆以往认知的一个未来大学。
0: 对，我很羡慕的是什么，虽然我可能考不进去、但是他学生宿舍据说都是单人间啊，所以、
1: 特别漂亮，我去了。
0: 对，
1: 而且我
0: 去的很好，
1: 见到了创始人施一公院士、他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原来是副校长，然后跟他说我要带着大湾区的孩子来到咱们西湖大学、因为我跟他说我是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学生，他当时就看了我一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创始人团队也是资助我们西湖大学的。他这个西湖大学真的是区别所有大学，他是公益组织举办的，
0: 而且他前身是一个研究院。
1: 对，他就是一个科学家的摇篮吧，你就可以这样理解。而且这次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在西湖大学吃顿饭，那你周围分分钟都是博士博士后啊。
0: 是的，所以呢，又是给我们的小朋友种下呀一颗种子吧，静待花开。
1: 你到那里，你就会发现那里的整个建筑都有非常多的讲法，一定要去现场跟我们去感受一下。万一在校园里偶遇了施一公呢？
0: 哎呀，那不得抓住他合影啊！
1: 我得提早先问一下他们身边的人，他那个时候会不会在大学里面？
0: 是的
1: 啊，如果能遇到的话，我相信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
0: 那杭州的行程非常的精彩啊，去到安吉，可能有些朋友对于安吉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它是咱们中国的竹乡，同时呢白茶也特别的有名。
1: 安吉白茶特别有名啊，
0: 是的。
1: 再加上竹海呢，是当年因为有卧虎藏龙，有点岁数的朋友应该都看过吧？
0: 这都扬名国际了啊。
1: 对，这是李安导演，也是章子怡成为这个一线大牌国际明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电影。
0: 对，他跟周润发在那个竹海上的那段比武
1: 飘着，然后那个竹海就是安吉竹海了。那么这次我们去的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呢，它是一个国家队的一个训练基地。
0: 是的，
1: 所以里面呢有非常多标准的这种国家级别的体育设施，像皮划艇啊，像桨板啊，攀岩啊，还有那种特别高2层楼那么高的蹦床，那是我见过最大的蹦床，还有丛林穿越。你知道去年我去踩点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丛林穿越，我拍出那个照片就是最美的江南的样子，就那个绿的呀，是那种梦幻一般的那种浅绿色。
0: 对，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可能温度都比市区要低一些哈。
1: 而且那个安吉冬天的时候也是一个滑雪圣地。
0: 是的，
1: 这个大家真想不到。而且安吉还有特别大，亚洲最大的自然博物馆等等等等。总之安吉我们会大家去做做竹笼饭呀、竹筒饭呀，会如果还有茶的话我们会炒一下安吉白茶。
0: 对，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去采摘一些水果。
1: 对，而且我们还会在这个大草坪上，在五峰山，是五个山峰环绕的一个地方，有户外烧烤，还去唱 K， 看露天电影等等等等。
0: 非常的好玩。
1: 还会去到这个两山理论的发源地渔村那里去打个卡。
0: 是的，那就是绿水青山，
1: 就是金山银山啊，就来自那里了。那去上海迪士尼这个不用说啦，又是疯狂的一天。我记得我那会儿就是一早开门我就到了，晚上看完烟花才走。
0: 是的，
1: 这次也是，
0: 我本来还以为说这个上海的迪士尼是非常低龄

0: 的小朋友才去的。
1: 不是，
0: 后来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攻略之后，我发现里面的很多游戏还是挺刺激挺好玩的。
1: 对，迪士尼跟环球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在我看来，而且迪士尼的这个表演更多。
0: 是的，
1: 环球是各种游戏更多，但是迪士尼你看，我上次带儿子是刚开始的时候就去了，我看了狮子王，还有哪个海盗吧，他有三个成人的表演都非常好看。
0: 而且据说上海迪士尼是第一个开了疯狂动物城主题的这样
1: 的一个乐园。
0: 对
1: 对，而且上海迪士尼它特别大特别大，
0: 所以我们留了一天嘛。
1: 所以不像去港迪，我记得在港迪的时候，我坐了一下那个小火车，直接就出来了，就是绕了 一圈，
0: 挺 mini 的，
1: 很短，它就出来了。但是呢，去上迪你半天是出不来的啊，
0: 没错。
1: 而且那里我们还会在那里吃两顿饭，在迪士尼里面吃饭，那是相当有感觉的，都是米老鼠的头啊，唐老鸭的嘴呀、还有各种这样的雪糕。就像我这么不舍得花那么30块钱买雪糕，我都忍不住要在那买两根雪糕跟我跟儿子吃啊，
0: 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哈！
1: 你吃完超级满足感，因为我这代人是看着迪士尼长大，红红不知道是不是？
0: 是啊，肯定的，看着这个狮子王啊，什么以前还有美人鱼啊、唐老鸭
1: 啊、
0: 米老鼠啊，对对对，
1: 等等
0: 特别多。
1: 所以咱们在迪士尼这一天，亮亮可以给你打包票，不论是妈妈还是孩子都会很爱的。所以为什么8月9号我们要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很多妈妈一早在问亮亮了，什么时候开始可以让我们去把这个位置抢起来？因为他在官网上看。8月9号我们出发那一团的票是非常少的了，船票，我说的是船票，因为咱们这个是广之旅已经给我们预留了位置的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进群跟我们出发的话，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不论是7月11号、16号跟着我们去安吉、上海跟杭州这个线，或者7月17号去挪威跟北极16天这个线，8月1号回来的，或者是7月29号坐严雪专列13天向西安、敦煌、兰州、西宁、青海出发这个线，还有成都啊，那也是通过一个报名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严雪两个字，你一摁就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出发吧。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0: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0: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0: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0: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0: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
2: 出发吧。
1: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0: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0: 我是刘洪。
1: 首先你要是跟着我们不论任何时候出发，咱现在基本上都有团哈，从元旦开始到五一到暑假，我们会密集的海内外的团。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严选两个字，一点就能收到二维码了。
0: 是的，那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严选呢，已经带着大家去过北京，去过这个长白山这个团真的非常的好玩，性价比超高，
1: 对呀，
0: 住的又好，吃的又好。
1: 然后你知道所有的那个家长回去说这个团怎样，超值
0: 下次还来
1: 对，所以呢基本上洪亮组合有一点特别欣慰的，就是大家只要跟我们出发过比如说哪怕你只来过夜宿海洋馆的短期团，他们都会，很多家长看到我们的工作，看到我们俩就是全心全意的陪孩子他们都非常信任的把孩子交给我们，这点让我们俩也特别的感恩呐、感恩的心呐、
0: 那么今年的这个跟着金话筒去严选，我们会去到浙江和上海，也期待大家的加入哈。那本期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去年我们带着孩子去北京这趟精彩行程当中孩子们的感受吧。
1: 对，那也希望您赶紧报名跟着我们这个暑假出发吧。
3: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2: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我们继续在路上哈，亮主播现在在北京。今天呢，我们刚刚从百度的无人驾驶基地走出来，看看哪个小朋友要来跟我分享一下，你们在这个无人驾驶基地的感受。这边已经有小朋友举手了啊，好，你先说，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郝月晨。
1: 你今天来到百度无人驾驶基地的感觉怎么样？
4: 我感觉坐那个无人驾驶的车，很。自动、
1: 很炫酷是不是？就它自动就走的是不是有点神奇？
4: 对啊。
1: 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陈王安。我觉得很自豪，就是我们国家都已经发明出这么先进的车辆了。
1: 哎呦，这句话说的可太好了。还有哪个小朋友要告诉我你们的听就是这个感受？来，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索子浩，很惊讶。我们科技居然发到了
1: 这种程度是吧？
6: 只要叫一声它都能干什么的程度，而且前面有障碍物的时候它也准确的避开。
1: 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无人驾驶，我发现每个大人小孩都出来都特别高兴，你有什么感受？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谢诗贤。
1: 你的感受是什么？
7: 我觉得很神奇，国家的科技可以发展到这个程度。
1: 你呢？七岁小朋友叫什么名字？
8: 郑新月。
1: 你觉得这个好不好玩？
8: 好玩，我就是我叫他什么他就会什么，我叫他开窗他就开窗。
1: 好可爱。好，我们张一晨是个初三刚考完试的大孩子了哈，第二次跟着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研学团。你在车上的时候我看你又点歌又这个那个的，你觉得这个车你的感受是什么？
9: 现代化。
1: 除此之外呢？
9: 非常先进。
1: 这个我记得你在说你希望每个家庭都普及这个车是吧？
9: 35。
1: 奥利35年哈。好，我们来看看家长朋友，我们这回到北京的这个深度研学团有三个家长哈。您怎么称呼？
10: 我是郝月晨的妈妈。
1: 月晨妈妈，你从这个做完萝卜快跑的感受怎么样？
10: 我觉得太先进了。真的是，就是没有人在驾驶的话去哪儿都可以，然后提要求的话他基本上最简单的要求都能满足，很先进。
1: 真的看完我们都好奇，刚才还有个孩子跟我说他们家想换车的，是哪个孩子跟我说来着？就是想哪个孩子是你说的吗？刚才谁跟我说就看完就直接想把家里换一个萝卜车啊？你说什么？
9: 我要换车，我要换车，25万购买两台了。
1: 20万购买两台了是不是？好吧，你说。
11: 我想把家里的那个电车给换成萝卜车。
1: 好吧，这成了一个种草广告了。大孩子还有没有要说的？哪个小朋友啊？是你对不对？你跟我说你要换车的哈。你叫什么名字？
12: 刘嘉诚。
1: 你看完就是你坐完那个自动驾驶车的感受是什么？
12: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非常先进，而且好便宜啊。
1: 好吧，你是多有钱啊？20多万觉得好便宜是吧？
12: 至少比那些几百万的车便宜一些。
1: 那倒是，就感觉上还是。
12: 然后我还想知道，如果对面的司机知道这辆车里面坐的全是小孩，他们会怎么想？
1: 那是个萝卜快跑，是没有司机的好吧？我看这边。
12: 我说其他车的那些司机。
1: 所以总之你来完这儿的感受就是，觉得这个已经跟我们的现实很近了，是吧？ 这以前你能想象吗？你这是第一次来真正的到这个无人驾驶车里，是不是有一点不敢相信的眼睛那种感觉哈？最神奇的是什么？
12: 就是这个我一说，然后它啥都能实现的那种。
1: 所以就特别神奇哈。
12: 对。
1: 好，
12: 可以从这里直接跑到广州去了。
1: 好吧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第一站去的百度的无人驾驶基地哈，然后孩子们个个都龇牙乱叫的，每个人从车上下来。

0: 这个同学，接子期同学，说说你的感受。你的感受是觉得，比如说你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基地，我们来的无人驾驶之后，你的一个词是什么？
1: 先进。
0: 嗯，那你呢？你是也是个初一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2: 孙畅。
0: 啊，你的感受是什么？
2: 很高级，然后呢也就感觉这个有丰富的认知。
0: 就是到这之后，对无人驾驶或者说对人工智能就开始
2: 有一个新的看法和新的认知。
0: 嗯，所以这未来有没有改变你们想当个啥的，就是跟这方面从业有关的？
2: 为国家发展一些先进的科技。
0: 哎呀，我这太让我激动了，听着哈，谢谢。来来来，两个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董新泽。
0: 啊，你这个今天从这个基地出来的感受怎么样？
3: 很好，就感觉自己很自豪，生活在一个科技强国。
0: 哇，这孩子说太好。你叫什么名字？
4: 曾玉彤。
0: 嗯，你的感受是什么？
4: 感觉很发达。
0: 嗯，
4: 他们那些那个计算机都很好。
0: 嗯，在武汉已经有这样的
4: 对
0: 这个车了，学会人工智能是不是？因为不知道以后这个世界
3: 怎么样？
0: 世界会怎样哈？哦，这个妈妈我看到也一直在这个出来的时候，我记得我问过一句，你说哎呀，真的太好玩了。
5: 是，没错没错。
0: 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5: 体验很好，就觉得现在科技很先进。
0: 嗯，
5: 以后我们老了都不用担心这个出行啊或者生活上的问题了。
0: 嗯，
5: 我觉得。
0: 所以孩子，你刚才跟孩子有交流吗？
5: 有啊，跟他都聊了下，他都说觉得。大开眼界。
0: 好，那这里是这个洪亮组合，我们现在是在北京发回来的现场报道哈。我跟这个亮亮跟红红现在在一起呢。刘红，你的感受是什么？
6: 我觉得特别的解放，
0: 嗯，
6: 然后特别的自由。
0: 你会开车吗？我先问问。
6: 有这个车我不就会了吗？
0: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你看这个就更解放了。
6: 对啊，所以在车上你看可以按摩，然后可以就通过你的嘴巴发出的指令，它就可以完成你的一些动作，就特别的方便。而且我们刚刚这个小朋友在车上都嗨翻了，你知道吗？就他们好像也是第一次体验嘛。
0: 嗯，所以你知道跟我一个车那个张医师，他不停的跟还有前面的牛牛两个人同时跟萝卜说话，
6: 对对对，
0: 把萝卜都快搞疯了。
6: 对对对，一直在给萝卜发指令，我说萝卜阿姨忙不过来了。
0: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北京研学呢，是这一团的今天大大小小都觉得被震撼住了。其实这一次我们研学在北京专门安排了一次大场，这也是很多家长特别期待的一站，因为让孩子知道未来已来了哈。
6: 对的，所以我觉得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启发吧。你看刚刚咱们很多的小朋友可能对这个AI 方面啊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啊。
0: 嗯，
6: 而且我不是说未来也有这种课程的开设嘛。
0: 嗯，
6: 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可以种下一粒种子，未来开出花。
0: 好，那今天这个洪亮组合在北京的我们叫金话筒北京深度研学的现场报道就到这儿哈。
7: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8: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

0: 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1: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2: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1: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3: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1: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4: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1: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9: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7: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0: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7: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1: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7: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2: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13: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十 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2: 在漳县五羊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4: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这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2: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区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7: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6: 好，感谢。
7: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6: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7: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7: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8: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送一
19: 碗。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20: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9: 哦，有肉有菜。
20: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7: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21: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7: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22: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23: 陕西的。
22: 陕西的。
23: 西安。
22: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23: 好。
22: 在象征送麦，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23: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19: 咱是从哪来的呀？
23: 我从陕西西安6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24: 送
23: 到地头，
24: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7: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25: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26: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6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27: 这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26: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

0: 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0: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3: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2: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3: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3: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昕、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3: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教练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今天韶关、清远、河源、珠三角和岳西市县雷阵雨转大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31到34度，湛江、梅州等个别市县35度左右，广州市大雨25到30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州国家版本馆收藏大批文化瑰宝，中华文脉焕发生机活力。高考今天开考，广东各地多措并举护航考生顺利赶考。广东多地陆续启龙启迎端午节到来。交通运输部组织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征求意见，提出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版本是文明的载体，历史的见证，时代的印记。作为中国国家版本馆一总三分重要组成部分，广州国家版本馆开馆近4年，得到海内外社会各界广泛响应与鼎力支持，一批批版本藏品入馆珍藏，让散落在民间的文化瑰宝得以永久保藏，中华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本台报道。
2: 一大早，杨建明家的阳台上传来了电报的滴滴声。这是一台70年代的发报控制箱。杨建明在二手市场淘到它时已接近报废，经过一番细心维修，老古董又恢复了基本面貌。收集、拼凑、保护，这样的循环往复，杨建明已经坚持了30年。1000多件通讯藏品填满了屋内各个角落。通讯设备收藏者杨建明：
3: 改革开放以后，这些传统这些通讯设备啊，已经就淘汰了，就进入那个电子化、数据化了。我就想这些东西能不能把它收集起来，作为我们这个中国通讯发展的一个实物的一个见证。这些东西毕竟是在自己家里放不长时间，我就想它应该有个落脚的地方，是吧？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

0: 在杨建明家中货架上贴的几个大字“永不消逝”的电波十分醒目。作为一名电信企业退休员工，他的父亲曾是战地通讯员，儿子大学毕业后也从事通信工作。一家三代通信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电波永续存留。为了让藏品得到更好的保藏和传承，杨建明向广州国家版本馆捐赠通讯相关版本36件套，在千秋写印华夏有章中华版本发展概览展厅，记者看到了杨建明捐赠的藏品，新中国第一代大批量国产化的电影放映机。它与黑胶、电影、唱片、磁带等版本共同见证着中国近现代新闻艺术等方面的发展。民间收藏家的私藏在这里变成了民族的共同记忆。广东是侨务大省，侨批、侨刊等华侨华人版本是海外游子艰苦奋斗的历史见证，也是广州国家版本馆的重点馆藏特色之一。广东省侨联积极发挥侨梁作用，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征集公告，广泛动员海内外侨界力量，累计向广州国家版本馆捐赠海外社团、会刊、侨刊等珍贵文献千余册。广东省侨联联谊联络部部长杨胜奇：
1: 结合当前的侨批热，我们可以通过各类媒体渠道分布全球的社团网络，遍及全省的基层侨联组织，把征集侨批等版本资料的信息传播出去，期待在海内外形成一股找侨批、看侨批、谈侨批、捐侨批的热潮。此外，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海外侨胞，特别是华裔青少年，来到广东参观侨批展览，了解捐赠侨批的意义，让侨批承载的历史价值和人文精神传承下去。
0: 如何让这些沉睡的藏品活起来，通过涉侨版本更续侨乡文脉，是版本资源活化利用的必答题。广东省侨联将助力广州国家版本馆馆藏建设作为长期重点工作，积极推动形成捐版本、存记忆、传文脉的浓厚氛围。广东省侨联党组成员、挂职副主席钟日升：
2: 这批文献纳入国家典藏体系，意义是多重的。华侨华人的创业史、奋斗史，过去有很多都散落在民间或者海外，现在有了国家级的保存机构，这些珍贵的记忆能够得到永久的保护。这些文献是中外交流的真实见证，未来可以通过活化利用，向国际社会讲述华侨华人的故事，这也是讲好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广东故事的生动实践。
0: 社会各界聚力捐赠，丰富馆藏，科技赋能则为版本传承注入全新活力。从数字研发、活化经典古籍，海量数字资源丰富馆藏体系，到科技展陈让文明成果走进大众，广州国家版本馆以科技为纽带，全链条加持版本收藏、利用与展示，让中华文脉在数字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广州国家版本馆讲解员陈兴：
3: 在前方所看到的是宋画知识图谱，我们进行了一个数字化的展示，直接点击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链接设计，我们就展现了这幅图的基本构成，它现在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我们再次可以点击赏画，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整体风貌。我们也遵循一个数字版本15化，我们就是希望把它呢可以更长久的保存下来，以数字化的形式焕发新生。
0: 涓滴汇海，文庆岭南。自2022年7月开馆以来，广州国家版本馆已累计收藏各类版本520万册，建数字版本达120太子节，接待团体观众超27万人次。截至2026年5月底，各界藏家已累计向广州国家版本馆捐赠版本93万余册件套，海量珍贵版本入藏补全馆藏，勾勒出全民守护文脉、同心传承文明的新时代文化图景。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珠三角到粤东西北，全省各地市的青少年通过红色展演、英雄事迹学习、志愿讲解等方式，传承红色基因，更续革命薪火。一场场生动的实践活动，让伟大党建精神、长征精神在新时代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本台报道。
0: 在广州市越秀区团一大纪念广场，一场歌声嘹亮、誓言铿锵的红色教育成果展演暨老兵宣讲实践活动在此举行。来自省内外十余所学校的200余名师生，与人民英雄麦贤德、全国道德模范、最美退役军人等英模典型齐聚一堂。全军学雷锋模范

0: 按赵燕青以长征路上的老兵精神为题，用朴实话语讲述长征路上老兵们的坚韧与担当。广东最美退役军人雷鹏俊讲述了自己和父亲两代老兵的传承故事。父亲教会我，军号一响就是冲锋的姿态，并向在场青少年发出走好新一代人的长征路的深情寄语。全国学雷锋模范赵燕青：
1: 我父亲参加长征的时候12岁半，红军队伍里组织他们学习，我就告诉少先队员们，长征路上的红军不但有行军打仗、爬雪山、过草地、流血牺牲，红军还有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学习。
0: 86海战一等功臣彭德才：
2: 希望我们所有的青年一代发扬红军精神，不怕苦不怕累，好好学习，学好本领，今后为祖国的复兴大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0: 珠海市金湾区博物馆里，来自航空新城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张新月身穿红马甲，正为前来参观的党员群众进行志愿讲解。他的深情讲述把珠海红色三杰之一工人运动领袖林伟民的峥嵘岁月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红领巾讲解员张新月：
3: 我学到了一些课本上没有的历史知识和红色故事，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声音传递红色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0: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不仅需要孩子们的热情，更需要系统的培育。为此，金湾区博物馆已连续3年举办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金湾故事、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班，排演红色情景剧，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珠海市金湾区博物馆馆长王雪：
4: 我们基层文博工作者的奋斗方向，不只要把历史展好，更要让它活在下一代的身上。我们守着这方展厅，其实也是在守护孩子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让信仰在孩子的童年扎根。
0: 走进清远连州市冯达飞纪念馆，更能读懂更续薪火的深意。这座纪念馆正是当地为铭记冯达飞这位人民军队的航空先驱而建。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批学习飞行的党员之一。馆内的赤子之星、飞行传奇等5个展区，诉说着他从粤北青年成长为飞将军，参加长征，建设苏区，直至41岁壮烈牺牲的一生。原连州市东碑镇武装部部长张专新：
5: 东碑的青年对当兵来讲的热情来讲好高，因为来讲呢，学有榜样。冯达飞他以身革命，我们要踏着他们的足迹，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
0: 清远连州市东碑镇党委书记黄光威：
6: 我们建成了以后，也有很多热心人士的话呢，就是逐步会提供一些当时的一些史料，通过多方努力也让更多人了解知道他的生平，传承他的革命精神。
7: 2026年高考今天启幕，连日来广东各中学举行暖心送考活动，医护、公安、应急等多部门同步做好健康保障、交通疏导和雨情预警，多措并举护航考生顺利赶考。本台报道。
0: 在广大附中大学城校区的高考壮行仪式上，有家长手持甘蔗、向日葵、粽子等手杖，还有家长专门穿上状元服为孩子送考，寓意节节高升，一举夺魁。学生家长周先生：
8: 希望孩子们能考出好的成绩，发挥出最大的潜力，加油，努力做好自己。
0: 除了家长、老师、学弟学妹，还有不少后勤人员也自发过来加油打气。广州大学附属中学食堂工作人员崔阿姨：
9: 阿姨怎么流眼泪了？
10: 激动了，有点舍不得地方选的都是些好孩子，选了珠宝了，多给打点了，
11: 祝他们取得好的成绩，都有好的事业了，学有成。
0: 对于即将复考的学子，老师们的建议是保持从容心态，规律作息，切勿再熬夜刷题，过度用脑，考前休息比临时抱佛脚更重要。广州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黄翠婉：
12: 高考其实就是高高兴兴的考试，把它当成是换了一个课室的一次练习，平常的对待，心态稳了就是胜利。
0: 身体健康是考试正常发挥的基础，饮食卫生尤为重要。医生提醒，考前饮食宜清淡科学，避免盲目进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理睡眠科主任侯乐：
13: 这个时候建议吃用一些解暑降温这种食物，像冬瓜、老鸭汤。

0: 像沙白、贝壳类的、煮一些丝瓜等这些食物都会有帮助。那平时的话不建议喝茶，我们建议像陈皮、玫瑰煮水熬水来喝，这样的话呢让我们心情比较好。
1: 当前天气炎热，医生提醒考生要警惕三类健康问题。汕尾陆丰市中医医院主治医师许红叶：
2: 一、急性胃肠炎，紧张情绪会削弱胃肠抵抗力；第二，暑热型感冒，建议空调设定在24至26摄氏度，避免风口直吹；第三，紧张性头痛和血压波动，部分孩子考前因焦虑出现头皮发紧、后脑勺跳痛或血压一过性升高，这通常是肌肉过度收缩和交感神经兴奋所致，多数无需用药，休息和放松即可缓解。
1: 为进一步严密考点安全防护圈，高考期间，广东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将结合考点片区实际，启动高等级护考勤务，全警动员，全域布防，将全省608个考点纳入指挥一张图和一分钟快速反应圈，严格落实一考点、一团队、一方案，治安、交管、特警、巡警、警航等多警种联勤联动，定点驻守，加强考点及周边安全防范。广东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副大队长吴南佳：
3: 公安机关将联合相关部门加强考点安检、考场周边异常信号的侦测和作弊器材装箱清理整治，全力防范 AI 大模型被用于助考等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高考的公平公正。
1: 同时，应急管理部门发布高考期间强降雨天气防御提醒。高考期间，我省有一次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4: 临近端午，广东多地陆续举行启龙仪式，唤醒沉睡的龙舟，等待端午的到来。本台报道。
1: 下午时分，阳光猛烈，在江门鹤山，随着一声声有力的吆喝，唐美村和水寨村的两只龙舟被一点点抬高、挪移，最终稳稳地搁置在岸边的木架上，船身被村民合力清理干净。启龙仪式还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游客邓先生：
5: 我路过这里，看到这么多人，很壮观。特别这种传统龙啊，它抬龙是从水里面抬起来的时候，那么多人一起抬，真的很壮观，像一种团结、一种力量、一种很好的这个文化传承。
1: 在坡山方屋村，20多名八丁跳入龙船斗，转动绳索，将村里3只龙舟升到水面，并将舱内泥沙、积水清理干净，安装上龙头与龙身。揭阳市榕城区鱼湖街道杨美村则举行了传统的龙舟顺水仪式，伴随着阵阵锣鼓声，村民合力抬龙下水，巡游祈福。江面之上，两艘龙舟分列竞速，鼓点铿锵，桨影翻飞，划手动作整齐划一。岸边群众驻足围观，喝彩声声不断，尽显水乡龙舟竞渡的热血激情与蓬勃活力。揭阳市榕城区鱼湖街道杨美村龙舟队鼓手袁小阳：
6: 在我们当地呢，龙舟代表着奋进、齐心协力，顺水仪式更是寄托了大家的美好心愿，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村民平安健康。同时呢，在这一场龙舟活动呢，更能够体现我们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凝聚力，更好地发扬我们杨美龙舟的精神。
1: 赛龙舟是杨美村延续百年的传统民俗，依托这股昂扬向上的龙舟精神，杨美村持续整治人居环境，加快集中式住宅项目建设，盘活闲置资源，做强电商物流等特色产业，培育乡村新业态，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全力建设和美乡村。揭阳市榕城区鱼湖街道杨美村公益理事会会长袁炳文：我们龙舟队活动一年一次，大家都非常热情，增进团结，增进友谊。接下来我们更加团结一致，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更加繁荣。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8批群众举报件258件，来电63件，来信195件，列为重点件1件，涉及大气83件，水62件，噪声38件，生态36件，固废24件，土壤1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13件，其中广州50件，深圳16件，珠海4件，汕头7件，佛山11件，河源7件，梅州11件，惠州13件，汕尾5件，东莞11件，中山13件，江门8件，阳江6件，湛江39件，茂名14件，肇庆15件，清远8件，潮州9件，揭阳7件，云浮3件，省有关单位1件。当天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19批20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3件，阶段性办结91件，正在办理中5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昨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同时昨天也是第14个中国房颤日，主题是关注心房颤，预防脑卒中。本台报道。
1: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在全国爱眼日系列活动现场发布了最新的便携式人工智能筛查眼病产品，它具备小巧便携、离线运行、即检即得等特点，可广泛适配家庭、社区、医院及眼健康医疗资源不足地区，有效降低筛查门槛。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主任林浩天：
8: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不是他没办法被治好，是没有办法及早被发现。我们也今年打算量产到10000台，能够进驻10000个家庭或者场所，去帮助更多的这些人群及时的发现，可避免盲。
1: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眼科牵头联合护理部营养科、老年病科、内分泌代谢科组建多学科诊疗团队，启动爱眼月系列公益活动。专家强调，眼病防护尤其是儿童的近视防控重点在日常生活，家长要引导孩子养成健康的用眼习惯，阅读或学习用眼时要保证灯光充足，保证充足的睡眠，最重要的就是要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和每年定期进行眼部体检。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眼科主任张红阳：
9: 我们每年其实要进行2次的视力的检查，如果你看到了孩子的视力是异常的，重视起来要到医院里来进行正规的检查，并且给他建立一个眼球发育的或者近视进展的这样的一个档案。
1: 昨天也是第14个中国房颤日，房颤也就是心房颤动，是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会显著增加脑卒中风险。专家呼吁公众提高对房颤的认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据统计，房颤患者的中风风险是普通人群的5倍，除了出现心悸以外，如果还有胸闷、头晕、乏力、运动耐量下降等症状，就要引起警惕。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王景峰：
10: 预防房颤呢，主要还是原发疾病的治疗，比如病人有冠心病、心力衰竭、心肌病、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我们要及时的控制。对于一些没有原发疾病的老年患者，健康的生活习惯、规律的作息制度都非常重要。
1: 预防房颤的关键是规范抗凝治疗，以利伐沙班为代表的新型口服抗凝药，因服用便捷，无需频繁监测，已成为一线选择。在管理层面，我国自2016年起建设房颤中心，截至2026年，全国超2000家医疗机构参与。在广东，房颤中心建设十年来，脉冲电消融、纳秒多中心临床研究等前沿技术也逐步应用。
4: 本台消息，近日澳门一家企业的容器仿真环境运行参数数据集在广东数据知识产权存证登记平台成功办理并获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这是全国首个港澳经营主体通过跨境登记方式在粤获得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在数据要素合规确权与跨境流动方面实现重要突破。 本台消息，2026广东省第二届大学生体适能锦标赛昨天在中山大学开赛，划船机、滑雪机等数个项目轮番上阵，来自全省高校的运动员们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全面展现广东高校以健康第一、引领体育育人的理念。本次比赛吸引了省内数十所高校的数百名学生报名参赛。新闻简报，珠海台报道，珠海高新区唐家湾镇纳州社区近日成功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名单，成为广东省仅有的两个上榜村落之一。社区下辖三个自然村，还曾获评世界卫生组织健康社区。梅州台报道，梅州平原至福建武平高速公路广东段 JS1 标段中心试验室近日在平远县揭牌启用。试验室的核心能力在于体系化的智慧检测，检测数据100%自动采集，实时上传，全程留痕不可篡改，检测效率提升40%以上，数据精准度和溯源能力位居行业前列。肇庆台报道，肇庆高腰区日前成功入选农业农村部发布的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目前高腰区罗氏爪虾产值产量全国第一，占全国总量30%以上，肉桂年出口量占全国50%以上。潮州台报道，粤东城际铁路潮州东至潮汕站区间桥梁桩基施工近日全面收官，实现关键节点突破。区间线路全长11.35公里，设计桥梁桩基就达2340根。整个项目建成后，将构建起潮州、汕头、揭阳三市30分钟通勤圈。肇庆台报道，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日前在粤港澳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召开，多名院士专家聚焦产教研关键领域做主旨演讲，为肇庆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新闻浏览，昨天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增加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条款。征求意见稿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批准贷款的时限由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缩短为10日内。中国证券报昨天刊发文章《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文章称，为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国人民银行对《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进行修订，形成《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主要修订内容包括聚焦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与金融机构有关存贷款利率方面的职责，整合其他规章或文件中各类型存贷款计节息规则，对市场反应较集中的条款进行修订等。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日前，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 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昨天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六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
7: 广东广播新闻全

0: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477，开奖号码百位七、十位一、个位二。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477，开奖号码03、06、07、10、11、12、14、17、22、24、28、35、37、38、45、57、58、67、79。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机械设备是生产的重要工具，工作人员操作机械设备前必须经过培训并持证上岗，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设备运转时严禁擦拭、维修和伸手进入危险区域，防护罩、安全连锁装置不得随意拆除或短接，更换刀具、模具时必须停机断电并挂警示牌，发现设备异常声响或震动应立即停机检查，工作时要穿戴好劳保用品，长发要盘起，袖口要扎紧，守住规程就是守住安全。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走进六月，夏日荷花映日红，莘莘学子迎来了为之奋斗多年的高光时刻——高考。经历过高考的人，永生难忘笔尖书写春秋的决战时刻。今天是今年高考的第一天，让我们一起用歌声为考生们加油，考的都会，答的都对。祝福每一位考生小鲤鱼跃龙门，金榜题名。再一起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高考，人生又一个里程碑，高考，人生梦想的新起点。在今天流淌的歌声节目里，让我们一起用歌声祝福考生们，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考出自己最好的成绩，考的都会，答的都对，如愿以偿，踏进自己理想的大学校门。

高考，让莘莘学子飞得更高，实现心中的梦想。这两天身边谈论最多的是有关高考的话题和事情。高考在我们的生活中依然占据着那么重要的位置。

考全民的话题，全民为高考让路，为考生行方便。每年高考期间，为了创造良好的考试环境，不少地方想尽办法对船舶噪声进行消音，同时要求龙舟赛不要敲响锣鼓，不要放鞭炮，不要大声喧哗，努力为考生创造一个安静的学习考试的环境。学校更是提供一切可以提供的方便。考试期间正是龙舟水时时来临的时节，有的考场是专门设有专用的男女生更衣室，如果遇到下雨，考生到考场时可以及时更换雨水打湿的衣服，预防感冒，或者是考生走得太急了，出了一身的汗，汗水湿透衣服也容易引起感冒，这时就可以赶紧更换一下。想考生所想，体现了方方面面对莘莘学子的关怀。

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如果说人生是一段段旅程，高考无疑是人生一个新的拐点，一个新的里程的开始。高考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牵动着千家万户，从1977年到现在从未改变。今天的节目，让我们用歌声祝福学生们考出理想的成绩，愿学生们美梦成真。我们大学里见，流淌的歌声记录下成长的脚印。我是童冰。